不还过来也很好，你就没烦恼啊，你这个朋友会交得很厚啊。你看看多少好朋友，为了这个借钱才到后面反目成仇的，啊，历史上有，我们现前环境上也看到不少。为什么会成这样子？就是借出去还想还回来，这个错误决定是错误。连借都不求还，何况布施？布施要求果报，你的心就不清净了。不清净，果报小啊！清净心什么都不求，果报大。我们现在讲无私的布施，无条件的布施，这个果报就殊胜。你送给人家，附带很多条件，人家如果是对你的报答，往往这些报都是不如意的。现实上的例子，诸位如果细细反省一下，你就能够观察到。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战期间当中，大战之后，美国对全世界经济的援助，有的是借，有的是赠与。被全世界许许多多受灾难的战争灾祸的国家都采取经济的援助啊，布施啊，但是都是附的很多很多的条件啊，结果所受赠的国家没有一个不讨厌美国人，没有一个不埋怨美国人。什么原因呢？求报。如果美国人要是念了太上感应篇，要是懂得佛法，他今天的的确确是在全可以统治全世界，全世界的人对他没有不敢感恩戴德的，没有不拥护的为什么呢？不是不求报吗？这是什么？不施恩德了，能感动人呐！他不懂这个道理。你今天有困难，我以前才帮助你，附带许许多多条件，你当然会接受。为什么呢？接受解决现前的困难。心里不服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呀。如果附带条件太苛刻了，怨恨心永远化解不了啊。这个是没有智慧，没有得圣贤，读圣贤书。不懂这些大道理佛家讲的统治世间的这些帝王，佛经里面讲的最大的经轮圣王，他统治的一丝天下，我们今天都被他统治，但是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也没听说过。正如同什么，我们这个国家土地太大了，那个住在农村里面一生也没有出过门的，
他哪里知道什么皇帝、什么总统啊？他不知道的，他天天过他太平日子，他这个范围是国家统治的。金轮圣王，佛经告诉我们，他统治的范围多大呢？一个单位世界。从前我们认为这个单位世界是个太阳系，他统治太阳系，我们是太阳系里的小星球啊。所以有人讲看到飞碟，我听到有飞碟，我也曾经见过，可能是金轮圣王派人到这儿巡查的。佛经讲的嘛，他有为什么称他做轮王呢？他有轮宝。这个轮宝的是圆形的轮宝，是他的交通工具，也是他的这个兵器。像我们现在讲的战斗机一样。是也是他的交通工具，轮宝。那个飞碟是圆形的，不是很像个轮宝吗？飞行的速度非常快。佛经里面讲的。在一天当中，他就能够飞行巡查整个太阳系。这么大的范围是他统辖的，这是我们从前的解释。要是依据黄念祖老居士的解释，哦哟，那个范围大了。黄念祖老居士的解释，一个单位世界是我们现在讲的银河系，银河系的王啊，金轮圣王。我们在整个银河系里面，银河系现在科学家计算大大小小星球至少有100亿个，我们这个地球在银河系里还算是个小星球，不大了。这个是佛讲的是最大的国王，佛宝最大了，其次银轮王、铜轮王、铁轮王。我们这个世间的这个国王都不在数啊，都算不上的。那么这个人福报大了。无论是人间天上，富是财富，贵是地位，那都是果报啊！富贵受考啊，都有因缘的。如果不修因，你怎么能得到果报？地位越高的人，聪明智慧超过常人，德行也超过常人。他从哪里来的？不是天生的，都是受到良好的教育教出来的。过去演培法师在世的时候，好像是我头一次还是第二次我到新加坡来的时候，
好像是

1979年的时候，大概是1979年，他请我吃饭，问我，他说净空法师，你是赞成民主制度，你还是赞成君主制度？我跟他讲，我赞成君主制度。他说你落伍了。我说我并不落伍啊。君主制度的帝王希望保持他的传统，希望他那个朝代子子孙孙都能够维系下去，他有这个心，所以对于继承人的培养可以说用尽心血，因为有好的继承人他这个政权才能保得住啊！如果是个败家子，一定是家破国亡。所以对于继承人的培养，继承人的教导，都是请国家第一流有德行有学问的人来教导啊，来教太子啊。换一句话说，他是受最好教育的。这个就太难得了，别人没有这个机会，他有这个机会。他只要不被这些财色名食睡迷惑颠倒，他统治这个国家决定不至于到败亡的地步。国如是，家也如是。所以从前父母全心全力教导子女。这种现象在民主里头就没有了。民主里头说老实话，这个责任心绝对比不上从前帝王。民主一任3年4年。下一任能不能连选到是个未知数。所以我总是觉得民主比不上君主，尤其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跟西方不一样，西方确确实实那个帝王都是独裁的，中国说老实话你从 中国政治制度可以说是周朝时候就相当健全了，汉朝时候那就是确立了。你看看古时候诸位读历史，军权跟相权分得很清楚军权跟相权那种关系就像现在公司一样，军权是董事会权力机构，相权是办事的机构总经理，宰相就等总经理，皇帝好像董事长权责划得很清楚皇帝并不是完全专制要听别人意见的，接纳别人意见的，这都是从小教的。不能接纳别人意见，不能够尊重别人，你这个皇帝位子君多久一定有人起来取而代之，把你推翻。所以中国的政治制度非常好过去方东梅先生至少给我讲过十几次可是我对这个没兴趣，他叫我读周礼，他说周礼是全世界最好的宪法制度，周公制定的，如果周公周朝的后代都能够遵循不违背，他说可能到今天还是周朝天下。

子孙不照这个做了嘛，那就没法子了，就亡国了。啊，商殷纣王的败亡，大忌，女人宠爱女人啊，周幽王的败亡也是宠爱女人。 那个皇帝一。

样样听他宠爱人的话，真正忠心谋国的这些大臣，他都不理会了。不但不理会，有的时候讨厌，把他杀掉。他怎么会不亡国呢？所以诸位要晓得，朝代的灭亡不是制度的问题，而是末代帝王啊昏迷，他才会亡啊。他要能守住祖宗的惩罚，不会亡啊。守住圣人的教诲，就能得到天下人，这是心悦诚服。圣人的教诲，居高位的，对天下人不施恩德。你看佛教菩萨，第一个不施人，第二个受罚了，持戒就是受罚了。受罚这个意思，深广无尽的。第三个教我们忍辱，要有耐心，要能忍的。第四个精进，第五个禅定。禅定就是心里头有主张，不轻易被外面境界动摇。幕后是智慧。什么是智慧？不求报是智慧，不追悔是智慧。帮助别人附带许多条件，没有智慧。所以唯有高度的智慧，才能真正解决问题。这个注解后面引《金刚经》上一句话：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而行布施。这个境界比这两句又要高得太多了。无所住是完全不住相了，真的做到三门体空。所以经上又说，菩萨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量啊。这话都是真实话，解决这个世界的纷争，领导世界，主持这个世界。佛家六波罗蜜就行了。我过去跟诸位讲过多少次，你们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海湾战争，我们买这些 VCD 你们都看过问题有没有解决？不但不能解决，越搞越复杂，战争要能解决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解决问题解决了，不可能再有第二次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问题还是解决不了，这还有第三次，后头还有第四次、第五次、无数次。这就是说明了战争不能解决问题。

什么能解决问题呢？施恩不求报，于人不追悔呀，问题就能解决了。美国人打韩战，花了180亿美元呢，180亿。这180亿要拿去布施南北韩，我想问题马上就解决了。无条件的布施。你布施之后来调停他们，谁不尊重你啊？谁不听你的话？你是好人吗？越战花了10倍，1800亿美元。不但不能解决问题，永远借着冤仇，冤冤相报，没完没了。谁愿意干这种事情？这1800亿送给越南，我相信越南人看到美国人都喊老祖宗啊，大恩人了。

我们冷静想想啊，无私、无条件帮助别人啊，真正是为别人利益着想，才能解决问题啊。今天这个世界纷争解决不了，为什么呢？任何人他考虑问题，第一个。观念对我有没有利益啊？我们常常在报纸上看到啊，美国人处理问题的时候，跟外面交涉的时候，符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啊？这一念就解决不了问题了，问题结症在此地啊。无论用什么手段都解决不了问题。解决问题的圣贤教诲是：你要考虑他为他的利益，啊，符不符合他们的利益，符不符合大众的利益，不要把符合我的利益摆前面。我的利益是自私自利呀，你怎么能服人呢？啊，念念想到他的利益。社会大众的利益，把自己的利益抛弃掉，给诸位说，自己真正的最殊胜的利益。

于是我们就明白过来了，真正能解决问题的圣贤的教诲呀！啊，我们中国人讲话，现在真的是人微言轻，没有人相信啊！啊，英国人汤恩比说话，人家就相信。他说的话很好，一点都没错。真正能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只有大乘佛法跟孔孟学说。这他指出来了。大乘佛法是什么？孔孟学说又是什么？到哪里去找？现在找孔孟的书不难，找大乘佛法也不难，找到之后不懂啊。佛家常讲，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找到了看不懂，或者看把意思看错了，曲解了，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所以总结，这是一个教育的问题。要解决教育问题呢，头一个是师资问题，如何来培养师资？所以今天这个世间第一等的大功德，培养师资。诸位也一定要明了，今天亡国灭种不怕，小事；道统断绝是大事。佛家讲是法身慧命的，这个不能断的。这个断了的时候，这个世间人苦难无边呐，这道统不能断呐。能有一两个人续佛的慧灯，一切众生就有得救的希望。就有一线光明，这个机会也不是容易遇到的，我们遇到了要珍惜。绵延诸佛菩萨圣贤的道统，要担负起这个使命。这个使命是世间第一等伟大的使命，你能不能做这个工作呢？那就在你发心，你真正要发心，一定要具足清凉大师所说的信解行证这四个字，统统具足，你都能够做到，你就能承担这个使命。无论你现在过的是什么生活，无论你是在什么样的工作岗位，都做得到。贫穷沦落到乞丐也能做得到，乞丐里头也有佛，也有菩萨，也有圣贤。问题就是你有没有这个心，你肯不肯去做？还是我们现在讲经这个题目，学为人师，行为示范。自己总想想，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能不能为别人做好样子？果然能够为一切众生做好榜样，你就是圣，你就是贤。你就是佛，就是菩萨。

这些话了，我们讲的很多很多了。诸位一定要细心去参究。

圣人他的心性与性德相应。性德是什么？性德是真诚、清净、平等，决定没有高下。你们曾经有几个同学跟到我参观澳洲雪梨的一个电视公司、广播公司，他总经理来接待我，告诉我他们这个公司从总经理到下面这个员工一直到的清理卫生的那个工人，他说我们都是第一，都是平等。我们因为去的时候正好清洁工人把这清洁工具在那里扫地，他第一，他扫得很干净，第一了。柜台里面站的这个服务员接待些顾客，亲切办事认真负责，第一。经理做经理这个是第一，我们公司个个的第一，这是对的。所以总经理进了门的时候，正在扫地的时候，亲切打招呼，彼此打招呼。为什么？个个第一，没有第二的。这个公司叫第一公司。每一个人把每一个人自己本分工作做得尽心尽力做好了，他是第一了。人人都第一了，每一份工作都是第一了，这个公司才真正叫第一公司。所以我们带一些佛法赠送他们，他们很容易接受啊。佛的教诲跟他所想的、所做的相应嘛。职务上有阶级，人格上平等的。阶级是职务不一样。人与人之间平等啊，没有两样啊。阶级有没有呢？有。平等有没有？有。正是华严经上讲的刑部不爱圆融，圆融不爱刑部。刑部就是阶级啊。有董事长，有总经理啊。有科长啊，一的科员呢，一直下来这个员工有阶级啊。这是刑部啊，但是他有平等。无论在什么场所当中，你看到他们都是平等的、亲切的。所以职务有高下，职务并不妨碍平等，平等没有妨碍职务。我当年去看，没有想到，哎呀，华严经居然在他们公司里落实了。我很佩服，非常赞叹。这种精神理念，我那天还希望他能够推广，推广到每一个政府的机构、私人的机构。能推广呢，这澳洲是第一了，这世界第一。所以你一进去的时候，一个祥和的气氛，团结的气氛，彼此互相尊重，互相敬爱。

互助合作。这是他们那个总经理领导有方。

0: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三分之一超过百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蛙来。台湾是个有着多元信仰、宗教自由的地方，民间流传的信仰融合了儒释道的三教精神，与庶民生活、节庆仪典紧密相关，也对社会文化持续保持着影响力。祈求爱情顺利，家庭平安，保佑身体健康，学业进步，请求去疑解惑，引导寻物消灾，各种不同类型的祭祀服务便在各地因应而生。
1: 这个地藏庵它的一个特色服务叫做祭祀服务，它分成两种，一种是补运，第二种是化解。那补运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你最近身体不太好，可能工作方面有点不顺，或者你想获得神明的协助，你就可以来这边去补运。在我身后方这边是地藏王菩萨，那我这边的服务是叫做化解，化解是说厄运多，有冤亲债主。
0: 执脚求签，点灯祈福，举办法会，是各地城隍庙里常见的祭祀服务。然而协理阴阳两界、赏善罚恶的城隍庙里，还有一项带有神秘色彩、十分特别的司法服务——告阴状。
2: 告阴状，这个是过去比较封建的古的时代里面哈、哦，所延伸出来的一种所谓的司法不公，哦，或者是被蒙蔽了，或者是种种的一些问题，然后所产生出来的。延伸出来的，为什么都会找城隍？因为城隍管生死、管阴阳，一般都会在城隍庙里面啊，来请城隍做主。你说在目前还延伸那一种到城隍庙来告阴状，那好像不大对了，因为你告阴状只有单照一个人在讲的。城隍爷没有帮你讲什么，但是如果你到法院去的话，你如果有委屈有种种的这些，你可以直接在法官的面前有两照出来对质，然后由法官来判定，那才是真的啦。本庙里面网站里面是有，但是那个只是说曾经有过，但是不鼓励啦。哦啊！但是我们城隍庙现在目前为止完全都要我们代笔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完全都禁止掉，没有在做。
0: 随着社会形态的转变与进步，这类的神判仪式也已走入历史。然而，城隍爷捍卫司法正义及守护地方的角色，却依然深入人心。因此，向城隍爷告状的故事，仍是坊间流传的传奇故事。
2: 清朝末与明初的这个时间点，台湾跟大陆两。

0: 岸通航通商非常的繁荣。但当初的时候有两个义姐的姐妹，从小就长大，后来又在结婚了以后各自结婚。这个姐姐她所嫁的人比较好，比较小的这一位她过得比较差啊，两姐妹总是都是一直都是在非常的好。有一次刚好要晚上要去赴宴，但是比较穷的这个妹妹，一般都是随随便便穿着可以体面就可以了，出门了啊，就来到姐姐这边。姐姐这边啊，问她好了吗？她说好了，还没有，等一下，等我一下。结果她本身有带了一条黄金项链，她就先拿起来，就放到那个木箱的上面，放了以后。他说又来了，要又出去啊，又进来，他心慌啊，心一慌把那个打开木箱子打开赶快找一件衣服就穿了，盖上去，要找这个黄金的项链，找不到，问说你跟我拿的，他说我没有跟你拿，他说就是你，只有你出进进出出的啊，我一直找。但是他一直翻箱倒柜，一直找不到，后来就气不得了，两姐妹就手牵着就拉过来了，到城隍爷这里来，直接说告，直接告状。结果告了以后，真的城隍爷受理了，七天这两姐妹都走了，真的走了，走了以后到头七妹妹回来了。回魂回来了，姐姐没有回来，奇怪呢，为什么会这样？经过妹妹一直在讲这些事情，后来那新竹的听说了，新竹的大大小小家家户户大家传遍了，都知道城隍爷的这个故事。后来以后大家不敢这样做啊，但是很这个事情后来以后，他们家属就办完了后事以后就。帮他的卧室里面再全部再清过一遍，结果把那个箱子拖出来以后，项链在后面，箱子的后面，就墙壁的后面，后来找到了啊，冤枉人，就是因果，自己造出来的因，然后你必须要去承担这个果。
1: 阴历阳历，阴阳统归天理，善心恶心，善恶出自人心。城隍信仰中的讲善惩恶、因果有报的核心精神，即使到了现代，仍是具有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城隍庙里的算盘，或是你来了、尔来了的牌匾，除了让信徒怀有敬畏恐惧，其实也透露了一份依赖与安定。关于现代社会里还有其他城隍爷协理阴阳的神奇事迹，一起来听听老师怎么说。借人钱财抵赖不还，城隍面前独是成真。老师有问题。
2: 在新竹那个城呢，有一个叫林笃进这个人，他家里呢非常富有。那么这个林氏呢，他为人也很忠厚，啊，个性呢比较鲁直。他跟这个城里面的一个叫习友梅这个人交情不错，情同手足。但是这个习友梅呢，本心很狡猾，利己损人。那么当时这个喜明呢，他家里穷，他向林笃进呢借了白银100元，然后跟他讲说，等到将来他有钱的时候呢，他一定奉还。那么林笃进呢？也慨然的答应。那么喜明呢，就拿了白银百元呢，就维持生活，并且去做些小生意。那过了十年呢，这个林家呢，林笃进的家呢，家运开始衰落，而且又生病，家里慢慢贫穷。那他就养屋兴叹了，想到以前很富裕，现在变成贫穷，为什么贤淑差这么多呢？这很简单，他福报用完了。

0: 啊，福报用完了，业报就现前了，啊，佛法就是这样啊，你以前布施多少用完了，用完就没有了。习有没呢？他后来呢，反而变成财丁两旺，有钱又家里呢，小孩呢也都很好。那么这个林笃进呢，当时因为已经家贫了，他想到说现在这个习有没已经发达了。以前他穷的时候是我帮他的啦，那现在我现在贫穷，我请他帮忙也应该理所当然帮我啊。结果有一天他去找他呢，刚好在路上碰到，那这个林笃进就虚钱呢，就跟他讲，哎呀，恭喜你最近发财啦，就说明来意说要回那100元啊银元呢、啊。那这个习有没当时因为旁边有这些富人在呢，他觉得有失体面，他觉得。就是唯唯诺诺的时候，没有办法，就是我哪里有欠你的钱呢？你认错的啦！如果你真的欠钱，我可以帮助你啊！这个林笃进听完他这样说，非常的生气，就骂他无情。林笃进就说了，他说：“如果你否认10年前你跟我借的钱，没有借这个钱，好，那我们现在我们两个人一起到新竹城隍庙去立誓。”那么习有没回家以后，他觉得心里很不安。后来呢，他也喃喃自语的，就是：“哎呀，只为了那100块，为什么当时不还给他呢？那万一被城隍爷给我处啊，那不是遭受凶灾吗？”他就利用晚上黑夜的时候出门了，直接去城隍庙呢，去跟城隍报告，跟城隍忏悔了。那一天果然晚上呢，城隍爷给他托梦。他说：“我的任期只剩下3天，我就要转任到其他地方了。那现在你能够呢改过自新，我给你一条生路。明天呢，你呢很虔诚的到我们新竹城的某一个地方，有一个白华老人，在卖甘蔗的老人，你向他哀求。这个老人呢，将在某天呢接任我这个本境的城隍，就接任我这个位置。”习有没呢？这个醒过来以后呢，他就再到城里面。这个习有没到了以后就跪下去了，啊，跪下去以后呢，他就一直跟他讲了。他说：“请这个老翁帮忙啊！”老翁怎么说呢？因为他还没有去当城隍，他不知道他要快往生了，快去当城隍。他说：“汝做事亏心，有干天地。如果我死能为城隍，必先拿汝归阴，以警世人，死不敢忘恩负义。”这个城隍比前面那个城隍哦，个性还硬，跟人一样啊。那个白花老翁跟他这样一骂，他恼羞成怒，他说：“他突然就说，那世间真的有这个事情吗？”哎，不对啊，这个老翁这个精神还这么好啊！啊，他再3天，他未必能如城隍所示的会死掉啊，当城隍啊，就悻悻然回家了。谁知道3天后。那个老翁果然无病而终。这个习有没一听到紧张了，啊，真的死啊，就赶快跑去看，果然如是，他已经走了。在经过大概数旬，就是经过1-2个月，习某突然间有一天染一个怪病就死掉了。这个因果的故事就记载下来。所以呢，世间人不要以为神明无知啊，诅咒无凭啊，要知道天见昏明，神灵洞察，报应昭彰啊。
1: 看了以上的介绍，相信一定也会有人认为这些是荒诞不经、怪力乱神的乡野传奇。现代知识分子常以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直接否定其存在。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样的论点呢？如何理解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
2: 师父请开示。
3: 敬鬼神而远之，敬他就是表示恭敬，远之啊，不是说看到鬼神都跑得远远的，那个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恭敬鬼神，但是就像我们现在人讲的，那我们因为恭敬，所以我们有保持一定的一个距离，所以这个不能误会那个夫子的意思。那么 夫子已经讲出说，

0: 我敬鬼神嘛，哈、哦。那另外伦理上又讲啊，这祭神如神在，啊，或者讲祭祖先说祭如在，哈、哦，就是他是承认有鬼神的存在嘛。好像我尊敬一个人，那有一个人啊，一个对象啊，那我对你很尊敬，啊、哦，那我们对天地万物哈、哦，就是一个对象嘛，哦、我们对花草树木。它是个对象啊，那我们对天地鬼神对它一个恭敬，对自然界的这些花草树木植物矿物我们也对它一个恭敬、啊、所以夫子讲的这个话他就是承认有鬼神存在嘛、哦、所以这个了解夫子这一句话那就、会知道说哎，这个讲这种天地鬼神六道轮回，那不是只有佛教，好，那包括儒跟道都有，只是没有佛教讲那么详细了，他们讲的比较含蓄了。那夫子因为他教学哈，这个也是以这个人道为主嘛，那佛是是出世的为主啊，这个教学的重点。偏重的不同嘛，所以这个不是夫子不知道，也不是老子不知道，他们也都知道，啊，只是他们接引的对象，他们教学的一个目标层次不同，啊，夫子是讲政治嘛，主要是偏重政治嘛，哦，天道泯时，地道泯数，人道泯政嘛，哦，人办政治最重要，啊，政治办好了，大家得到公安，办不好，大家都不安。所以他是偏在政治，但是这个出世法他不是不知道哎，他不是否定这个六道轮回，他不是不讲因果，如果不讲因果，那个易经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那就是因果啊。所以这个夫子他并没有否定啊，那所以知识分子他眼里提出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提出问题，那我们大家都可以来交流，大家彼此来深入的去探讨。佛经就是大多数的经典都是有弟子请问的嘛。啊，佛他不是说，你们不准问我讲什么就什么。大家可以去翻开佛经看，就是几乎一半以上都是佛弟子、佛的学生，他遇到什么问题、什么疑问，那我们人生的。问题很多啊，那个人有个人的问题啊，那就是算我们自己一个人，你每一个阶段你有每一个阶段的问题啊，那所以他遇到疑问就是请问老师嘛，那老师的这个义务就是这个授业解惑嘛，这个传道嘛，这个是老师嘛的义务嘛，所以佛教为什么说它是教义，它不是宗教啊？所以信仰任何宗教都可以来习习佛法啊，这个是家师啊常常提起的啊。好，那这个问题我就简单答复到这里啊。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厌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移，念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义，行及无辜，

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逐浊，发直精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劫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挥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作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

美号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涕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其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庆马万隆，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

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他听我讲课啊，我讲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老师上净下空老和尚 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人能收摄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

里面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

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呢 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15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
所以以前我当。

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那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前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 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以为这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

0: 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宏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1: 我今拜了何大嫂，佛教界四众弟子向前辈致以三切的哀表和无限的尊师。贤宝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宝必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有一句，专贵待人，以高明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打个指你俩知道走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应该这这个咱住了年呢，这你仗义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和尚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院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二十八天，摄旗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这样演戏，这些情感似的，虽然你要是觉得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5: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6: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利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 此事古今皆然。咸公12岁时

0: 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那时候你几岁呀？
1: 我十二岁，我回要饭了，十二了。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十八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二十二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二十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二十岁。
2: 嗯。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哦嗯！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都搁太白顶，春节老佛上寿日。
0: 贤公于二十三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观音念佛。
2: 观音念佛。
1: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一百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九年不断。民国二十九年，1930年，

0: 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事情菜园里有3000斤，不疼啊疼，得了3000斤，俺就是给种个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我种个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菜，从小都吃斋。
1: 我也吃过。小时候他老妈老40岁那也是，他也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了。
3: 哦，那都吃。
1: 现在外头还是吧。
2: 头也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一棍子多。
2: 干嘛？
1: 连一辈子都说，你能改变人家死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2: 太热，在那看城里了。
1: 在当院儿啊，媳妇出出出个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是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2: 心里喝喝。
1: 他我喝了个谁的，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咽瘦的，喝水咽大手咽咽手，转着这是一睡，他玩儿啊，我现在坐会儿是吧，现在坐我说你还不认识谁这儿的，他装个谁这儿装装个，咱上个谁这心里边聊啊，人一发的这边是，唱出了一口气，不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定冠。

0: 才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分了三人的提光的海边的，他上了火车上安心的活下来，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住宿，他现在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江景，谁呀？江景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讲是吧？
1: 啥时候会讲？
2: 你讲过行没有？
1: 我讲过行，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有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收获利益。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活着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但我要玩大队的，跟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沟呢，就是烂好，不许开车破烟。我老了搁锅边喂一点萝卜菜吃着，再进来的口再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了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喝事的，一个半夜的，不喝是吧？
2: 不可。

0: 中那时候在
1: 啊就谁去了的啊
2: 那
0: 都多少河里是吧
2: 河里河几万的还不如我河
1: 发现了
0: 几万的不
1: 如来个谁院
0: 然后是谁院这两台这两台院你当时那没当了几年年数不年
2: 那个生日他有一眼福又不有眼了有啥都是区主任一眼一个眼福
0: 啊不养你搁谁的呢
2: 那个是放油了搁山的烟子的这是我呀
3: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30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

0: 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眼睛说我的师傅要是不行啊，咱就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眼福，我做了这人福的眼福，这是合适是有我这个我这个也好。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你
1: 怎么人就是说
2: 土地土生的死
1: 了
2: 啥的。
1: 死
3: 了
1: 死
3: 了
1: 死了死
3: 了死了
1: 死了。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示后不要我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道的，回去回去。你呢？别要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走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加。
4: 阿弥陀佛，
1: 不说何不说？
0: 当居士们问。

0: 起闲工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事也，越说越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2: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恐怕人不好。以后到你手下，你知道天爷啥呀？见他不行说。
3: 不说。
4: 那你见见金罗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5: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你十二天一。
5: 十二天一。
1: 那发雷大呀，这一夜雷就给了值啊，天这还过了。血出牙人，你血出人出牙，不血出牙人，你打一个老债务，我也不知道。多少年的，一年不说老费给你，讲究大个事，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说，老费都知道。
3: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直说话。
3: 不要直说话。
1: 真说。
3: 真说，受不了。
1: 真说。
3: 真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边说，手这这。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7: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
8: 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9: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

0: 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郎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着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1: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2: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

0: 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啊，你拜吧，你叫那大的拜，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1: 89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度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2: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
4: 直接都说
3: 这
4: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一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2: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6: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呢？我这葫芦光念我是佛。
2: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 与此正

0: 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众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众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经，绝不辜负净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

0: 延迟境界，勤修犯行，九十余载，善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尽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历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有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清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集学习到九想观，我们再简单的把这个九想观复习一下。说此观成实。荒物身后无量凄惨，是为反中绝爱方便门。人想死亡日，欲否顿清凉。愚人若闻此，愁眉叹不响。究竟百年后，同路尽回肠。菩萨久想观，苦海大金梁。我们这个修习这个九想观要常常提起常常提起。那么这个是我们渡这个苦海的大金梁。我们在三十系列课本第一时中峰国师也给我们讲了一首偈就是出苦尽从贪欲起。那么这首偈呢，就给我们说明所有一切的痛苦怎么来的为什么有生老病死，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五蕴炽盛苦，尽从都是所有的苦都是从贪欲所生起的由贪欲呢发展出来的，它的根源就是贪欲。那么我们修这个九想观能够把这个贪欲的业因呢给它转过来，那么这个苦海就渡过去了。所以叫做苦海大金梁这个就是好像我们渡过一个苦海它是一个大的船或者一座大桥梁帮我们渡过这个苦海到达彼岸脱离苦海。那么第一个先实想，第一，见观初始之人，正直仰卧，寒气彻骨，一无所知。当念我贪财恋色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想人刚死的时候，那个情况，全身冰冷。想一想呢，我们自己将来也是这样的。这是第一个第二呢，轻衣想，尽冠未练还湿，一日至七日，黑气腾溢，转成青紫，甚可畏惧。当念我如花美貌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这是静静的去观察还没有入殓的尸体从一天到七天呢就起变化了变黑变青紫，看着呢就很恐怖很畏惧那么这个事情我们常常到医院太平间去看看或者到这个殡仪馆，那这个情况就会很清楚很深刻了

龙穴响第三，郡官使人出难，肉腐成龙，势将溃下，肠胃消弭。当念我风流俊雅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迎新淡矣。啊，这是出龙穴啊，静静观察死人呢，刚刚烂的时候啊，那个肉啊腐烂就变成脓。那么变成脓呢，它就会掉下来了。啊，那个肚子啊，它就破了。啊，那个肠跟胃呢，都消弭了。啊，这是第三个阶段啊，脓血响。当念我风流俊雅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迎新淡。啊，我们现在呢，自称风流。那么将来呢，死了以后呢，也是这样的。啊，将之响第四，郡官腐烂之尸，停机既久，黄水流出，臭不可闻。当念我肌肤相结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迎新淡矣。啊，这个酱就是深红色的。这个第四个阶段呢，这个人死了之后呢，静静观察他尸体腐烂，那么停的时间久了，那黄水就流出来，就有尸臭味。啊，臭不可闻，啊，这个人呐，闻的都受不了。当念我肌肤相结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啊，那么你现在再美丽啊，再怎么打扮，啊，将来死了，尸体腐烂了，那也是臭不可闻，啊，没有人敢闻的。虫蛋响第五。静观鸡酒腐尸遍体生虫，处处钻裂，骨节之内皆如蜂巢。当念我鸾巢凤里之身，将来亦必如此，则迎新淡矣。啊，这个是虫蛋响。啊，就是观想这个人死的人就会有尸虫，啊，有虫，啊，那么虫呢就去吃这些肉了，啊，这是第五个阶段，啊，就是整个身体呢都是长满了虫，那么虫呢就钻钻来钻去的，啮就是咬，啊，吃这些肉。啊，那么前身呢就像蜂巢一样啊。那么这个我们要想到呢，啊，我们现在呢恩恩爱爱的啊，这个鸾巢凤梨之身，啊，将来亦必如是。啊，你再恩爱的人呢死了之后呢，那这个身体就是这样的。金蝉响第六，郡官腐尸皮肉钻进，只有金莲在补，如神素心得以不善。当念我偷香却欲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迎新淡矣。那么虫咬了，咬到最后呢，虫也没有了，肉也没有了，这些五脏六腑通通没有了。那么最后剩下就是那个身体的筋筋络啊，筋还有这个骨头啊。那么骨头呢就是这个筋啊还连在这个骨头上面啊，就像绳子呢啊绑起来啊。那么这些骨头呢还不至于散掉啊，还有这个骨头还连接着啊，所以如神素心得以不善。当念我脱

乡却异之身，将来一定不是。啊，偷乡却异啊，就是我们现在呢，啊，去贪淫啊，那么这个身体呢，我们死了之后呢，也必然是这样的，则淫心淡矣。古善享第七，静享死尸，今已烂坏，骨节纵横不在一处。当念我崇高富贵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那么这是第七个阶段呢、啊。第六个阶段呢、啊，骨还被这个筋连着，啊，还没有散掉。那么到第七个阶段呢，静静的想这个死尸，连那个筋也烂也坏了，也没有了。那么筋呢烂坏掉呢，这个骨头啊，这个骨节呢，它也就分散了，啊，所以骨节纵横不在一处，分散了。啊，这个现在都是用火化的啊，比较这个不清楚。啊，如果我们传统这种土葬的，哦，像我这个年纪呢，看到土葬很多啊。像我父亲，他就是规定交代，不可以给他火葬，啊，要土葬，啊，传统的。那么土葬呢？大概经过五年六年了，就要去捡骨了，啊，就要捡骨，啊，那么你那个棺材盖一打开，啊，那剩下骨头，啊，这个骨头呢，它就是散散的了，啊，不在一处了，啊，所以你要把它捡起来，重新整理整理，啊，那么买一个装骨头的这个瓮。啊，把它装起来，啊，那么照它那个顺序啊，啊，这个脚趾，啊，那么那个小腿、大腿啊，那么身上这些骨啊，叠到最上面呢，啊，是这个头颅，啊，这样把它叠起来。那么这是传统土葬的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你去捡骨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骨它就散掉了，啊，那除非就是他葬的那个地啊，运尸地，啊，那个五六年打开呢，它还没化掉，啊，就像那个木乃伊一样啊，没化掉，啊，它种到那种地叫做运尸地，啊，那么要让它化呢？啊，就是我看过我们家乡啊一些专门帮人家捡骨的啊，啊，像我外婆呢，这个去捡骨就没化，啊，尸体还好好的，啊，那么我看那个捡骨的，啊，他就把棺材盖打开，啊，然后呢去摘了几根那个芒草，把它塞进去。啊，然后我看他用那个米酒啊，再把它撒在这个尸体上。那么在经过三个月呢，它就化掉了，啊，就可以去捡骨了。啊，这是捡骨头的时候呢，这个骨都是散的，啊，它不在一处了，因为全部都烂掉，啊，烂坏了。那么现在这个火化呢，人一死。两三天啊，在大陆上呢，大概三天就火化了，啊，那火化呢很快了，啊，大概半个小时出来就是一堆骨灰了，啊，就比较看不到这种现象。那么第八，烧焦响啊，静观死尸被火所烧，焦缩在地，或熟或生。不堪目击，当念我文章盖世之身，将来破亦如是，则淫心淡矣。那么这个第八关呢，就是火化的。啊，这个火化呢，

在古时候，这个火化呢，它是露天的啊，露天的。像现在印度这个尼泊尔那边呢，他们那些尸体火化呢，都是露天的。啊，那么如果要看这个，可能要到这个尼泊尔去看，啊，那么他用传统那种火化，啊，下面呢放了一些木材，啊，那露天呢也没有房子，也没有什么一个炉啊，那下面呢就是起火就给它烧了，啊，那看到死人呢，他就两只脚啊在外面啊，然后就在那边烧。那如果要修这一关呢、啊，去尼泊尔看，啊，那就看得非常清楚。在我们中国地区呢，都是进火化炉，你都看不到了，出来就是骨灰了。啊，那么如果要修这一关呢，有机会到尼泊尔去看烧死人，露天的哦，在那边又可以参观，啊，又可以念佛跟他回向，那一方面可以修这一关，啊，那是看得最清楚的。啊，你就体会到啊，什么叫做烧焦香啊？啊，那么如果有这个因缘呢，也可以去录像啊，没有机会到现场啊，这个录像录下来了，啊，也可以常常看啊，那天天看，啊，看这个淫心啊，能不能把它熄灭掉？那么这个看了之后，就是想到我们自己文章盖世啊。那么将来呢，火化的时候呢，这个静观这个死人的尸体被火所烧呢，焦就是烧焦了，缩就是缩在一起啊。一般呢，这个死人啊，我是没有亲眼看过，但是听人家看过啊。这个烧的时候呢，他整身体那个筋啊会缩在一起，然后人会坐起来，啊，所以以前呢有人烧这个尸体呢，那个尸体坐起来呢，那个烧的人呢吓得，魂不附体了，啊，后来才知道呢，那个烧了之后，他那个筋呢会缩起来，缩起来他就坐起来了，啊，就是这里讲的焦缩在地，或熟或生，不堪目击。啊，不堪目击就是你不忍心去看了啊。那么看到这些景象啊，当念我文章盖世之身，将来或亦如是，则淫心断念。啊，我们死了之后呢，啊，文章盖世，啊，我们这个身体啊，将来去烧就是这样。枯骨响地久。静观破冢弃骨，日曝已清，其色转白，祸复防朽，人寿践踏。当念我韶光义脉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啊，这个枯骨响地久啊，这个是枯骨啊，就是啊，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捡骨头。这个土葬的，这个是土葬的才看得到了。那么古时候呢，这个土葬的坟墓呢，也有很多那个子孙没有去扫墓、去整理，那坏掉了。啊，或者呢，这个下雨呀、啊，像现在这个泥石流啊，这个一冲，把它冲坏掉了。那冲坏掉了，那棺材啦、骨头啊，就暴露在外面了。啊，太阳晒，啊，下雨呢，雨淋，日晒，啊，它的颜色呢就转白啊，或者呢，啊，黄黄的，黄朽，啊，那人也从上面踩过去，野兽也从上面踩过去，啊，甚至狗都去咬了啊，啊，那么这个是第九关啊，枯骨响。当念我韶光义脉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啊！将来也是这样的啊，则淫心淡矣。那么这个九种观想啊，啊，就是。

观想就是你观的这个印象要深刻，那么深刻呢，他才不会忘记。啊，遇到境界呢，提得起来，你那个淫心啊，才控制得住。啊，如果印象不深刻，啊，常常忘记，啊，没有常常提起这种观想，那么境界一现前呢，又忘记了。啊，因为境界现前呢，你眼前看到了，啊，是一个美丽的姑娘啊，而不是什么枯骨啦，啊，那些你就那些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啊，那个淫心呐，啊，又起来了，控制不住了，啊，所以这个观想啊，平常要练习，啊，要练习，要常常这样想，啊，那么想到呢，你看到这个佛人呐，啊，就像看到那个死人那个样子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啊，那个淫念啊，它就起不来了。啊，不然呢，你只看到清净的，没有看到那个不清净的。啊，这个观啊，平常要练。那么我们人总是很容易忘记的啊，人是很健忘的。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啊，有一些同学大概也都见过这些景象，啊，特别有参加过助念的同学呢，多多少少都会遇到过，啊，不要说后面这几个阶段，啊，就是人刚要往生那个情况，以及助念往生这个阶段呢，啊，如果你观得起来啊，这个淫心也就能够控制得住了。那么有一些这个恶病的，啊，特别现在这种癌症的，啊，这个恶性肿瘤的，啊，这种病往生的呢，他往生的时候那个相就很难看了，啊，那么有的相呢就很恐怖了，啊，让你看到就很恐怖了。啊，现在就是你当一个人还没有死的时候，还活生生的时候呢，你就要观想他死后的那种现象，这样啊，淫心才有办法降伏下来。那么这个观怎么要及格呢？啊，如果你能够降伏住淫心了，啊，那么这个观就算成功了，啊，目的达到了。所以后面这个，啊，有一段讲修持久想观者，可于从淡想时停心住想，若能观出臭味，淫心可习矣。啊，这里特别提出这个从欲观，啊，就是第五观，啊，当中啊这个从欲啊，啊，那么停心住想啊，停心就是我们心要静下来啊，那么关注啊，你心很专一啊，很专心，注就是注意啊，注意啊，想那个事情。啊，想到闻到臭味呢，那么这个淫心可熄，这个淫心就可以熄灭了。啊，所以另外古时候有一首诗说，这个江上臭皮囊，当年桃花面，昔日恨不见，而今不忍看。啊，所以现在你去看到一些老人过世了，你看了就不能看了啊，但是他年轻的时候呢，也是很美丽的姑娘啊，啊，但是现在老了啊，就变这样了。
这是不断的啊给我们提醒啊，做这个观想啊。那么这个观想啊，根据我个人的学习呢，过去也观啊，但是怎么观也观不起来啊。那么最近我自己有一点体会啊，这个观想配合念佛，念佛呢，你念到心比较定的时候，那么做这个观想啊，那么做这个观想啊，一定要心静啊，心静的时候观想比较容易成就啊。如果我们心浮气躁呢，这个很难啊观得起来啊，一定啊要很冷静啊，心很平静啊，这样来观想啊比较容易成就。那么当我们这个心浮气躁的时候呢，这个浮气非常重的时候呢啊，先把这个浮躁的浮气呢先把它降伏下来，想给它降温啊。那么这个降温呢，用念佛是一个很方便的方法啊，因为这妄念啊，妄想昏昏，心浮气躁，不容易作怪啊。那么先用念佛呢啊，念了一段时间呢，这个心平静下来了啊，然后再来作怪啊，就比较容易了。那么以上讲的这个九想观啊，还有视觉观啊，这是方便。那么经典上又有讲到不净观啊，那么那个更深入了。那么要修这个观想啊，总而言之呢，就是心要静啊，心浮气躁就观不起来啊。另外呢啊，可以观密宗这个咒语这个字母啊，这个梵语啊字母啊，观那个字啊，让心呢、啊、静下来。这个在《安世全书·欲海回狂》这一篇里面呢 啊这方面呢、啊、给我们收集的啊，非常的完整。那么现在重要的呢，就是我们要认真去修了啊。如果不认真修啊，就达不到这个效果啊。下面呢，给我们讲出一个唐朝的公案啊，就是故事啊。这个狄仁杰啊，这个狄仁杰呢，在大陆这个古装啊连续剧呢又演了这个狄仁杰啊。但是那个连续剧啊，它是编的啊，很多是改编的。跟他原来呢这个啊正规的啊当然是不一样的啊。那么这个狄仁杰呢，根据这个历史上的记载啊，他是唐朝时候一个贤臣。他是山西太原人，他是年少的时候呢也是风神俊朗啊。我们一般讲啊，人长得呢很英俊。有一年因为上京参加考试啊，在路途当中住一个旅社啊，我们现在叫宾馆。那么那天晚上啊，夜深人静啊，他正在埋首读书的时候啊，突然呢、啊，有一个美丽的少妇偷偷的进来找他了啊。一问之下呢，才知道她是旅社主人的媳妇啊。因为呢，她的丈夫啊刚死不久啊，难耐孤独。那么在白天呢，偶然呢、啊，她看到了这个狄仁杰。啊，人长得呢很英俊啊，所以晚上啊特别呢

跟他相会。那么狄仁杰听完他的述说，又看到呢，他以美色来挑逗他，

同样读圣贤书呢，那有的人他能做得到圣贤这个要求，有的人还是做不到。那么狄仁杰呢，他算是能够做到的，所以心如止水。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周边无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那个心啊一动，那马上啊，他就会造这个业了。这个心一动就迷了。他这个当时这个不被所惑，那么不被所惑呢，他就生智慧了，他就有智慧了。如果当时被迷惑了，被他这个美色迷住了，当下那个念头就迷了，就生烦恼了，所以烦恼跟智慧呢，就在一念之间，你觉悟过来了，那个烦恼就变成智慧了，如果迷惑了，那个智慧就变成烦恼了。那么狄仁杰不被他所动，并且以怜悯的口气很温和的跟他讲，他说你这么美丽，那使我想起一个老和尚对我开示过的话，那么这个艳妇一听到狄仁杰的话也很讶异，于是就娇声叹气的问他，说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狄仁杰看他问了这句话那么就抓住这个机会给他开始他说我以前借住一间寺院读书以前读书人大部分都会去找寺院因为寺院都是建在丛林深山比较幽静是一个读书最好的地方不像现在呢这个寺院都变观光旅游胜地了那就不是读书的好地方了那么在古时候这个寺院呢是非常清静的很安静的没有人打扰那么借助寺院读书当然就会跟寺院的这些法师老和尚接触或者呢请教这些佛法那么这个老和尚呢有一个老和尚就给他看相说依你的相貌将来必定会大富大贵但是你一生当中要特别的谨慎不要因为贪爱美色而犯了淫戒那么当时狄仁杰就请教老和尚他说美色是人见人爱很难控制的不知道有什么方法才能熄灭呢这种贪淫的意念呢那么那个老和尚就给他开示了说我教你一个方法大部分的凡人所以会兴起这种男女淫欲的念头就是因为贪爱对方的美貌你看他长得很美你才会喜欢嘛如果他长得很丑那你肯定不会喜欢的所以这个贪淫的念头就是因为贪那个美貌如果能够把那个美貌的身体突然想这个人他生了一场大病那么缠绵在床地人生病的时候呢骨瘦如柴而头发蓬散眼睛呢深陷而无神好像鬼一般的可怕这个人病得很严重的时候。

这个眼睛啊就陷进去了，那很可怕。那么诸位同学如果要看看啊，我自己有这个纪录片啊，1996年啊，我大病两个月，差点往生，啊，真的就是像史蒂讲的，啊，骨瘦如柴，啊，但是我是出家了，没有头发啊，没有头发蓬散了，没有啊，那是又剃光头了啊，但是骨瘦如柴可以看得出来，那个眼睛两个眼睛凹下去，就像僵尸一样，啊，那么病了两个月呢。没死，后来人家介绍吃了中药呢，又恢复了。新加坡净宗协会请我去讲《无量寿经》啊，我去那边讲《无量寿经》啊，全程录像啊，所以现在有录像带为证。你看到我当时那个样子，两个眼睛凹进去啊，你就知道什么叫骨瘦如柴。啊，眼睛深陷而无神，啊，你就会体会到。啊，所以诸位同学如果有兴趣，请大家啊看看我的，1996年啊六月在新加坡净宗协会讲的闽南语的《无量寿经》啊，那你就可以体会到这种情况了，啊，就好像鬼一般的可怕。啊，这想人生病的时候那个情况，啊，或者运想那个美丽的身体呢，因为卧病太久，即将死亡啊，一阵青一阵白啊，全身抽搐，变得很丑恶，令人不敢看。啊，这是生病的时候。啊，生病的时候呢，就已经很难看了。那么更进一步呢，想到死了以后呢？时间一久啊，这个身体腐烂啊，嘴巴、鼻子、眼睛都有虫钻来钻去的啊，本来呢很娇艳美丽的身体啊，一下子变作骨是骨，肉是肉啊，被虫吃得凌乱不堪啊，不成形了啊。如果能够这样观想。啊，相信必定会把那个盈利的念头呢，像一盆冷水啊浇下来，啊，再也提不起兴趣了。啊，那么狄仁杰就对他讲啊，他遵守这位老和尚的教诲，啊，不敢忘记。啊，现在呢，看到你来了啊，看到你娇媚身材、动人的仪态。刚开始一接触呢，我也升起欢喜心，差一点难以控制啊！但是我念头转得快啊，就想起这个老和尚给我的开示啊，我就做了这样的一个观想啊，把你当作生病想啊，将要死的时候想，已经死了以后的情况想啊，顿时把贪淫的念头熄灭掉。啊，那么我听你来的意思呢，本来想为丈夫守节终身，啊，可是看到呢，啊，我这么英俊，啊，所以一时控制不住，才偷偷来看我，啊，就是要满足你那个欲望。啊，如果你能够把我呢，也像那个老和尚讲的一样，啊，用那个老和尚所教的方法想一遍。那么我又有什么值得你兴起爱欲呢？啊，这个时候了，那个少妇听了也觉得很有道理，啊，在那边停顿了一阵子，啊，想一想啊，这个狄先生讲的这些话，啊，那么心里想了一遍，啊，那就他忽然呐，就感激的流下眼泪啊，向狄仁杰跪拜说了，很感谢你的大恩大德啊，不但保全了我的名节啊，还指示我熄灭淫念的方法。

0: 从此以后呢，我能做到古井无波，为丈夫守节终身。以后呢，我用这种方法来观想，也再不会有淫欲的念头升起来了。那么说着呢，就向狄仁杰一再的拜谢，怀着感佩的心情离开了。后来这位少妇呢，他能够坚守妇节，受到朝廷的表扬，为天下人所称赞。一个年轻的寡妇啊，丈夫早死啊，能够守寡终身，在古时候呢，国家都会表扬的啊，所以古时候有贞节牌坊啊这样的表扬方式啊。那么根据佛经上讲啊，能够守节的啊，死了以后都会升天道啊，升到天道。将来的果报就更殊胜了。而狄仁杰呢，他后来呢辅助唐朝安邦定国，他当官的时候呢，处处烧毁这个淫词，会动人淫念的这些诗词呢，他都把它烧毁禁止，勉励百姓要修德。后来成为一代的名臣，以贤宰相而终。以后呢，被这个唐睿宗封为梁国公，这个狄仁杰呢，历史上很有名的。那么他在《寿康宝鉴》有记载他这个，也有记载他这个公案。那么狄仁杰呢，他有一首诗是拒美色的就是拒绝美色的这首诗呢说美色人间自乐春，我淫人妻妻人淫，若将美色失残躯，遍体躯转灭色心那么他这首诗呢，就是脱胎于不净观就是不净观里面出来的。那么狄良公少年的时候有这样的德行，所以当然他后来他能成为一个贤宰相。如果我们佛弟子常做如是观，持戒自然能够清净，我们这个戒就能，这一条淫戒就能持得清净。那么这条戒持起来呢，我们在经文上看到佛给我们讲那比你造那个七宝塔多高呢？造到大梵天，到色界天去了，那么高，那么庄严，那么伟大的宝塔来供养佛的生生世世那么还不如你持这条戒清净你这条戒持得清净呢，比你去造那个七宝塔到大梵天供养佛生生世世的功德还要大，还要殊胜。那么下面又有一个公案这是明朝时候太仓这个在太仓这个地方有一个读书人叫陆龙也是长得英俊挺拔，仪表出众在天顺三年到南京应试也是借住在一家旅馆当中。旅馆主人有一个女儿因为中意陆龙不凡的相貌，晚间呢就到他住那个房间那个窗门外流连不去百般挑逗那么这个陆公呢，他也不为所动他就提一首诗就是拒之就是拒绝那么这个旅社的主人的女儿呢，看到这首诗就大哭而去了。 诗云呢，风清月白夜窗虚，有你来窥笑读书，一把琴心通一隅，十年前已薄相如，啊，写的这首诗。那么那一年呢，春季大考啊，这个陆公啊，他就金榜题名。这个之前呢，这个陆荣的父亲呢，曾经做了一个梦，梦见呢，郡守率领众人呢，抬着匾额，敲锣打鼓到他家来，啊，送一个匾，那么这个匾上呢，提了"夜白风清"四个字，不知道这个梦是什么缘故。到他儿子呢中了进士呢，才知道了啊，原来这个梦呢是他儿子中进士的预兆。于是就写了一封信告诉陆荣这个梦。这个陆公啊，他接到他父亲这个信啊，他就更加警惕了。因为呢，这个都有鬼神在监察在记录。这个我们在《太上感应篇》呢，都看得到。所以在《太上感应篇》讲啊，见他色迷，起心思之，你眼睛一看到，你刚刚一动动这个喜欢的念头，这个就叫起心思之。那鬼神就记过了。那反过来讲呢，你心不动，那鬼神他就记功了。他就记功了。那么记过呢，后面有灾祸；记功后面有福报。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后来呢，这个陆荣呢，官高极品，直至参政，也做到参政这么高的一个官位。古人为政注重修德，故官愈高而德愈大。今人为政多只顾名利，不问道德，故有一代当官，三代打专之意，亦可不戒哉。这个也是实际上的情况。古人为政大部分都是注重这个道德，所以官做越大呢，他那个道德修养就越高也跟着越大。那么想做高官这个道德要跟着提升这个道德水平要跟着提升。那么现代人当官呢，大部分都注重在名利，不注重道德只注重自己的升官发财那么这一生能够当官的，就是过去生修的福报那么这一生这个福报现前了不懂得再继续修福只追求名利，不讲道德，又造恶业了等到这个福报享尽了，灾难就现前。如果这一生呢，当官的人他利用这个因缘这个机会呢，继续修福那么他将来的福报呢，那就不断的提升了甚至提升到天道去了这个福报就很长了，享受很长久。连带到子孙这个世世代代像这个宋朝范仲淹到现在呢，他的后代呢都很好，子孙都很好这个就是《了凡四训》讲的有一世之德者，就有一世的子孙保之有二世三世之德者，就有二世三世子孙保之有十世之德者，就十世子孙保之那么有百世之德，就有百世的子孙来保住他的家道 他的家风不衰，代代呢有这个贤儿孙出来继承他的家业家道，这个要靠德，要靠德，不是靠权谋。现在的人呢，他不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以为现在呢用尽心机，那么去跟人家斗争，他就会得到利益，实在讲，他争来的呢还是他过去生修的福报，过去生如果没有修那个福报呢，你怎么争也争不来，因此呢，此地这个诗也是告诉我们呢，修德的重要，所谓宫门里面好修行啊。如果在宫门里面呢不懂得修善积德，那么就很可惜了。如果再反过来造恶业呢，那就很冤枉了。所以这里讲一代当官啊，三代打砖啊，这个也是讲因果报应。那么下面呢，给我们引用这个《寿康宝鉴》啊。这个《寿康宝鉴》，我们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在世呢，也特别推荐，还写了序文。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呢，也发现印过这个书，现在也有人把它翻成白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呢，这个白话很好，接引现代人，但是原文呢，还是保留，最好能够这个把这个白话呢注在这个原文的旁边，就像我们讲经啊，经文注解啊，这样是最理想的，因为原文呢，它有它的意味，白话没有办法代替的。那么《寿康宝鉴》云：“保身立命守职，天地间节气的变化和人生气血的流动有着息息的关系。假如不能配合节气而走泄的精血，那么身体上脏腑气血的流行就会受到损伤。夫妇之间的相处虽然是人伦之始，但如不能节制，以致常常受疾病的侵袭，或于神明降见之期淫污冒赌，而因遭消禄减年之祸。所以为了免使身心受损伤和受阴谴，应当遵守一些禁忌，以免误犯。那么这是寿康宝鉴讲的。那么寿康宝鉴呢，现在是有必要大力来推广。这个寿康宝鉴呢，就是我们中国古人的性教育。现代人呢，你给他讲寿康宝鉴呢，他听不懂。你要跟他讲白一点的，就是男女间性教育，他就懂了，原来就是讲这个东西的。那么印光祖师呢，讲这方面呢，讲这个男女间这个事情呢，讲的最多。印祖在文钞也讲了不是说他一个出家人专门讲人家在家人居士那些男女间这个夫妻间男女间这个事情实在讲他是大势至菩萨化身来，他是大慈大悲。现在很多人呢，他不知道这些忌讳，很多是冤枉死的。照这个《黄帝内经》来讲我们一个人这个身体呢，如果使用得当就好像一部车一部机器一样，那么它有它一定的寿命的我们这个人照《黄帝内经》讲是可以使用200年的可以使用200年。但是如果你不懂得保养，任意去糟蹋恐怕用个几十年就不行了因此自古以来呢，很多人他不知道这个，所以就 很多是燕王死的，所以印光祖师在文钞里面给我们讲，现在很多人他并不是他寿命到了，而是他不知道这些忌讳伤了身体这样死的啊，非常多。那么这个是讲到季节的变化了啊，这个现代人呢，我们也有必要在网络上啊，这些做一些比较啊注解啊，那么来让大家呢参考。特别中医的理论啊，如果你去找西医呢，西医他不会跟你讲啊，现在学校也都有上这个性教育的生理的课啊，现在学校都有。以前的人比较保守，以前学校没有教这个啊，现在都有啊，现在国中生啊都教了。但现在教的到底教的是什么观念呢？都是用西洋人那种观念啊，西洋人那个观念啊来教的。那西洋人那个观念呢、啊、你给他讲哦，这个什么节气啦，什么气血啦，他说你迷信中医啊，他就不相信你这一套啊，他告诉你啊没关系的。所以这个必须配合中医理论，你在西洋这个他没有这个理论啊，你用西医的观点来讲啊，他认为这个没这回事情啊。那么现在西医呢，他注重科技那个仪器，科技那个仪器，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分清楚。这个中医西医它最基本的不同点，不同的出发点啊。那么中医呢，它是顺人的啊，跟整个自然界的这个一个整体的啊观察啊，作为一个理论的基础啊。因为我们人生长在这个天地之间，不可能说我们人跟这个天地之间跟这个自然界它是分开的，没关系的啊。但是西医呢，这方面的理论就很缺乏了啊，可能也有讲，但是没有中医讲的那么详细那么完整啊，甚至有的西医他根本就不讲这些啊。那么西医呢，他是靠仪器啊，那些科学仪器呢测得出来的啊，那认为这个才是有病啊。科学仪器测不出来的，他认为这个没病啊。但是没病那个人都快死了啊，他也找不出原因啊。所以这个必须啊以中医的理论呢才能解释这个问题。好，今天时间到了，那么这个也非常重要啊。那么我们啊也有必要这个啊多学习啊。那么除了自己呢保身立命啊，还可以帮助呢这个世间的人啊保身立命啊，也是无量功德。好，我们今天就学习到此地啊，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请看《普贤三昧品》。菩萨所入的三昧，名字称之为一切诸佛毗卢遮那如来藏身。名字的含义无尽的深广，在经里面跟我们说的一共有13句，13句分为10门。这个十门呢，又归纳为6对。这已经跟诸位讲过了。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把它做一个总结。

前面的四句，从普入一切佛平等性啊，这个接着的一句，这两句啊，是讲的体用。广大无碍这一句是设定的相状，往后呢，这个十句都是讲大定的作用。前面这个四句是无忧不如，解释定大定名字里面的毗卢遮那光明遍照的意思。从出生一切诸三昧法到十方所有诸安利海现能实现的这个四句，是说无德不生，解释这个名字里头祝福的意思啊，一切祝福。接着呢，下面有两句啊，含藏一切佛力解脱诸菩萨智，这个两句是解释这个如来藏啊，解释那个藏的意思啊，如来藏身呢是解释藏的意思啊。那么后面呢有三句啊，这个第六啊有三句是讲这个如来藏身身的意思啊，讲这个成就啊，流通护持诸佛法轮。

这个清凉大师说，言义唯有三者，入平等性是定体，广大同空是定相，其余的通通是大定的业用。这三桩一界十三，三界十一，圆融无碍。总称为普贤三昧。下面经文是第二段，类通十方即诸成道，清凉大师的课题，我们先在这个地方呢把这个段落搞清楚。前面这一段呢是说明普贤菩萨了入定，在华藏世界入定，最重要的意思是启发

告诉我们三昧的重要性。我们学佛往往把这一桩事情疏忽了。三昧之重要，这个里头就含涉了持戒的重要。因戒得定，定才是正受啊。从定才能开慧。所以持戒入定就影响十方。这个里面很明白地跟我们显示，说什么呢？自己修行成就就是化他，自己修行没有成绩可言，谈什么化他？讲经说法是化他？不是啊，这个化他了是看影响啊。讲经说法听众啊毫无反应啊，没有影响到的，这个是全盘失败了。所以古大德常常啊提示我们，这个是言教啊不如身教啊。教化众生，影响众生，劝导众生，你先要做到，然后你的言教啊才会被人重视。人家对你才能够信仰，你自己没有做到，能说不能行，特别在现前这个社会在这个时代没有人相信你，说的再好都是空的，别说了。在这个乱世，人家看你什么？看你行持。你能做到，他做不到，他就服你了。你做的跟他一样，他笑笑；你做的不如他，他根本就瞧不起你。你说的那个话，在他心目当中还会有分量吗？所以我们修学一定要仔细衡量，做不到不能说。做不到的你说出来，在佛法里面讲叫戏论，叫开玩笑的话，不能当真。在口过里面就属于妄语，自己造作，不知道过失是从哪里生的，这叫愚痴。

因此，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能不谨慎。修行就从这个地方开始。菩萨在此地给我们做榜样。这个入定是说他自己真做到了。十三句为我们显示出大定的体相作用，圆满其如啊，那个影响力就大了啊。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类同十方借助成道，说它影响力的大啊，影响面之广，影响时间之长，这无量无边功德。这一段经文也比较长一点啊，里面有三个大段落。如此世界中，普贤菩萨于世尊前入此三昧，这是一段。这一段是说明菩萨在此界入定了。用我们世俗眼光来说呢，这入定是修行的。在这个地方修定，诸位要记住，修定这个名词是广义的，不是狭义的。我们从前面读过三昧的体相用，你就晓得了。这个定是什么呢？总的来说，身心世界一切放下。普贤三昧啊，心地清净，丝毫不染啊。

清凉大师总结这三个意思解得好啊，说的再多都离不开这三个原则。第一个，入平等性定体，广大同空啊，跟虚空一样啊，心包太虚，量周杀界，这是大定的相啊。在无量寿经上，就是清净平等住，你们想对不对？它的作用，是引发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万德万能，无量相好，这都是它的作用。总体来说呢，这个自信的德用啊，被这个大定引发出来。

这个丁在前面跟诸位说过，不是盘腿面壁的修法。啊，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处事待人接物。啊，我们今天讲的，一点私心都没有。啊，一丝毫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有。这是定。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心跟虚空一样大了啊，便能含受啊，变法界的刹土众生。所以人家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啊，这个广修供养忏除业障到普界回向，他的境界都是净虚空变法界，一个众生都没有漏掉。这普贤三昧啊，这才是修普贤行，才是修普贤法门的啊。下面呢，我们再看它的影响。如是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微细无碍、广大光明、佛眼所见、佛力能到、佛身所见、一切国度，到这个地方。这是说它影响的范围。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讲的类比啊，前面一段举此类比，这个话不太好懂。我说的白类比，就是影响到别人。影响到他方世界。这个地方我们要学。所以一个人在一生事业有没有成就，跟这个道理没有两样啊。你的事业能不能延续下去，你做得再好，你死了一切就完了，后继无人，那你就全盘失败了。啊，我常讲啊，你的业绩等于零啊。啊，你们注意想想，释迦牟尼佛这一生做得不错啊，如果没有传法的人，后继无人，释迦牟尼佛的事业等于零啊。他老人家传法的代表

呀，都知道啊。迦摄阿难，迦摄传禅宗，阿难传教下。

还有一些大菩萨们啊，像诸位非常熟悉的地藏、观音、文殊、普贤、弥勒，这也是世尊的传法弟子，他们将佛法传遍了虚空法界，正是此地所讲的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微细无碍广大光明啊，这些大菩萨。迦舍阿难呢，是传我们本地。代代相传呐、主持正法，一直传到今天。啊，我们净土宗。传到现在，印光大师是第十三代啊。代代都有人继续弘传广大，这叫事业啊。我们再看孔老夫子。儒家要是没有孟子啊，没有曾子啊，没有这些好的学生，代代相传，那儒家也没有了。

沉船是多么重要。所以在前面我们读到的一切诸佛法轮流通互持，实无断绝。我们为佛末法时代的弟子，这一句话比什么都重要。你看看经上讲的，是一切诸佛所有法轮呢，不是单单一尊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当然他这个话华严会上是讲给化身菩萨听的。化身菩萨有能力，有机会亲近十方一切诸佛。我们今天没这个能力。我们能够亲近的只是世尊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还是本师介绍的。本师不介绍，不给我们说明，我们哪里知道有阿弥陀佛。本师为我们介绍，这大藏经上有一部经称作万佛明经。这里面给我们介绍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也只说了12000多尊的。

诸佛如来无量无边，说不尽呐。世尊说出这12000多尊呢，是举一个代表，告诉我们，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了，那个数字是说不尽的。所有一切诸佛的正法，菩萨都有责任流通护持，使无断绝。你看这个心量多大？绝不是说，哎呀，这是我们的师尊，我要把他的法发扬光大，别的佛那与我不相干呐。我们这个心就发不起来呀，心量小同样的道理，今天在我们这个世间，有许多法师、许多大德居士，他们所说的是正法，我们要不要流通护持呢？实无断绝呢？如果说我们这个道场，只有我们自己老师的法是真，其他的任何法师大德的法，我们拒绝，我们排斥，错了啊！那这样说起来，我们的修学会不会变成杂修、乱修了呢？总会叫人起疑惑啊！实在这个话，我们在讲习里头都说了很多。智慧没有开的时候，专攻一门。为什么呢？智慧没有开呀，我们的修行重点是在戒定。这才叫你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儒家讲教之道贵以专到开悟了之后那就法法圆融了，法门无量誓愿学。诸位要知道，法门无量誓愿学是开悟之后，没悟决定是一门深入。一门深入决定不能够毁谤其他法门。华严经53参为我们实现的。一定要懂得法门平等无有高下，要平等的尊重，平等的护持，平等的流通。要懂这个道理，要守这个原则。所以道场里面流通的这个经书法宝，我们只鉴别邪正，不分是哪一个宗派、哪一个法师的，不能分，要鉴别邪正。无论是哪个法师、哪个居士大德的作品，它是纯正，我们就应当帮助他流通。那么对于我们道场，我们这个道场流通处有他们的东西。
可以流通的。我们这个道场里面不讲这些东西，为什么呢？我们是属于初学，我们要一门深入。那为什么要流通呢？因为有很多人想请经书，想请这个法宝，找不到啊！哎，我这里有。你要想学呢，我可以介绍你哪个道场、哪个法师，他们专门传授这个法门，你到那边去学，这就正确。古时候，祖师大德指导学人，就是这个原则。我们在《高僧传》里面看到，在许多寺院丛林传记里面看到。有一些大德来参学，祖师告诉他，你的语言不在我这里，你的语言在某某地方指导他，你到那边去一定会有成就。我们在这里看这个菩萨他们的影响，普贤菩萨这个普贤三昧的影响不可思议。你看经上讲的净法界虚空界，这里头一共给我们说了十句，净法界这是总说，第一句那个净字是灌下来的，净虚空界。第二句净十方，第三句净三世，第四句净微细，第五句净无碍。这个十句清凉大师说的很清楚他这个注解里面讲的，这里就分为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呢，初明平遍法界，就是这十一句后面呢再说重叠无尽，那么前中有十一句，初一这一句是总明为尽穷法界，后面呢这个十句别指一章去尽这个章是显示明白的显示，去是委屈委屈婉转，穷尽法界从法界里面给我们说出这个十句第一句呢，尽虚空界，

虚空没有边际，虚空是自信的自相，真如本性的自相，这个相是虚空啊。为什么叫虚空呢？本来无有，无有业无，我们称它做虚空啊。第二句，于空中啊，尽十方处啊。十方处这有相，相从哪里来的呢？相从虚空里头变现出来的，体是空寂的，所以这个相叫幻相啊。佛法里面称之为妙有啊。大家都听得耳熟，佛经里面常讲真空不空，妙有非有。为什么说真空不空呢？它能现象，虽然现象啊，相还是等于空。这个道理很深很深。我们一般凡夫把这个相呢执着为真有，不知道这个相呢，当体即空，当相即空。这个话我们在经上听说，但是不懂他的意思。为什么说当体皆空，当相皆空？古人古时候科学技术没发达，很难从比喻当中体会，所以用说梦幻泡影，用这个来比喻啊。前面我们读过影像啊，影像呢，这个最明显的比喻是照镜子啊。我们照镜子，镜子里头有个影像，试问问这个镜子的影像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啊，我们正在照镜子上现我们像，镜子到底是有相还是无相呢？镜子确实没有相啊！没有相呢，现了影像，现即虽现影像，也是无相。那一面镜子还是干干净净的，并没有相在里头啊。用镜子当中这个影像你去体会。体会什么？当相即空，当体即空。从这个地方你才能真正觉悟，哦，所有一切现象啊，确实梦幻泡影。才跟你讲毕竟空不可得了，你要能够从这里明白过来了，你就开悟了，你就觉悟了，你心就清净，一尘不染了。为什么呢？不可得啊，毕竟空不可得。你心里面所有一切妄想分别执着，那叫业，也造成了障碍，让你没有办法了看到宇宙人生真相。业障啊，业障除掉了，真相大白，真相大白，你的业障就尽了，就这么回事情。这个一整句的经文呢，

包含的义理境界非常扩大。普贤菩萨在此世界入定，这个此世界是华藏世界。那么于世尊前，这个世尊是毗卢遮那如来，那个意思前面都曾经说过，我们一定要能够体会。这一整段里面有十一句，第一句是总说，如是净法界，怎么个净法？后面有十句，第一句呢，净虚空界，净就是遍满的意思，一处都不漏。虚空有多大？菩萨所入的三昧就多大。第二句呢，于虚空有尽十方处。下面讲十方三世，这是讲的相分。虚空现象了，虚空不碍众相发挥，众相发挥不碍空性。离世无碍，这离世无碍的境界，往后面去呢，讲微细无碍广大呢，那是讲的世事无碍。虚空现象，我们常说十法界一真庄严，不单是法界，连一真法界也不例外。这个相从哪里来的呢？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在这个地方，最难懂得的心跟识啊。给你说真话呢，三佛不二，一切众生跟诸佛如来是一个心，是一个识。这一个识，阿赖耶识。这一个心，真心真如本性。所以才说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呢，跟自己是一体，我们今天讲的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在佛法里面讲呢，叫共通一法身。众生不但是我们，九法界众生都不知道这个事实，都不肯承认，迷失了本心，迷失了自信，根本就不知道虚空法界刹土众生跟自己是什么关系，不知道，认为什么呢？没有关系啊，我跟他有什么

关系啊？我跟树木花草有什么关系啊？我跟天地有什么关系啊？都以为没有关系，好像自己独立了。不了解事实真相啊！这样的事实真相，唯有佛法讲得清楚，讲得透彻，让我们做个明白人呐。跟诸位说，明白人在佛法里面就称之为佛陀，称之为菩萨。不明白的人呢，就称之为凡夫啊。凡夫跟佛这个称呼差别是这么来的呀？所以佛不是神仙，佛是很正常的人，是个对宇宙人生呢彻底明白的人。这些事实真相，说老实话，神仙未必明白，天人未必明白，佛菩萨明白。天人要明白了，也称他做佛菩萨。畜生道理、恶鬼道理的，如果有明白了，那也称之为佛菩萨。这些我们不能不懂，不能不知道。虚空当中现象，现十方国土啊！这个十方就是现无量无边的诸佛刹土。既然现刹土呢，刹土里头有众生呢，众生呢一定有妄想分别执着啊，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所以于十方中就变三世时啊，三世是讲时间的，十方是讲空间的。第四句哦，这就很难懂了。于三世中啊，微细物处。为毛端等，毛端、毛孔、微尘，这个三世十方是大了，微细是讲小。说一个大，说一个小，当中全包括在里头了。现在这个科学家也走这两个方向。你看，一种往太空物理上发展，那是大的。另外一种呢，放小的，量子力学。研究最小的，走这两个极端了。华严经上就是讲这个事情啊。大的讲刹土世界，小的讲毛端微尘啊。无碍，这第五是讲住小细无碍之处。最小的
正报。

矛盾，以暴为臣，底下一段经文会跟我们讲。重叠无尽的、它里面会现插图啊。前面经文给我们讲的四句，身边插海，插在身中，身边身内插，插入遍插身。世事无碍的境界，宇宙的真相。今天我们讲多元，多元文化，多元的世界，没有一样啊不是多元的。我们今天从这里看到，晓得一毛端是多元的，一微尘是多元的。为什么呢？它里面呢还是无量无边的一真庄严，不是个单纯的。从华严教义上来看呢，这个世间决定没有单纯的东西啊，你决定找不到。多元里面的复杂，你没有法子想象。我过去讲经呢，常常说，我们这个身体的复杂，身体包括思想，我们第一个人身心的复杂了，跟宇宙啊完全平等。我早年讲经讲这个话讲的很多，所以我们这个身呢是小宇宙啊，外面是大宇宙啊，小宇宙跟大宇宙无二无别。现在我们读华严的时候，这个境界又提升了，提升了，我们一毛端、一毛孔的复杂。跟我们整个身心的复杂也是无二无别，跟整个宇宙的复杂性还是无二无别，这个就更难懂了。一粒微尘，微尘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我们肉眼能看得见小的沙粒，我们肉眼能看见。微尘肉眼看不见，手也摸不出，它太小了，摸不到，摸到的那都很大了，那不知道多少微尘呢，集聚成一个物质了，一微尘里面也蕴含。设方三世一真庄严，所以哪有单一的东西啊？于是我们肯定啊，文化是多元的，我们要接受多元文化。从接受多元文化呢，我们一定要放弃自私自利，要放弃贪嗔痴慢，以真诚清净平等的爱心为一切众生服务啊！这个是多元文化的自相。

他的样子，这个样子发而如是，没有一丝毫勉强啊！我们托用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啊，全心全力呀，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所以你要真正契入多元文化的境界，多元文化境界在华严里面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很明白了，佛境界啊，我说的这话你们大家想想看有没有道理，我有没有说错？若佛之见，若佛境界，我们总算有那么一点消息了。这一点消息得来不容易啊。有了消息了。好消息，我们要如何证得？要如何契入？真正有着这个心愿的同学们，要记住，从根本修。根本修，根本是什么？观经三福讲的最好。关键是大乘经啊，不但是大乘经啊，通圆教一乘。它是《无量寿经》的补充说明，《无量寿经》就是中本华严，它怎么不通圆教一乘呢？所以我们要想契入佛境界，要想入佛之境，还是从孝亲尊师，从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叫做根本呐！再提升，这才是三归啊，众戒。三归是佛法修学，从初发心到如来地，总纲领、总方向、总原则，起心动念都不能够立觉真经。你立觉真经，你必定与迷邪染相应。你要知道，迷邪染他的果报三途六道。你要是与觉真经相应，

是声闻缘觉菩萨佛道啊，这走求真经啊，觉真经的路子落实在清净戒心啊，延迟众戒那就重要了。持戒从哪里学起呢？从五戒。从沙弥略依。印光大师非常慈悲呀。他老人家取太上感应篇文昌音之文作为我们戒行的补充教材，好啊，用这两样东西帮助我们断恶修善。我们才有个标准呢。它比五戒十善讲得更细，讲得更多，是非常好的参考资料。那么出家同学要延迟沙弥略依，古德讲得好啊，沙弥略依做不到不是出家人，不是出家人，你要打扮成一个出家的形象，这个罪过很重。第一个，你冒充出家人，世间人承认你是出家人，佛菩萨不承认，天地鬼神也不承认。第二个罪过就更重，你穿上这个衣服，打扮成这个样子，破坏出家人的形象，这个罪过重啊，这个比破活活僧还要严重。实际上就是破活活僧，破活活僧在经教里头戒，这个戒律里头戒罪呀，阿鼻地狱啊！我跟你说真话了，你将来堕阿鼻地狱，你不能怪我啊！你不能怪我没说没教你们呢，我说出来了啊！沙弥略依这个本子啊，这个是弘赞法师清朝初年的。住得好啊！住得很详细，引用的因果报应的事情很多。我们学院同学
哪一位发心出来

要细讲啊，认真的讲啊，大家在一起认真共同学习啊。所以三福第二条啊，这个前面两条都性质都相同，断恶修善。第三条呢，破迷开悟。第三条是大乘菩萨善呐，啊，第一条人天善。第二条是小乘善，二乘声闻缘觉善，第三乘第三条菩萨善。菩萨善我们取一部经作为依靠，我选择的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因为这个经的意思里面的内容就是敬业三福，从孝亲尊师到发菩提心，深信因果，地藏菩萨本愿经通通具足啊！所以它是敬业三福的详细说明。我们学佛从这里扎根，你才能切入华严境界，你才能真正入佛之见。你要没有根，这种经听了，只能说阿赖耶里头种一点善根，你这一生不得受用啊。根深叶茂啊，好像一棵大树一样啊，根深，它这个树荫才大了，根不深怎么行呢？敬业三福是根啊，第五句是讲到无碍，凡诸小细无碍之处，极其微小，像毛端，像这个微尘，没有障碍。没有障碍，它才能容刹土，刹土依报啊，它才能容纳诸佛如来正报啊，它可以容纳一真庄严啊。那反过来，我们现在这个心呢很小，有障碍，为什么呢？不能够接受别人，不能容纳别人，只有自己没有别人，有爱呀，这人家是无爱呀。好，这个人来了，来了这个人不善，跟我处不好，使我天天生烦恼，怎么办呢？你要有智慧，你要有德行，就感化他了。这话说的没错，我现在没有智慧又没有德行，我要跟这些人相处，天天生烦恼怎么办？这样好像我不能不排斥啊。

我不能接受啊。你的话好像也有道理。如果你止于这个境界，不能向上提升的话，这一生当中念佛往生都没指望。为什么呢？心量太小。那我们到底怎样做才对？修养自己道德，努力增进自己的学问，拓开心量。感化众生啊！学问之道无他了，学会做人而已啊！啊，什么叫大学问呢？什么叫道德之人呢？能处人，能戒物。啊，一般人不能相处的人，我能够跟他相处。我们学圣贤的教诲，就是学这个嘛。啊，学了就有用处嘛。学会了跟什么人都能相处。啊，为什么呢？毛端都变容，义正庄严。这还有什么话说？啊，微尘也容纳十方刹土。你就晓得，毛孔微尘比我们的心量大多了。啊，我们今天心量是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坚固的支柱，真的是无事生非呀！看到一个人来了，就打妄想，啊，不往好的地方想，专门往坏的地方想。无事生非也。所以变成的时候不能容无。啊，我不能容人，你要晓得那个因果定律啊，人不会容无。自己的亏吃大了，啊，发心做好事都得不到别人的帮助，为什么呢？人家以为你心不善，哎，你做好事，人家以为你别有企图，你平常对人怀疑吗？人家对你怎么会不怀疑呢？我们要怎样把这个毛病改过来？啊，改过来有个很好的方法，换一个立场去想，啊，把我当作外面来的客人，我今天到你这里来了，跟你见面了，啊，你要这样想，你要这样对我，我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这个毛病才能改正过来啊，才能把心量拓开呀。纵然是不善的人，啊，是无恶不作的人。菩萨也要感化。

也要帮助他转恶为善，也要帮助他转迷为悟。佛是门中不舍一人。

你要教啊。要教他自觉，要劝导他不造罪业，要劝导他自求多福啊！他觉得这个里面的人实在呀，自己习气也深呢，大家习气也深呢，实在是不能相处，好好的离开这个地方，好来好去。好聚好散，不结冤仇。这个就是真正的学问，真正的德行。学问德行，佛家讲三昧。讲六波罗蜜，不是在讲堂里面讲讲而已，它要起作用啊！讲堂讲的再多，讲的天花乱坠，不能落实在生活，不能落实在工作，不能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你说有什么用？空的呀，一场空啊！那我们套一句祖师的话说，并无功德。不但没有功德，福德都没有。佛法你们也都常常听讲啊，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什么叫实质？实质是做到。什么是形式呢？口会说做不到。许许多多教义名相啊，大家错解了，误解了。你没有听懂啊！这样的学生，孔夫子不教。孔夫子是世间圣人。你看他老人家讲啊，“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夫子不教这个人，这人太笨了。意思是讲一样你只懂得一样，你不能够触类旁通，夫子不教。现在怎么样？讲一样你这一样都不懂，你还错会了意思，曲解了意思。你要做孔老夫子的学生难了，夫子不收这样的学生。但释迦牟尼佛慈悲，佛收。佛很有耐心，佛不厌重复，一遍一遍重复，夫子不太愿意重复的。一遍教了，你听不懂，他就不说第二遍。那个教学法也有好处，让学生什么真正聚精会神，真正认真努力。

的学习。第六句讲的广大，清凉大师说，百千游行等处。第七句光明，光明说

后面这个三句啊，更不可思议。佛眼所见，我们人天眼见有限呐。为什么我们有障碍啊？佛就一般大乘经上讲的无眼圆明，他没有障碍啊。金刚经上佛有肉眼，有天眼，有慧眼，有法眼，有佛眼，他所见的是净虚空变法界，变法界的意思很深呐，一般人不容易体会呀。华严经上讲的变，重重无尽的法界。

真的普贤三昧，不可思议。佛力能到，尽佛的神力，能到之处。我们举一个比喻，毛端、荣、设法界一真庄严，佛有能力到毛孔里面的设法界。毛孔里面的设法界，那个里面还是有毛孔啊，还是有微尘啊。那个毛孔微尘呢，又容设法界一真庄严，通通无尽呢、啊。佛的能力能够变道，我们哪有这个能力？幕后一句说：“佛身所现呐。”佛身所现之处啊。

佛身现在哪里？无处不现身，无时不现身。佛能现在毛孔里面的法界，法界里面毛孔，毛孔里头又现法界。都是佛现身之处。佛现什么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佛就现什么身。现一现正，若以依报身得度者，佛现依报，现山河大地，现树木花草，佛能现呢？应以有情。

群众生得度者，像普门品里面所说的三十二相，现佛身，现菩萨身，现宰官身，现长者身，现婆罗门身，现外道身，观音菩萨在饿鬼道现鬼王身，在地狱道现地狱身，在畜生道现畜生身，无处不现身呐！无量无边的族类，佛通通实现呐。我们今天所接触的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你知不知道是诸佛如来所现之身呢？不知道啊，所以你不知道恭敬啊。普贤菩萨知道啊，所以普贤菩萨修礼敬诸佛啊。什么是诸佛呢？没有一样不是诸佛。觉悟的人知道佛身能现，清凉大师讲此第十句有二义，现在我们时间到了，这个二义我们下一堂再跟诸位报告。

诸位同学，请看类通十方这一段经文，我们把它念一遍。如此世界中普贤菩萨于世尊前入此三昧，如是净法界虚空界十方

但是微细无碍广大光明，佛眼所见，佛力能到，佛身所现，一切故土。这个第十句，佛身所现，清凉大师说，这一句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呢是总结前面的十一段，第二呢是沉下，已是身内之刹为微细故。这个清凉有解释，很值得了我们做参考。这个经文，特别是《华严经》，经的意义非常深广，很不容易面面都能够见到。清凉说，古德解释只有后面这个意思，佛身所现过度忠诚，有助佛刹了，身心成长。少前面这个意思，那么这个意思就不圆满了。清凉说，随令普贤不辨如来身之身外之常，所以必须要把这两个意思合起来看。

那么换一句话说，在这里呢，我们也体会到经里面常讲的一个原则，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你才能把事实真相看清楚。啊，一不是多，多不是一，你的知见一定局限，一定不能够看到全面。这给我们很大的启示。要不是佛给我们说，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宇宙的真相？今天科学家给我们讲的多维次空间，我们听了之后也是一个模糊的影像。华严这里讲得清楚啊，这个地方举的这个例子就很好啊。虚空界，十方三世微细无碍广大光明，佛言所见说明，绝不是凡夫能见到的。佛理能到，不是凡夫有能力达到的。科学

技术再高明也不能达到，说老实话也没有佛的能力。幕后这一句佛身所现一切过度，这一句把前面全都包括了，这一句是总结啊，借气跟第一句如是净法界前后呼应的，这个意思才完整的。我们要建立人生宇宙观，换一句话说，我们对于人生宇宙的看法，要不违背佛之所说。我们才不至于把真相看错。

下面这就是讲的重叠。普遍请看经文，即此过度所有微尘，夜夜尘中有十界海，微尘数佛刹。记住了，夜夜尘中，每一列微尘当中有世界海微尘数佛刹。我们一句一句来观察，这是摄出重重无尽的法界。即此国度是指前面摄出之国，这清凉大师跟我们讲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菩萨来到华藏世界聚会呀，参加毗卢遮那佛所召开的教育大会。佛陀教育大会，我们可以这样说法。即此过度，这个此过度就是指十方。清凉是讲十处，是在讲我们用十方啊，比这个十处意思来的圆满。实在讲处也是方的意思。

夜夜晨钟，十方世界那个微尘没有法子计算的，所以不是讲恒河沙数了。

所有微尘夜夜沉重，所有微尘就每一粒微尘之中有世界海微尘数佛刹，这个一微尘里面所显现的这个境界跟十方诸佛刹土无二无别，而且可以说呢，一法不漏。那我们讲法法具足，从这个地方我们来想一想，我们这个人当然没有离开这个十方佛刹了，释迦牟尼这个佛刹也在其中啊。释迦牟尼佛的佛刹在这个法界虚空界里面，这肯定的。释迦牟尼佛这个娑婆世界总不能说是在法界虚空界之外吧，没这个道理吧。那么既然在其中，现在我们居住的南阎浮提州有我这个人，在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每一粒微尘都现圆满的虚空法界，一切诸佛刹土都在其中。我们要问娑婆世界在不在这个微尘之中？当然在啊。那娑婆世界里面这个南阎浮提州，我们这个地球，我这个人生在不在其中？你们就想想，这很有味道啊。这样想了之后啊，释迦牟尼佛有多少个？南阎浮提州有多少个？我们不说南阎浮提州，我们讲现在的话，我们这个太阳系有多少个？太阳系里的所说的这个地球有多少个？重重无尽，无量无边。简直叫我们不敢想象啊！我们听了真的像是神话小说一样啊！这哪里是事实啊？这个时候，我们对佛就要有两心。佛不妄语，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无语者。为什么呢？这个说法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

有生以来啊，第一遭听说。我们听讲经也听了不少年了，也没听说过这个说法了。讲经的方式，纵然知道这个事情，也不愿意说。为什么呢？说了人不相信，说了是听众造口业。这个时候，这是不能不说。为什么？经文摆在此地，你要不说，这个经文如何消法呢？这到这个地方不能不说了。这种境界少说，但是它确确实实是事实真相，所以你要入了这个境界，世出之间所有一切众生跟你讲实话，都是不生不灭，都是不来不去，不依不异，不长不断，通通都是。那么我们今天听说，能不能得到像诸佛如来普贤菩萨这样的受用呢？得不到。为什么得不到？我们的烦恼习气没断，所以这个境界从性德上来讲，一切众生个个具足；从修德上来说，只有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他们有啊。设法界里面，有情众生没有。换一句话说，从性上说我们有，从理上说我们有，从相上说，从事上说我们没有。诸佛如来有，化身菩萨有，性上有，理上有，那就本来有。本来有的肯定可以恢复，这一点我们不能不知道。相上没有，事上没有，相跟事都是虚妄，肯定可以断掉。对于我们修行正果啊，增长了信心啊。这个信心是有理论根据的，绝对不是妄想。那么现在最重要的是怎样建立自己的信心。

这必须要跟烦恼习气去打一仗啊！如何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信心恢复。烦恼习气不能克服，敌不过烦恼习气，信心很想升起，就是升不起来。不能不知道啊！我们看经文，接着看，夜夜插钟，由世界海微尘数祝福。再接着看，夜夜佛前，由世界海微尘数普贤菩萨。借意若此，一切诸佛毗卢遮那，如来藏身三昧。到这里是一段，这一段里的非常明显的告诉我们，尘中多刹了，刹中多佛。夜夜佛前有许许多多普贤菩萨了。清凉说，于上住处，那这个处所就是太多太多了。介入此定，故普贤身不分普遍粗细深广，平满重叠，我刚才说的这个话是说我们娑婆世界，我们居住的阎浮提南瞻部洲，我们居住的这个太阳系这个地球，以及我们自己的身体身相，也是平满重叠，跟普贤菩萨没有两样。普贤菩萨觉，我们是迷，不同呢，就在此地。

这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我们要细心去观察，细心去体会，

这个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讲，于上住处介入此地，所以普贤僧不分二辩。我们说普贤菩萨是不是分很多身呢？不是，普贤菩萨没有分身，没有分身如何能变呢？我们也没有能力分身，诸佛刹土这个世界也没有分，也没有这个分身的。微尘呢，每一个微尘呢，就像镜子一样，外面的境界相通通照在里面，镜子只能比喻个方法，不能比喻的恰到好处。为什么呢？镜子背面不能照，那个微尘是全体都能照，所以一个微尘岂不是就是一个虚空法界吗？夜夜微尘通通如是啊，尘中多刹，刹中多佛，这讲一尘啊，以此类推，重重无尽。佛刹里头又有微尘，微尘里头又有佛刹，刹中又有多佛，所以重重无尽。宇宙是重叠的，是多元的，

于上住处，这是总结能变。经文上虽然只讲了四重，我们一定要能够触类旁通，闻已知识，后面这一句呢非常重要，借以入此，一切诸佛毗卢遮那如来藏身三昧。我们在前面讲过

贤首大师用的这个镜子做比喻。他造了一个八角亭，每一角安上一面镜子，人站在当中，我问你，你有没有分身？没有分身，没有分身，自然变虚空法界。这是什么原因？心得了。心得是真的。我们虽然是迷而不觉，事实还是这个样子。众生跟佛差别就是一个迷，一个觉。迷的我们在此地讲的变法界身通通迷，一迷一切迷，一无一切无，普贤菩萨入这个三昧，在这个广大境界里面，尘中有刹，刹中有佛，普贤菩萨在佛前入这个三昧，刹无量无边，佛无量无边，普贤也无量无边。这个地方入三昧，所有一切普贤菩萨同时亦入此一切普贤三昧。就像一个人呢在这个镜子当中一样。你看镜子照镜子重重无尽。你做什么动作他们同时都是一个动作。从这个比喻里面呢我们细心去体会。经上讲的呢就是这个境界。清凉的素超说的很多。要研究你仔细去读。我把这个大意跟大家说出来了。这里头最重要的为我们提示了一桩事情，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影响之大，影响之深，我们自己实在不知道。读了这一段经文，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周边法界。佛菩萨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法界与性德相应。六道凡夫起心动念，一切造作与性德相悖，与性德相应，正面的影响；与性德相悖呀，是负面的影响。影响的这个范围之大，影响之深，并没有两样。那么由此可知，佛在经教里常常给我们讲的

六道三途，一业尘中有没有无量无边的刹土？诸佛刹土大多数都有十法界，都有三途六道，也跟镜子重重不尽呐。这些境界不是哪一个人造的，不是哪个人主宰的，谁变的呢？自己心里变的。真的，佛讲的一句话讲的千真万确，一切法从心想生，这句话很深的，你听了未必真的。音声没听错，字字也很清楚，意思不同。你要去思维，哎，这句话什么意思？越思维越从，想歪了，想邪了。这些话你听了懂你就懂，不懂就是不懂。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一句话可以解答了，宇宙从哪里来的？十法界从哪里来的？再跟诸位讲呢，《华严经》上讲的这个世界重叠无尽从哪里来的？佛这一句话答尽了，解答得非常圆满了，所以这一句话，佛虽然讲你要听懂了，你什么问题都解决。佛的言教不动，不断了再重复。希望你有一天在这一句话里头恍然，那你真的明白了，真的懂得了，你就契入境界了。

请看下面经文，这是第二大段，加分。有三个段落，就是身口意三业的加持。前面一段呢，口加；第二段是意加；第三段是身加。我们来看加持。二是夜夜普贤菩萨，皆由十方一切诸佛而现其前。这个地方是一小段，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这个是第一，祝福现前。

以此口加，后无解通，故此总举重重实处，夜夜普行前也。清凉最重要的这个开始就是后面这两句。处重叠，时也重叠，佛重叠，普贤也重叠，都是无尽的。清凉大师要是不给我们说明，我们往往读经呢，在这个地方粗心大意忽略了。你看二十，二十是普贤菩萨悟定的时候，夜夜普贤菩萨，我们会把这一句疏忽掉。这个夜夜普贤就是刚才讲的

我们还记在前面的话：“身边差海，差在身中；身边身内差了，差如遍插身。”这个四句好记。前面这些经文的时候呢，都不离开这个原则。不过， 在前面这一段呢，讲的比较详细，他讲到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微细无碍、广大光明，讲的详细。前面这个四句呢，讲的这个原则，比较笼统，其实 境界完全相同。依报国土有微尘，尘中有佛刹，刹中有诸佛。诸佛前面 有普贤菩萨在那里坐定，定表修正，我们平常讲的修心正果，就是这个意思。

一叶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就无量无边。我们都怀疑，看到这个经文怎么想的？真是尘中有刹，刹中有佛。佛身有毛端，有毛孔，毛端里面有现微尘数过土的佛刹，一叶刹中又有微尘数诸佛如来，这样辗转重重无尽呐、你才晓得这个境界不可思议啊！我们想诸佛如来，想普贤菩萨，想自己，想一切众生，无一不是重重无尽的。彼诸如来，同声赞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如能入此，一切诸佛毗卢遮那如来藏身菩萨身。这一句是赞叹他入定了，这个定是如来果地上的大定啊，在楞严会上叫首楞严大定。可是普贤实现的是菩萨，清凉说菩萨门如啊，故云菩萨三门。普贤菩萨门如啊，表演给我们看的，我们今天呢修的法门是净宗法门，如果我们要入三昧呢，这个三昧叫做念佛三昧。诸位要记住，普贤跟念佛，这是说其如三昧的手段方法不一样，三昧是一样的。三昧是什么呢？一切诸佛毗卢遮那如来藏身，最后都是入如来果地上的大地，这个不是因地上的，果地上的。

啊，跟楞严经上那个经题味道很接近呢，很有那个味道啊。楞严经那个经题是大佛顶首楞严，那是这是略称呢，全名是大佛顶如来密印，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恨首楞严。你们想想这个味道，这个都是讲如来果地上的大顶。祝福如来的正受啊！佛在楞严法会上是这样说法的啊，在华严经上的时候是又是一个说法啊，说法不一样，那个意思非常接近。这个是说法的善。

我们用念佛的方法。那么我们念佛念了这么久了，为什么这个念佛

不能够得念佛三昧的原因在哪里？我常常劝同学，你要把原因找到，把原因消除，障碍就没有了，念佛三昧就现前了。念佛三昧最浅的，我们一般常讲的功夫成片，功夫深的四一心不乱，更深的叫理一心不乱。那我们要问，普贤三昧在念佛三昧里属于哪一个等级呢？跟诸位说是理一心不乱。念佛三昧要怎么修法呢？一定要依《无量寿经》上的理论方法去修啊！不能错解经义。现代社会有一些没有深入经教，断章取义啊，说本愿念佛，只要依四十八愿第十八愿就可以了，其他的都不必依靠了，很能够讨现代人的欢喜。现代人修行也要偷工减料啊，那怎么能成就呢？其实提倡本愿最初不是现代这些人，古来祖师大德，祖师大德提出这个，他是有学问的，他能成就，为什么呢？业愿圆融一切愿，不是只要一愿其他都不要了，那你把祖师大德的意思完全错会了。祖师提出这个方法，人家是一境契入境界，告诉你一界一切，一切皆一，每一愿都含摄其他的四十七愿，少一愿，你的愿就不圆满了，以第十八愿为主，其余的四十七愿为辅助，它是圆满的，不是说只要一个其他都不要了，这是很大的误会，真的是错解如来真实意。所以你修行表现的是烦恼，是习气，是妄想分别之处，功夫成片的德相完全见不到，你怎么会有成就？我们接着来看这段经文。佛子，此事设方一切诸佛共加于以毗卢。

这纳入了本愿力故，业已如修一切诸佛行愿力。这一段是说明得定所有，你为什么能入普贤三昧？入普贤三昧就是我们平常讲啊，你得普贤三昧，入定了，得定了。你为什么能得定？一定有原因。这个说法好啊，教导我们，我们为什么不能入普贤三昧，不能得到这个大定？想想看看，他所讲的缘跟因，我们去不去做？第一个，得十方一切诸佛的加持，我们没有得到啊！第二个，毗卢遮那如来的本愿，如来本愿力在加持你。我们也没得到。第三个是如修一切诸佛行愿力，这三条得定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呢？是你自己修行，是第三句真正的原因。你要真正肯修一切诸佛行愿力故，你必定得毗卢遮那本愿加持啊！你既然得毗卢遮那本愿加持，你当然就会得到十方一切诸佛共同的加持。所以佛加持是你得定的缘，自己修行呢才是真因，因缘具足，大定现前，你才能证得的。所以说来说去，说到最后还是要自己如法修行，自己要不真正如法修行，以一种侥幸的心理求佛菩萨加持，是决定求不到的。经义这样的清楚，这样的明显的，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读得很好啊。为什么十方佛加持你呢？佛佛道同故啊，也能不加持呢？第二个是诸佛本愿，毗卢遮那佛的本愿，毗卢遮那佛就是真如本性，真如本性啊，法而如是。
这就是我们平常常讲的纯净纯善。纯净是自性的本体，纯善是自性的德用。

对于一个人真正发心，断恶修善，破迷开悟，祈求无上道，广度众生，这个与性德完全相应的吗？这就是诸佛的本愿呢。清凉说这两种是缘，第三种呢叫自修行愿呢，这是入定的因。哎，你只要有因，外面就有助缘。你没有因，谁肯帮助你？不是佛菩萨不慈悲，是帮不上忙。你自己一定要有因的。换一句话说，必须要具备别人肯帮助你的条件。不居住这个条件，实在讲，想帮助你、成就你的人很多，奈何你自己没有心，不肯学习，别人帮不上忙。不是不肯帮，实实在在帮不上啊。这一个事实真相我们能懂吗？不能不知道。佛门同修，在家出家的四众弟子，哪一个不求佛保佑啊？哪一个不求佛加持啊？为什么佛不保佑不加持？读这一段经文应该有所警惕，应该有所觉悟。

无论是说是法，善法必定是利益社会、利益众生的。你要发真诚心去做啊！这里面最重要的。 不能夹杂不善。世尊在《十善业道经》里头教我们呢，存心要善。

思想要善，行为要善，不许有丝毫不善夹杂。经上讲，常念思维，观察善法。善法是利益社会，利益众生。利益里头最重要的一个大的前提原则，务必帮助众生破迷开悟，这是总纲领、总前提、总原则。你诚心诚意去做，不夹杂自私自利，不夹杂名闻利养。不夹杂贪嗔痴慢，不夹杂五欲六尘的享受，这纯净纯善，你怎么不会得佛加持呢？你要说为什么会得佛加持？佛的本愿嘛，这就是毗卢遮那佛的本愿。这就是十方一切诸佛的共同的愿望。所以毗卢遮那佛化身佛加持，所有一切应化身佛通通都加持你，你就得到加持了。加持的原因是真正肯干啊。全心全力奉献自己啊。楞严经上讲的将此身心奉尘刹，尘刹这两个字的意思不能说你不懂，懂得很浅薄。大概是微尘数的佛刹。没错。你不知道夜夜微尘里面还有微尘数的佛刹。尘刹是重重无尽的。楞严经上讲两个字，华严经上讲了好长好长一大段经文。所以读了华严，学了华严，再看其他一切经很容易懂。才知道一切经里头字字句句真的含无量意义。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教我们要自己真正修行。一如修一切诸佛行愿力故。好了，这里遇到一个问题了，一切诸佛行愿，我们怎么个修法呢？一切诸佛行愿无量无边，好在我们在这么多年受大乘佛法的熏陶，我们知道佛说法了，他真的是有原则。现在人家说非常厚厚逻辑。佛教给我
学一个方法。一切诸佛行愿呢，我们学一尊佛学愿行愿，一即一切，一切即我们就有下手之处了。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的四弘誓愿，阿弥陀佛教导我们的四十八愿，这两尊佛的行愿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只能够说言语文字上有广略不同，它的意义境界是完全相同，无二无别。四十八愿说的详细，四弘誓愿说的简单。现代人习惯简单，很怕麻烦，你就依四弘誓愿。四弘誓愿是一切诸佛如来行愿的总纲领啊，头一条，愿度众生。众生无边誓愿度，你发这个愿，你是真的发了还是假的呢？我们仔细观察，是假的，不是真的。为什么？我对这个众生好，对那个众生讨厌，你这一愿是假的。众生无边誓愿度，哪些众生我不度他，你是不是后头要加注解，加说明呢？否则的话，那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个不喜欢的人他在不在众生数里头呢？那在众生数里头，那你怎么办呢？啊，你要是厌弃他，拒绝他，你的愿是假的，不是真的，你怎么能得诸佛如来加持？你要发大慈悲心啊！不善的众生，劣根性严重的众生，你要用智慧、用德行去感化他。在中国历史上，感化不善之人效果最显著的大树

是我们中华民族典型的人物。永远给天下后世做最好的榜样，他能做得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我们不是做不到，根本没有想学，没有这个意愿，没有这个念头啊，想跟他学习。说真的，不是做不到啊。大圣有智慧，有德行，有善巧方便，有耐心啊，他的一生行矣，我们在传记里面所看到，学佛的同学好好的想想，他是不是跟佛法所讲的四摄六度法所以圣王是佛菩萨了。那个时候佛教没传到中国来，他老人家起心动念，所作所为是菩萨道里面的六度四摄，没有别的，就是把这个十条啊完完全全落实了，落实在生活里，落实在工作里头，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感动天下人。我们不肯做嘛？

还怪佛菩萨不保佑，不加持，这成什么话？细心观察，细心体会，才知道佛菩萨的教诲多么的圆满。我们的人生遇到佛法，遇到了不信，遇到了不解。不能依教奉行，真可惜。啊，一生没有缘分遇到，那就不必说了。遇到不能得佛法殊胜的功德利益，冤枉啊！这个过失，自己要负完全责任，决定不能够怨天

是出世间教学，同一个道理，同一个原理原则，皈依转。祖师大德常常提醒我们的一门深入，常识熏修。

怎奈何大家不肯相信。我们只好说众生福报，众生不能享受你的厚福，你遇到佛法没有能成就大智大福，佛是佛慧二足尊呐，那是究竟圆满呐。我们究竟圆满谈不上啊，也要能成就相当的智慧福德，一切众生能享受到。我自己不肯认真努力修学，那就没有智慧，没有福报，一切众生想不到。

从这个地方我们能体会到古人所谓的一个人有福，一家有福了。从前的家是家族啊，你一个人有福，你这个家族有福了。你居住的这个地区有福了，一国人有福了，天下人有福了，完全看你智慧福德的影响力。为什么说你一个人有福，天下人都有福？是，是没错。你一个人做出了好的榜样，天下人尊重的效法你，像释迦牟尼佛，像孔老夫子，如果今天这个社会大家都能认识孔老夫子，认识释迦牟尼佛，我们今天讲认识佛教，今天社会为什么如跟佛没有？社会一般大众因为没有人提倡，没有人出来说明，大家对于如跟佛误会了啊，不认识啊，以为如佛的教诲不适合于现代社会，产生重大的误会，尤其认为佛教是迷信，知识分子不愿意学习。

这个《华严经》清凉的苏超、李长者的贺论，方东梅先生赞叹：人类的快报啊，没有人认识。

中国的东西，中国的文字，我们中国人自己不认识它，不肯读它，不肯研究它，不肯学习，这有什么法子？天下人如何能得到这个里头殊胜的功德利益？所以古德常讲，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佛后世没有好的学生，没有好的弟子，把他的教学发扬光大，他在这个世间不能发生影响力，不能帮助这个世间苦难众生。佛法无尽的殊胜功德利益，要靠世世代代学生弟子们认真努力修学，去体验，把你体验的心得向社会大众宣扬介绍，佛如是，如亦如是。世间一切圣贤教诲，一切宗教，无一不如是啊！所以这一门学问，我们称它做实学，真实，不是口头上空谈的玄学，不落边际的，不是，踏踏实实。我要做出来给人看，把什么东西做出来呢？我们今天把它归纳出最简单的纲领，我们要把真诚做出来，一丝毫的虚伪都没有。我们要把清净做出来，与世出世间法一丝毫都不沾染。我们把平等做出来，对于一切众生没有高下，平等的礼敬，礼敬诸佛。礼敬一定要落实，自己谦虚尊重别人，如佛都是这样教我们的。哪里要多呢？最重要的是在心，要把智慧在我们心行表演出来。
觉而不迷，正而不邪。慈悲是爱心，对一切人慈，供养真诚的爱心，清净的爱心，平等的爱心，智慧的爱心，这个学问实学。你一定会得到一切众生的欢迎爱戴，得一切众生的爱戴，就得到毗卢遮那佛的加持啊，就得到十方一切诸佛加持。你要做啊，你不做怎么行呢？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面对一些人事物表演，看破放下，表演自在随缘，表演念佛，劝人念佛。印光大师那十六个字是他老人家传法之宝啊。他老人家一生自行化他，就是那十六个字。毕生修学存养的总纲领念出来了，所以这个地方讲佛的加持的因缘，第一条就是你自己要真正修行，以佛之心为母心，以佛之愿为我愿，以佛之行为我行，你才是真学佛。得定的因缘说出来了，最重要的是你的修因，修因如何落实呢？下面经文就是给你讲落实了。所谓能转一切佛法轮故，这一句是总纲啊，这一句比什么都重要啊！释迦牟尼

佛一生干些什么？无条件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这个转法轮就是讲经说法。释迦牟尼佛一生为一切众生所讲的是一切诸佛所说之法，清凉大师在《华严经》经题上跟我们说的，释迦牟尼佛一生就跟中国孔老夫子一样啊，述而不作啊。这一句话用现在话讲呢，他一生没有创造，没有发明，一生所说的呢是从前古佛所说的，自己没有说一句话，全是古佛所说的。孔老夫子是这样的，夫子说他一生述而不作啊。他从周游列国回来之后，开班教学，中国是私人办学，孔老夫子是第一个人私人办学。夫子办出成绩出来了，怎么办出成绩呢？有好学生，学生能够依教奉行，跟到老师修学，个个变化气质。哦，这个影响大了，影响到当时的天下，就是现在的中国啊。那个时候中国没统一，许许多多的小国家啊，有许许多多人闻名啊，不远千里而来，来求学啊，接受孔夫子的教诲，不远千里而来。那个时候千里就好几个国家了，所以教学影响有多大，完全看学生的成绩。学生没有成绩，那你办学是失败的。学生要有好的成绩拿出来，来学的人不能不加以考察选择。

那么现在学校招生要考试，经过考试。孔老夫子那个时候大概跟释迦牟尼佛一样的面试。孔老夫子对学生有选择的。释迦牟尼佛真的很慈悲，对学生。

人没有选择。啊，在我们想想呢，为什么夫子有选择，释迦牟尼佛没有选择呢？夫子视线呢是凡人，释迦牟尼佛视线是成佛道啊，成佛，他知过去未来。他具足六通三明，十八不共法了。所以，任何一个众生见到佛，佛对于他过去生中生生世世都清楚，都了然。佛对他的教诲就有方法了，能应机施教。孔夫子视线是在人道啊，教化了是一世，不讲过去。讲一世的教育，所以对于学生当然要有选择。我们在《论语》里面读到，举一隅而不以三隅反，这样的学生夫子就不要了。所以他选择学生呢，也是有条件的，也是有原则的，不像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那就是智慧神通圆满具足，任何众生一接触一接触，把你生生世世善恶的行业，他通通清楚，通通明。你的全部档案，佛是一目了然。所以佛教学的方法，就能够很奇迹。你想想看，周立盘陀前那种根性，孔老夫子决定不教的，当时周立盘陀杰这个见释迦牟尼佛到僧团里面去，僧团里头没有一个人相信他能够学得成功，没人相信，都以为释迦牟尼佛不会说他。没有想到释迦牟尼佛居然收了他，而且将这个没有多久啊，他果还证了阿罗汉果。佛跟大家讲，周立盘陀杰为什么那么愚痴，为什么那么没有记性，教他的东西没有记性的，教一手记，教前面当然他不知道后面，教后面两句前面两句就忘掉了，四句记记不住啊。这样根性孔老夫子确实不教啊，当时在印度也没有人愿意教他，佛教的。佛说明那什么原因，
过去生的

他是三藏法师。教别人是令法，自己留一手，怕学生超过他，所以这一生感得愚痴果报。令财的贫穷果报，令法的愚痴果报，原因在这里。他有根啊，根被埋没了，佛有办法把他这个障碍除掉，让他善根恢复。佛的那一种智慧善巧方便，不是凡夫能够知道的。我们今天讲到这一段。

诸位同学，请看《普贤三昧品》第二段加分啊，加持，加持经文有三段。第一段口加，第二段是意加，第三段是身加。我们看第一段，第一段前面几句介绍过，后面呢还有很重要的意思，很值得我们学习。我们把经文念一遍。尔时夜夜普贤菩萨借由十方一切诸佛而现其前。这一段经文跟诸位说过非常重要啊，一定呢要记住，这个里面无量无边深广重叠的境界。再继续看，别注。

故如来同声赞言：“善哉，善哉。”这两个善哉意思很深。善男子如能如此，一切诸佛

常重要。啊，我们求佛加持最重要的一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自己依教奉行。一定啊，要与毗卢遮那本愿相应。这个与毗卢遮那本愿相应呢，现代人呢，我们常常听说有一句话啊，有一点类似啊，这个话就是讲啊，回归自然。这句话意思说得没错，也不能说全对。我为什么要这样说法呢？那就是说，你对于自然这两个字是如何体会法？自然这两个字的意思，要是把虚空法界、刹土众生统统包括在其中，那就对了。如果没有这个境界，没有这个认知，你这个自然是个很模糊的概念。那就不能说是很真实。这个道理我们不能不懂啊。啊，什么叫回归自然呢？回归自然这四个字啊，在菩萨心目当中深广无际啊，自然是性德才是自然。凡是违背性德了，就不自然了。那我们要说了，觉真境是自然的，泥邪染就不自然。戒定慧是自然的，贪嗔痴就不自然了。六波罗蜜是自然的，六波罗蜜的反面，兼贪、恶业、嗔恚、懈怠、散乱愚痴，这个不自然了。所以世间人呢，会说这句话，这句话真正的意思，甚深的意趣，他不懂，他说不出来。他怎么能够回归自然？自然是最健康的。自然是最美的，没有一丝毫缺陷的。自然怎么会有缺陷？所以，真善美慧是自然。我们总结佛陀教诲，真诚是自然的，虚伪不自然的，清净是自然的，染污不自然，平等是自然的。你心有高下了，这个不自然的，你们去想。然后你才晓得

回归自然这一句话的意思太深。什么人真正回归自然呢？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他们真的回归了。由此可知，凡夫将回归自然呢，又名无实啊，就跟讲常乐魔境也。啊，常乐魔境真有，法身有，般若有，解脱有，九法界众生

所以修德与信德相应，我们可以说它向回归自然的方向，向回归自然的目标精进。如果你的修德跟信德不相应，那你就完全错了。

我们必须在这个地方细心的去思维，去体会，认真努力去学习。自己没有修德，没有真因，就得不到诸佛菩萨的加持啊，毗卢遮那加持，我们也可以说是究竟圆满的信德了。信德在加持你啊，设法一切诸佛加持你，那是信德修德都具足。所以你自己不肯真干啊，想侥幸求得佛菩萨加持，这个观念是错误的。你想祈求九法界里面的啊一切天神善神的加持保佑你，也是错误。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认识了求得加持真正的条件是本身的具足一切诸佛行愿离故。那个行愿这一句的最重要的一个字是离，你有佛菩萨的行愿，这个行愿不产生力量，它有什么用呢？啊，具足行愿呢，是你发心学佛。力是什么呢？力是成绩表现，真正拿出成绩出来啊，自自然然呢，你就得到诸佛护念，龙天善神拥护，那就是加持。

那怎么样啊？修一切诸佛行愿力呢？这怎么修法呢？下面是具体给我们举了例子。第一句总说，所谓能转一切佛法轮故，这一句是总说。我们读这句经文，立刻就想到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他老人家一生所作所为，你们想想看，是不是这一句？能转一切佛法轮故，这是我们佛门里面常说的佛家的术语。要用现代的话呢，就是有能力。将一切诸佛教化众生的道理方法转授给一切众生，或者是传授给一切众生都行。释迦牟尼佛做的是这个事啊。清凉大师在华严注解里面讲，世尊一生没有说过一句话，没有说过一个字，49年所说都是一切诸佛所说的。世尊当年在世述而不作，没有创造啊，没有发明啊。我们这才相信啊，古德常说的世间好语佛说尽啊，是哪一尊佛呢？过去的一切古佛说尽了。那现在往后的这些佛呢，那只能够不管怎么说法也没有办法超过过去的古佛啊，全都说尽了。你所发明的也没什么了不起，人家比你早，都早都说过。这一句话比什么都重要啊！我们要学佛呢，就要学能转一切佛法的。这一句我们要学习的话讲不尽了，它概括了全部的佛法，全部的修学，全部的教学。我们要怎样去体会，怎样去学习，怎样成就自己，成就众生。全在自己善于体会，善用其心，善学了。这一句经文就是教我们要效法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给我们

做最圆满的榜样，能转一切佛法轮。我们要向释迦牟尼佛看齐，要向释迦牟尼佛学习。佛。 把一切诸佛如来的教诲，都应用在生活上，都应用在工作上。他的工作是教学。49年讲经说法，用现在的话来讲呢，49年天天跟大家上课，没有休息。 没有放假了，讲经300余会，那300余会是300多个大的单元，华严是一个大单元，大单元里面有中的单元，中单元里头有小单元。 从大的单元来讲呢，华严、阿含、方等、般若、法华、涅槃，大单元。

我们要学习。佛一生从事的，用今天的话来讲，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他认真负责来推动，而且是个义务的，没有讲求报酬啊，没有啊，全是义务的。接受大众的供养，仅限于四事：饮食，每天出去徒步饮食，衣服，生病的时候医药，卧具，就这四样最简单的物质生活，哪一个不尊敬？当时有国王大臣大夫长者，也有特别礼请来供养的，他们自己有别墅，有园林，提供给释迦牟尼佛居住，在那个地方教学。当时有几个精舍，产权财产有主的呀。佛陀当然是借住啊，是做客啊，这才叫真正出家。我们修道的人在这个世界是来做客的，一定要知道。如果你在这个世间要是做主呢，那你是三途六道众生，你是凡夫，你没出家了。我时时刻刻在劝勉大家，我们的根一定要扎在敬业三福的基础上。敬业三福我又特别落实在几部经典。弟子规、摄善业道经、太上感应篇、沙弥律仪跟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是学佛，无论你是学大乘小乘，

教、密教，啊，宗门教下，这是基础课程，必修的课程。啊，这些课程你要没有完全修好，你就没有条件学其他的法门。啊，这个法门经论，你不具备条件的。这个几门课程重要啊，比什么都重要啊。啊，一定要知道是必修课。啊，共同科目。啊，所以同学们一定要记住扎根基。先学一部经，啊，你们最初开始学的时候，不妨呢，就是在基础经典里面，扎根呢，不但这个经教要熟，要能讲，最重要的是要做到。啊，做的方法，我们学华严呢，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啊，怎么入手呢？每一天学一条，但是要知道，一条里头具足一切条。啊，今天是以这一条为主。啊，比如十善业，今天我们以不杀生为主。明天我们以不偷盗为主。啊，要知道每一条里头都具足十条。这样就对了。不是说今天呢挂的牌子是不杀生啊，那偷盗没有挂，我可以偷盗，那你就错了。

这些行门里面的条目都并不太多。一定要真看了。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你们同学要牢牢记住我写的这个二十个字：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能够相应。对一切人事物要真诚。我们学佛，希望自己开智慧，希望佛加持，希望自己将来有能力弘扬正法。你心不真诚，哪里能做到呢？啊，你心不清净，得不到加持。所以这个十句二十个字一定要做到啊，这是总的纲领呢，总的原则。啊，我们所说的这几部经，《弟子规》《十善业道经》

可以包括感应品，或者是阿难问师父即行经、沙弥律仪、地藏经，都是细目啊。真诚清净平等，这个十句二十个字，那是总纲啊。掌握着总纲的大原则、大方向，这个细目一条一条的，务必把它落实。我们在道业上有根呢，有戒有定，假以时日，你会开智慧的。智慧开了，事出世间法都通达了，不需要学啊，就能够通达。为什么？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了，设法界一真庄严，包括一真法界，都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我们今天功夫用在哪里？用在心地，心地法门。这个心就是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这个是真心信得的流露，哪有不通一切法的道理呢？所以世出世间大圣大贤的圣教，最忌讳的是虚伪。染污。烦恼习气障碍着你，你不得其门而入。自己一定要晓得，障碍完全在自己这一边。经教里面完全是帮助我们排除障碍的，特别是基本的这些课程都是破除障碍的。障碍破除，那你就一帆风顺风顺了。这一段经文我们就说到此地。

同学，请看这个加持分里面口加了末后这个设句啊，就是从所谓能转一切佛法轮故这个下面有十句，这个十句是别说，前面一句呢是总说啊，别中第一句是总摄实智，后面九句就是前面所问的实海。现在请看经文，开显一切如来智慧海故，这个是别中之总啊，这是总说。前面呢，这些大问呢，在本经这个自始至终都是为我们解答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可以说是古今中外一切大众共同的疑惑。华严总共我们在这个里面看到有310个问题，世尊一一的为我们解答。这些问题如果把它归纳起来呢，不外乎三大类啊，第一类气世间，第二类呢有情世间，第三类知证据世间啊。佛法里面讲世间，现在一般人呢讲世界，这三个三大类用现代的话来说，气世间呢是讲宇宙，一切众生所依靠生存的这些星系星球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来？还有将来以后到哪里去？这个问题在今天，科学家称为太空物理。 第二个问题呢，是说明生命从哪来的？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发生？何去何从？第三个问题可以说是不同维次空间的这些生物。 我们一般讲天地鬼神，照佛法讲呢，比天地鬼神还高，因为天地鬼神呢依旧包括在有情世界，知正觉世间呢是讲这些世界神圣。 大彻大悟的这些人，我们佛法里面讲的一真法界这个问题，现代这个学术科学还没有研究到这个。如果说研究呢，顶多是一般宗教里面讲的神学，接近于。 这个范围，疑问再多，不出这三类。所以佛法实实在在讲是大学问的。别中第一句。 开显一切如来智慧海。

这一分里面口加了，口说法了，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得到了很大的启示。诸佛如来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这是口加啊，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啊，为大众讲经说法300余会49年，这个后面十句可以说是说法的内容啊。他说些什么呢？头一条我们已经读过了，能转一切佛法轮啊，这一句非常重要，这是你说法的依据啊，决定不是自己随便说的，所说的是佛佛相传。我们今天所学所教的祖祖相传，这个祖祖传什么人的法呢？传释迦牟尼佛的法。释迦牟尼佛这个法从哪里来的呢？是佛佛相传的。这个就是中国人讲的师承啊，你们想想对不对？不是随便说的啊，一代一代呀传下来的啊。最初的那个说法的人是谁呢？毗卢遮那如来。你们想想这个味道啊，毗卢遮那是心体呀，真心自信的离体他不说法了，他变异切处啊，他不说法，他是相，让你在形象里面呢误入。世间人称之为真理。悟得的人为没悟的人呢宣说讲解啊，像释迦牟尼佛示现菩提树下夜读明心大彻大悟，这个悟就是集成毗卢遮那佛的真传呐，集成一切诸佛的教诲，佛佛道统啊！入佛的境界，智慧、德相都相同啊！这一桩事情。我们学佛这么多年也略略有一点体会，信得过啊，一点都不会怀疑这种乘船，宗门里面称为心船啊，这个心是真心的，不是妄心的
不是思想啊。思想是妄心啊，真心啊。这个乘船跟我们世间一般人讲这个乘船概念迥不相同。那么悟入之后，一口啊，就是以言语教导菩萨，菩萨是当机众啊。啊，像这个课堂里面，他们是正式的学生啊，有能力接受啊，不是菩萨，叫旁听僧啊。旁听僧能得多少受用，差别很大啊。为什么呢？旁听僧程度不齐，啊，佛教菩萨这言家有一个总原则，这个总原则就是开显一切如来智慧海。所以佛法自始至终啊，要晓得智慧之学，智慧之教啊。宗门跟教下没有两样啊。啊，宗门无论你是哪个派别，你都不能离开《坛经》啊！六祖大师以前没有宗派，宗派是以后啊才发生的。所以，禅宗不管是哪一个派别，六祖是他们的共祖啊。在禅宗在中国分为五个大的宗派啊，临济、曹洞、维娘，不管哪一个宗派都要读坛经啊。坛经头一句话，大众总念般若波罗蜜多，这开宗明义就告诉你佛法是什么。佛法是般若波罗蜜多，般若波罗蜜多就是开显一切如来智慧海。宗门的手段特殊啊，没有次第啊，像我们现在教学的时候，那是天才版啊，跟教下不同，教下是普通班。普通班啊，有幼稚园，有小学，有中学，有大学，有研究所，次第循序而进啊。那个天才班呢，没这么多，没有阶级，
只有研究所，后头前面通通没有。所以宗门是接引上上根人，这个六祖大师在坛经里说过，他教学的对象上上根人啊，不是上上根啊，你就是跟他你也不得其门而入啊。诸位想想跟他的人有多少啊，在他麾下觉悟的人，那在中国历史上真的史无前例，总共43个人。人数不多啊，但在禅宗史上哪一位祖师大德底下开悟的学生顶多三五个不得了了啊，40多个人六祖之前没听说过，六祖以后也没听说过，他老人家那一个时代因缘无比的殊胜的啊，教下是接引一般大众的啊，我们常讲上中下三根呐，三根普被立顿全受啊，教下。

戒淫上中下根性，禅宗是戒淫上上根性。方法手段不相同，诸位要知道，方向目标啊是一致的，决定没有两样。但是诸位要记住，即使是禅宗，还是以三福为基础，净业三福啊。你们想想，慧能大师孝亲尊师，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你在坛经上就看他有没有做到。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他有没有做到？发菩提心，深信因果。他不认识字，他不能够读诵大乘，但是他欢喜听别人念经，他喜欢听，他听了就能懂，就能讲给念的人听，为人演说，他行啊，他做得到啊。所以那个根基具足啊，一条都不缺。千万不要疏忽，慧能大师原本就具足三福的条件。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成就？三福完全疏忽了，为什么在道场造罪业？把六合忘掉了，这个问题严重啊。宗门上上成人呢，三福六合自然具足。学人心地清净，心地善良，你们仔细观察，都是牺牲奉献，舍己为人，他才能学道啊，他才能入门啊。智慧不是藏在心里头啊，不是挂在口边啊。智慧变成了行动，智慧变成实际的生活行为。

开显啊，一切如来智慧海完全在自己生活行为。内起心动念，外这个形象啊，作用感动一切众生啊。啊，如果没有这种作用，你们想想看，这智慧有什么用处？啊，智慧从哪里来的？啊，从定来的。啊，这个定呢，就是清净心、平等心。清净平等心从哪里来的？从持戒来的。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我们把戒学完全废弃掉，要想开智慧，要想得清净平等心，十方三世一切如来都做不到啊。你能做到那就奇怪了。

所以要想真的有成就，还是要遵循古大德，遵循诸佛诸菩萨所走的道路啊。自己不走他们的路，自己想开辟一条路，难了。凡是有这种念头，最后都失败了。前车之鉴啊，我们要有所警惕。总的要晓得这个路怎么走法？

那这是这一句是说明，整个佛法彻始彻终是真实智慧。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教学。 我们也能够很明显的体会得到。你看它五个阶段所用时间的比例，就清楚了。 阿含12年了，方等8年了，般若22年，法华8年。

智慧之前，你看看小乘12年啊，然后是大乘方等8年，合起来20年了。前面有20年的基础啊，这才学智慧呀。学智慧用22年呐，所以从这个学程里面去观察，我们也能够体会到世尊一代十教主要的课程是什么。早年我们讲经用比喻啊，这个阿含好比是小学，方等是中学，般若是大学啊，法华是研究所啊，法华是一乘法了。从全教回归到实教啊，华严是如来亲证的境界，和盘托出啊，给你介绍佛法啊，整个展现在你面前，然后教你怎么样呢？教你是循序渐进。法华慧权归实，实是归华严呐。法华的境界跟华严完全相等呐。我们不能不懂得修学的次第啊，不懂修学次第，你就难。你一生不可能有成就。下面有几句啊，有9句。都是说这个宣说法的内容了。总的来讲，不外乎前面大问里面的10海。我们看经文，普照十方住安利海，悉无余故。啊，在这个地方显示佛法真实智慧啊！普照十方住安利海，悉无余故啊！

这个照字是这一句里的这个关键一个字眼啊，为什么用这个字？我们接着看，普照十方诸安利海，悉无余故。注重在普照，诸安利海是讲诸世界啊，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性相理事因果都在眼前了，没有一丝毫隐藏。

我们为什么见不到呢？我们没有照。我们缺点就是这个东西。这个是佛经里面的专门术语。也是一般的原则，普通的原则，无论你修学哪一个法门，佛门术语常讲参学。学叫参学，禅叫参禅，不叫研究，不叫研学，不叫研禅，叫参禅。这个参跟研究啊，有什么差别呢？参用智，研用识，不一样。识是什么呢？分别。研究里头，它有分别之处。换一句话说，它用妄想分别之处，眼没有离开，参呢要离开。利妄想分别执着叫做参，参的初步功夫叫观照啊，观是慧呀，不夹杂妄想分别执着。夹杂妄想分别执着，你慧就没有了。观照，这个地方用个普照，好，普是平等，说明决定没有分别执着，分别执着尚且没有。妄想分别妄想尚且没有啊，哪来的执着呢？你从这一个字里头去看它的含义啊，利妄想分别执着，照见这个照啊，观照啊。功夫成就了，就得定了。得定叫什么呢？叫照住。照住是得定了，开始是观照啊。再提升一个阶层呢，照见这个境界。你通通明白了。《般若心经》一开端，观世音菩萨给我们做了个榜样。观自在就是观世音菩萨。你看，行般若波罗蜜多，是我们头一句啊。开显一切如来智慧海啊。行般若波罗蜜多啊，借着照见五蕴皆空啊，那就是普照十方诸安利海无有余故啊，照见了虚空法界刹土众生

在智照之下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你诸位想一想，就以观音菩萨做例子，去学观世音菩萨这个修学的方法，你要着重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般若波罗蜜多是什么？

《菩萨修学纲领》里面最重要的一条，这是智慧呀。智慧要落实在四相当中，如果要跟四相分了家了，这个智慧就落空了。啊，智慧在哪里照呢？啊，照的那个对象呢？五蕴呢？啊，五蕴就是刹土众生呢。所有刹土众生都离不开五蕴呐。这里面最重要的智慧对的这个目标是有情众生呐。啊，那么佛在事实上为我们建立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波罗蜜在哪里呢？就在这五个当中。这个五条事上的修行呢，里面要有般若，就叫波罗蜜。如果这个里头没有般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跟诸位说，全是修的福报。佛法里面讲五种福啊。果报在哪里呢？果报在天上人间呢。出不了三界。假如这五种行门里面要有了般若波罗蜜多，这五种是功德，每一种都能帮助你了生死、出三界。那么由此可知，普照落实在哪里？就落实在前五度，虚空法界刹土众生，要知照你才能了解，靠研究不行，靠思维不行，靠言说也不行。要亲证啊，那是真实智慧啊。下面一句，令一切众生尽至杂然的清净故。啊，这下面呢，一并了。

这一句里面，清凉大师跟我们说的不错，这是众生海跟业海。众生的病难治啊！病从哪来的？病从心想生啊！一切法从心想生，病不例外啊！为什么难治呢？因为你的思想在根源上产生偏差，产生错误。病难治啊！遇到再高明的大夫啊，你没有信心呐！根本的迷惑是什么呢？前面一句，你对于虚空法界、刹土众生的真相不明了啊！这个是一切众生呢，不能够与性德相应啊，与性德相应才是真正健康的，与性德不相应不健康啊。啊，你为什么不健康啊？九法界众生都有病啊，只有轻重不同而已啊。所以现代的医生，高明的医生都知道，这个心理治疗啊，胜于药物。所以心理健康肯定有助于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的人生理上有病很容易治疗，他恢复得很快啊。心理不健康的人，那个病就难治了啊。为什么难治呢？他没有信心，自己对自己没有信心，对医生没有信心，对药物没有信心，麻烦大啊。现在我们要帮助社会大众，在理论上，那要看众生的根性。上根人可以跟他谈宇宙的来源、生命的来源、神圣的来源，可以谈。中下根性的人不能谈，他不懂啊，不谈没事，越谈越迷惑。他很难领悟啊。中下根性的人从哪里谈起呢？从这一句谈起，令一切众生尽智杂然的清净故，从这下手。这个是一切众生通通可以接受的，而且非常欢喜接受。现在众生身心杂然非常严重啊，我们要怎样去帮助他？这个里面最好的方法，佛讲经说法三个原则，示转、劝转、正转。是指示给他看，显示给他看，
那孩子相当聪明哦，他一看就觉悟了。啊，根性差一等的还不行，差一等是要劝导。有些人劝导他自己没信心，要作证，提出许许多多的证据，他相信。经里头这一条就是教我们，在我们现前这个阶段，我们要特别重视这个加持啊。我们把这些故事、道理、劝化人，这就是口加持啊。佛在这个地方提示，是佛加持我们，我们明白了，知道怎么做了。啊，特别民国初年，印光大师给我们的示现。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要用什么方法来帮助众生。帮助众生，首先的时候，自己要做出形象啊。

换一句话说，自己要真学啊，真修啊。要把你修学的成绩端出来给人看呢。下面第三句，普摄一切诸大国度无所着顾。啊，那么这个是佛法了。向一切众生呢介绍虚空法界，刹土众生的状况。我们佛法里面讲啊，实相。宇宙之间这些星系、这些星球，以及星球里面生活的这一切众生，他们一切事实真相，经文幕后这一句好，无所着顾。你要明了，你要知道，你不能够贪着其事。啊，贪着其事，你就错了。换一句话说，你的境界就不能提升了。

就不能呢成就真实圆满的智慧。明了是智慧啊，贪着是烦恼啊。智慧里头掺杂烦恼，这个智慧就不是真实智慧了。我们今天就堕落在这里头。智慧里头夹杂烦恼习气，佛在此地这一句忠告啊，我们奉佛这一句开示教诲重要，要无所着苦。凡夫之人总离不开贪着，啊，要无所着，你才能遍游法界，那个得大自在啊！啊，着就坏了。啊，住就有住，住在那个地方呢，啊，你得的一点点，虚空法界失掉了。那是烦恼，那不是智慧，啊，智慧开了，晓得虚空法界刹土众生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你才得大自在啊，可以受用，不可以执着。这是佛菩萨啊，凡夫搞颠倒了，他要据为己有，不知道享受。你可怜不可怜啊？最明显的财富啊，他发了财了，据为己有啊，把财富据为己有，囤积起来，不知道拿这个财富去修福啊，他不知道啊，啊，甚至于啊。省吃俭用，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大富人家生活真的很节俭啊，那些钱财现在是在讲钱财都在银行里啊，每天看什么呢？银行账单，看阿拉伯数目字，去享受这个东西，死了之后一文都带不去。看守几十年，到最后都是别人的。愚痴啊，愚痴到了极处啊！啊，没有智慧呀！啊，真有智慧的人，才也来了，晓得这个东西从面前经过，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但是从我面前过呢？我有权来支配他，要拿他来做好事啊！啊，什么叫好事呢？利益一切众生啊！利益众生里面最大的好事是什么呢？帮助众生觉悟。你只记住这个原则：帮助众生觉悟的，这是第一桩好事，这是佛事。佛是觉啊，佛事就是觉悟之事啊，啊，事出世间第一等好事啊，啊，你要懂得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你就会修福了。

你就会呀，行好事。好，今天讲到此地。

0: 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无论你怎么样保养，你不改变你的业力，你该什么时候生病，该什么时候死亡，通通是业力在支配。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今天的寻找观世音，我们将要为观众朋友分享一位罹患肝癌的母亲，她从内心的彷徨无助，到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将病苦转为道用，续命延寿，并在生无病苦前与佛接引的真实故事。
1: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0: 我跟你讲一下，目前已抽血管收缩剂，血已经止住，并持续输血。今天由于你母亲做超音波、内视镜、核磁共振检查，发现你母亲的肝严重纤维化，只剩四分之一可以运作。出血的原因是胃食道静脉瘤出血，虽然现在血已止住，但可能还会再出血。
1: 那医得好吗？
0: 你母亲的状况比较严重，依据以往经验，时间大约还有一个月左右，但也有可能再长一点，可能要考虑万一再次出血后昏迷，要不要急救？

0: 天哪，没想到妈妈的状况这么糟，怎么办？先不能让爸爸知道，不然他老人家一定会担心难过。我先联络姐姐跟妹妹好了。
1: 血吐那么多，我想我的身体可能很难痊愈，如果不会好，会不会拖累到子女老伴怎么办？如果走了要走去哪里？会不会有阴差来索命？

0: 师父，阿弥陀佛，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您。是这样的，我母亲现在在医院情况很危急，我该怎么做才可以帮我妈妈平安的度过难关？
1: 你现在最重要要做的是先把心静下来，然后劝他一心念观音菩萨。观音菩萨是寻声救苦，他有求，观音菩萨就有应。你跟妈妈说，我在双溪小组帮他立牌位，我也会祈请他的冤亲债主到山上做法会。你现在就带着妈妈一心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
0: 好的好的，谢谢师父，我马上照师父的开示去做。

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

0: 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
1: 妈，气色有比较好一点哦。来，帮你绑个头发。
0: 哦，好。
1: 等一下，绑完头发之后，我们就专心的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圣号，阿吉舍菩萨保佑你平安健康。这段时间您辛苦了，过几天我们再一起到灵岩山寺双溪小竹参加消灾祈福法会，给佛菩萨加持加持，好不好？
2: 好啊，好啊，这段时间你们也辛苦了，让你们担心了。
3: 这一部微电影呢，其实是在讲述我奶奶的故事。当初啊，拍这一部影片，为了怕避免担心奶奶看到这一部影片会觉得这个是在讲，很直接的讲述就是她嘛。那所以呢，我们这部影片把里面的家属这个主角的部分，原本是爸爸替换成女生，就这样子拍摄出来，呈现出来给大家看。这一部影片呢，是在5月22号，在龙山寺取景圆满的后两天呢、阿嬷晚间24号，晚间她呕吐。那距离上一次生病，就是去大医院那种急诊，已经是一年多前，就是2021年的事情的11月，所以距离有一段时间。那这段时间，身体都控制得很好。啊，当初没有想到说是肝肿瘤的问题，但是当天晚上啊，我们就直接到了医院去急诊。那后面发现是说肝肿瘤的血管破裂，那这个就很严重了。转到大医院去之后，血止住了。那医生看到奶奶她的数据、心跳、血压这些都很正常，所以医生觉得要做侵入性治疗才比较有救。奶奶她原本不想要手术，但是听到医生这样子的建议，然后还有看到数据都这些都很完好，奶奶她回心转意想要拼一把，因为她觉得还有救，所以她就跟爸爸说到：“哦，她昨天早上在家里面啊，有看到金色的阿弥陀佛过来。”那爸爸他就说：“为什么你没有把握第一的时间，就是跟阿弥陀佛去极乐世界？”那奶奶她就说：“阿弥陀佛没有说让我跟他走，他也没有想要去。”那为此，爸爸有点念叨奶奶。那奶奶她就脸色不悦，也不想要再接续这样子的话题。正当奶奶她说完她想要拼一把的时候，忽然之间那个生命迹象就出现彻底大反转。就是整个数据都开始变得不对劲，血压开始降低。那医生也被这个突如其来的这个状况，连忙叫来其他医生过来勘察。这时候的奶奶她自己明白，自己的病已经没有办法医治，只有念佛才是唯一的出路。爸爸积极地劝奶奶一切都要放下，要念佛求佛接引。那就跟奶奶说道：“妈，我们不要再挨针，不要再受苦了，好不好？我们回家吧。我们求阿弥陀佛来接你，心念阿弥陀佛，不要害怕。极乐世界很美好，而且望明叔叔也在极乐世界等你。阿弥陀佛会带着你的莲花来接你，你一定要记得站上去。”这段话说到了奶奶的心坎里了，奶奶也甘愿念佛了。决定万缘放下。就在这个时候，奶奶的眼神仿佛是大梦初醒，然后自信显现一般。那爸爸说他从来没有看过奶奶有过这样子的眼神，非常笃定的眼神。随着救护车回到家门，那奶奶她一整路她都没有戴氧气罩，她是含留最后一口气回到家。那到了家门之后，小姑姑到门外去接奶奶。据小姑姑说，奶奶还睁开眼对小姑姑笑了笑，

0: 所以代表奶奶她是非常神志清醒的回到家。进到家门之后，奶奶她躺在床上就安详的往生了。经过24小时生生相续的念佛声之后，家中的磁场非常好，奶奶像是睡着一般，非常的安详。我们也有摸奶奶的手，是她的身体柔软如棉，又感觉是比生前更加的柔软，让我觉得相当不可思议。也许奶奶是佛度的有缘人，亦或者我们才是真正受度的有缘人。
1: 悟道法师叮嘱家属，佛教徒每于亲人往生后49天内，每逢七夕举行超荐佛事，称为坐七。根据地藏菩萨本愿经记载，人往生后49天之内，如果阳伤眷属能为亡者如素诵经做佛事，仗此功德能令亡者罪障消除，得生三善道。如亡者已往生西方净土，则可连品增上。
2: 师父有一句话的台语，我想请教你一下，就是白祖生先祖系感官生把关系，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3: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为祖先先祖系即因系把关系，就是说人一生下来就有命运的，但是一般人如果没有学佛他就不懂得改造命运。其实命运就是说你自己造的，不是别人造的，是自己造的。那自己造的当然你自己可以改嘛，只是说关键你要改得更好还是改得更不好。佛法讲就是完全都是自作自受，
2: 是
3: 那个，所以你的遭遇不好，你过去今生你做得不好，遭恶业，所以果报就不好。有的人很好，他是造善业，所以他得福报。这个说个人造的业不一样，所以果报不一样，所以也不要去怨天尤人，也没有用。最重要自己要明白怎么把自己的命运改善，这个生活品质不断向上提升。
4: 师父承接刚才的问题，为祖先先祖系，这表示人的命数有定数，而这个奶奶她应该是1年前就该走的，那她能续命延寿，是不是因为她称观世音菩萨的佛号的功德呢？
5: 普门品这个讲到众生有什么急难恐怖那么但是归命观世音菩萨呢就可以得到解脱所以这位奶奶呢原来医生给她讲就剩下3个月了那么她也在多延寿了2年2年的时间这段时间也是得力于这个观音菩萨的一个加持那么也让她这个在往生的时候很安详的往生没有恐惧没有受到一些折磨所以这个冥冥当中也都是有菩萨加持所以这个菩萨的加持让我们也改造命运那我们命运每一天都有加减乘除那么遇到佛法呢它改变的幅度就会比较大所以这位奶奶她有缘也遇到儿女孝顺所以这个延寿了
4: 是
5: 而且这个往生的时候没有受到折磨那这是很大的福报
4: 是师父我听说这个奶奶呢她其实学佛不久但是她还没有受到病苦的时候阿弥陀佛就先示现给她看那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缘故跟什么样的一个机缘她能够看到阿弥陀佛
5: 好，这个问题

0: 也是跟佛有缘了，那么总是过去是跟阿弥陀都有结个缘，那么这一生呢、再遇到再接这个缘，那这个缘也很殊胜啊，有见到阿弥陀佛来啊，示现给他看啊，也就是表示啊跟阿弥陀佛有缘啊，跟西方极乐世界有缘，那么将来必定啊往生西方净土啊。所以在弥陀经讲若以身若今生若当生啊，那总有一天那么他会这个往生西方啊，这是我们没有怀疑的啊，所以他是跟佛有缘啊，跟阿弥陀佛有缘。
1: 那师父，我们在临命终的时候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我们该怎么做？因为这个奶奶她在当下就选择不要跟阿弥陀佛走，这样是不是会错过一个很大的机缘？
0: 这位奶奶她见到阿弥陀佛，她当时没有跟他去啊，这个当然是错过一次的机会。那么我们一般念佛人只要见到阿弥陀佛来那我们就要跟着佛走了就要放下万缘跟着佛走因为到了极乐世界我们再回到这个世界，那就很方便了，随时可以回来，就很自在了没有受到任何的限制所以这个主要还是对往生西方的这些情况没有了解得很清楚，那怕呢去了就永远见不到家人了其实去了才会永远见到家人才会不分开嘛，因为到极乐世界就有神通了神足通，他可以随时回来度自己的家人那甚至生生世世过去是生生世世的父母家属都能够知道他们现在在哪一个世界，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如果因缘成熟了，那么他就可以随时去帮助他们因为主要还是对这个无量寿经了解不够所以他会有这个担心，才会看到佛不敢去关键还是在这个对极乐世界认识的还不够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耽搁不过将来总有一天因缘成熟还是会去的还是会去的。
1: 师父，临命终的时候如果见不到佛的话，有没有一个方法，一个有效的方法呢？
0: 临命终如果没有见到佛来那么最有效的方法还是念佛那么因为一切法从心想生佛也是我们自己心生的，我们心现的，那我们念佛那当然自然心中会现见佛了，所以还没有见到佛也不要着急就是一心念佛时间到了佛就会现前所以不要急，急了反而我们心乱了就更见不到。
1: 是，
0: 那这个见佛就像我们这个水没有波浪你可以照见这个外面景象 很清楚
1: 是，
0: 弥陀经讲一心不乱，就是你念到心定下来自然会见佛，所以这个时候更要让心静下来，一心念佛自然会见佛。所以今天这个文殊菩萨圣诞我们刚好排今天来这里这个也是佛菩萨安排这个就是佛菩萨说呢这个学习都要智慧你要改造命运要修福乃至到成佛都离不开智慧。以上就简单的一个说明
2: 蒙甲龙山寺的缘起。
3: 龙山寺是在284年前那地方的士绅在竹林里面发现有那个夜间有光线出现那就去找，结果发现说这个白天的时候发现说有一个香火袋，上面写着安海龙。

0: 三寺那个观音佛祖，所以大家就认为说，哎，是不是菩萨显灵要来这边跟我们大家一起，所以他们就派人到福建泉州安海龙山寺啊去分香到台湾来，那就在这里盖了一个比较小一点的龙山寺，那后来再慢慢的扩大，所以这是这个龙山寺的缘起。
1: 艋舺龙山寺观世音菩萨的神奇事迹。
0: 民国1934年，就是美军啊来轰炸台湾，他要炸总统府，结果因为我们这个龙山寺的形状跟总统府的那个从空中看下来的形状是一样的，回字形，一个回字形，结果美军呢就把这个炸弹就往这个地方丢下来。可是在这个的前一天呢，很多信众急到龙山寺来，认为说观世音菩萨会照顾这个我们的信众，都躲到这个观音座下，想说避开这些空袭。可是没想到当天晚上蚊子非常多，大家被叮得满头包，受不了就回家去了。就天还没亮啊，炸弹就掉下来，整个寺全部毁掉，但是没有一个人死掉。所以这个是观世音菩萨显灵来救度这些这个我们的百姓啊，他派了这个蚊子啊到这个把大家赶走，因为全寺都毁掉之后，只有观世音菩萨站在等于是直立 在那个地方，所以很不简单。他这个当时火烧嘛，整个炸掉的时候火烧就把整个脸都熏黑了。后来我们的前贤他们就说要重新塑一尊，还是要原来的。后来宝贝的结果是说他要继续安静，所以现在看到的那一尊就是当时34年没有被炸毁的观世音菩萨，所以非常的灵验，目前是我们台北市的一个信仰中心。
2: 我们在生活中要无时无刻散播慈悲，传递喜悦，服务人群，身做好事，口说好话，心做好念，不断地发心发愿，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以佛法的力量降服自己的贪嗔痴，这样才算是真正的修行。寻找观世音，我们下次再见。
1: 极尽是要观世音，寻声救苦难思议，地观圆照三千界，扬之净水洗凡尘。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云：观世音净圣，于苦恼死厄，能为作医护。

李水井居士，台中市人，为台中莲社金刚班班长，全家虔诚念佛。李水井居士母亲住沙鹿镇明秀村山上，民国49年6月10日受菩萨戒，从此以形象佛。53年春天，母亲80岁，右胸下忽然长了一个肿瘤，医师的判断是肝癌的第三期。

0: 最为省心力，最有感应。这是因为众生心与菩萨心原为一体，无二无别，所以凡是遇几大险难时，众生升起正念，一心称念佛菩萨圣号，感而随通，即火感应。佛说人生有八苦，其中病苦最为摧残我们的身心灵。今天寻找观世音，我们要来说一个饱受病苦却仍早晚坚持拜佛口不离观世音圣号，最后病不药而愈的故事。
1: 李水井居士，台中市人，为台中莲社金刚班班长，全家虔诚念佛。李水井居士母亲住沙鹿镇明秀村山上，民国49年受菩萨戒，从此一心向佛。53年春天，母亲80岁，右胸下忽然长了一个肿瘤，医师的判断是肝癌的第3期，这个癌细胞扩散了，已经没办法开刀了。那么这个时候，她躺在病床当中，非常痛苦。李母看着镜子回想，很抱歉，这是肝癌的第3期，癌细胞已经扩散，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进行手术了，只能缓解患者的痛苦。但母亲对念佛的心很强，她在6个月当中，每天早课跟晚课的时间，都勉强自己起来忆佛、拜佛、口不离佛及观音圣号。
2: 妈，你这阵身体感觉安怎？
3: 今日身体愈来愈歹，但是我有信仰的支持，心内嘛是真平静。阿念佛是我的外壳，我袂惊。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
1: 有一天，病况很危急的时候，母亲突然说：“
2: 妈，你安怎？我就烦恼你。”
3: 别烦恼啦，明仔暗菩萨要来医治我的病痛，真正足慈悲哦。
1: 梦见菩萨的李母，隔天又嘱咐儿孙，准备鲜花素果，在房中设香案，准备接待菩萨前来治病。儿孙以为他临终胡言，但还是答应了他的要求。后来第二天晚上10点多的时候，他看到窗口有一道金黄色的光明，整个照进来，照到他的身体。这个时候，他突然间感到他胸口长肿瘤的地方的皮肤裂开来，流出很多黑色的脓血，这是奇迹吗？李母把黑色脓血擦干后，眼上浮现奇迹表情，对儿比手画脚，兴奋的样子。
2: 发生什么代志啊？
3: 我的身躯拢开活，我看到一道光，我看到菩萨。
2: 真是啊！嘿，
3: 伊把我的病痛拢医好啊！
2: 感谢菩萨，感谢菩萨。
3: 感谢菩萨，
2: 就好。
1: 第二天早上起床，他的精神体力也慢慢恢复。没多久，再去医院检查后，发现他的肝癌的肿瘤竟然完全消失了。直到84岁高龄，健康如常人，也因此佛珠不离手，逢人便劝念佛。感谢菩萨的庇佑，我重新获得了健康。
0: 李居士母亲的观音感应故事，相信许多人都有听过，对其不可思议的经历也一定感到非常的殊胜。我们都知道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当众生陷于烦恼苦痛之际，若能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名号，菩萨便会应愿而来，帮助众生消灾解厄。那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心态与意念来诵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才能得到菩萨的加持而得远离病苦呢？关于这一点，我们来听听师父怎么说。
1: 请问师父，众人都知道

0: 观世音有求必应，也知道要常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来祈求菩萨为我们消灾解厄。但在诵念圣号时，要维持什么心态与意念，才能快速得到菩萨的相应呢？
1: 求菩萨呢，加持感应啊，这个关键第一个就是信心，信心问题。在世间法出世间法呢，你要成就一个事业啊，或者你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的，那第一个就是要信嘛，啊，你有信心，那你能就能达到啊那个目标。
0: 为什么我们能与菩萨感应？
1: 那为什么我们能够跟菩萨感应啊？因为是同一体啊，这个十方三世佛啊，共同一法身嘛。啊，这个法身就是遍一切处啊，遍一切处，遍一切处就是说，就是一体的，就好像我们室内这个灯光啊，你看好很多啊，哎，那个灯光啊，每一个灯哦，那个别的好多个啊，就像我们看到众生，看到诸佛哦，很多啊，但是它那个光，它是融合的啊，啊，这个灯的光，那个灯的光，它合在一起嘛。那我们跟众生，上以诸佛，下以众生，我们都是共同一法身，都是同一个法身。
0: 认识自己的真心，而非妄心，明心见性才能成佛。
1: 不管在家出家，男女老少，你只要明心见性，你就是佛了啊！像《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那五十三位善知识有六个出家众，其他都在家的，各行各业，男女老少都有啊，甚至有一些做不好行业的哈、啊，那他也是菩萨啊，他是示现呐、啊。那么他们都明心见性，他们都是佛，但是示现这个形象身份不一样。我们现在能够思维想象这个妄心啊，认为是自己的心啊，那佛在楞严经给我们讲，那错了，那不是我们的心了 啊， 啊，那个是六尘眼影的妄心了 啊， 啊，我们自己这个心呢、啊，它是不生不灭，它没有变化的，它是常照。啊，他如如不动啊，他在生死轮回当中啊，他也没变，他也没有受污染，所以现在佛是叫我们认识自己那个真心了 啊， 啊，你不要把那个妄心当作自己的心了、啊，那就错了啦啊！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嘛啊，所以这个佛教讲明心呐、啊，明白自心啊，那你就是成佛了啊，他教学啊。八万世间法门最后就是教你认识自己，
0: 心在哪里
1: 啊？这个楞严经佛问阿难嘛，啊，七处真心嘛，他说现在不管你是真心还是妄心，你心找出来给我看，在哪里，在哪个地方。阿难啊，你找了七个地方啊，都被佛否定了 啊， 啊，这个心那后来阿兰就慌了，哎呀，那到底那都不对了，那我到底我的心在哪里？啊，其实心是遍一切处。那像这个达摩祖师传这个祖师禅传到中国啊，他第一个传人就是单传的二祖慧可，啊，慧可断背求法，啊，那个达摩说你何苦呢？啊，这个下雪。在那雪地站了三天三夜啊，又断背要求法啊，到底你要求什么？他说我心不安了 啊， 啊，请大师帮我安心了 啊， 啊。达摩祖师就给他讲，来，心拿来帮你安啊。他一下子回头啊也是向内心去找了，去找心了啊。他说逆心了不可得，我找不到心了、啊。达摩祖师就说：“一汝安心静啊！”他说：“心给你安好了。”他言下就大彻大悟了啊！我们现在看到整个虚空法界，整个这一切，通通是我们的妙明

0: 真心啊，都是我们的心性的啦。因为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啊，所以彼此都会有感应，因为一体嘛。那么有感啊，必定有应。那么众生跟菩萨的感应，它是自然的嘛。啊，你纵然不相信佛啦，那这个之间还是有感应啊，啊，因为是一体嘛。那只是众生我们不了解，所以佛才出世啊，给我们说明啊，讲这种事情。
1: 请问师父，有些人会认为平常都没念佛，没念观世音菩萨圣号，一旦遇到病痛灾难，临时抱佛脚的诵念圣号有用吗？
0: 观音菩萨他大慈大悲啊，平常不是信佛的人啊，如果遇到急难啊，你会想到观音菩萨，你去念求也会有感应啊。那菩萨不会说，那平常都没念不理你啊，不会啊，那不会这样的啊。你只要有求必应啊，就怕你不求，你不知道啊。就黄念祖老居士啊，他也讲到有关这个观音菩萨感应的事情啊，他就一个医生啊，去外国啊留学了。他坐飞机回来了，回来快到机场啊，那个驾驶飞机的就宣布了，说他那个起落架坏了，恐怕飞不到目的地了啊。人啊，在这种紧急状况啊，他也正一种求生的意志吧啊，这想到呢，哎，佛教不是有个观音菩萨吗？啊，那就赶快念观音菩萨，就观音菩萨来救啊！啊，他也听说过了啊，听说过啊，观音菩萨呢救苦救难啊，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啊，那个时候念真的都没有妄念啊，这个救命啊！哈，那就是很专心的念啊，念呢，这个念到最后呢，大家呢也就好像睡着了啊，后来听到。啊，他耳朵旁边有人说这个，哎呀，到了 啊，他就醒过来，啊，醒过来，哎，飞机已经降落了啊，而且我看到前飞机的人都晕倒了哈，他跑到那个前面那个正驾驶副驾驶那两个也晕倒了，后来就把他们都叫起来了啊，医生都把他叫起来说已经到了，因为他们都吓昏了嘛，啊，都吓昏了啊，这奇怪，那这个飞机怎么下来的？你那个驾驶员都晕倒了，他们怎么下来的？因为这个医生他不是信佛的，他只是听说佛教有一个观音菩萨救苦救难啊，遇到紧急的时候赶快念观音菩萨呢，菩萨会来加持，让他啊脱离这些急难哈。那个这个就说明临时抱佛脚也是会有感应的，虽然不明白，但是他还是有信心，他才会念嘛。那不相信他不可能念的嘛哈。啊，所以他还是有信嘛，啊，只是说没有像我们一般学佛信的那么深入，他是遇到这个，那你也不得不信了哈，啊，那这个也是会有感应。那当然我们是，你平常有多念观音菩萨，你遇到种种紧急的时候，你就很自然就会想到菩萨嘛，那当然这个是最好了。
2: 净空法师曾经说过，意念可以改变外面的境界，所以意念也可以改变自己身体里面的细胞组织。不善的念头，它就变成病毒；纯净纯善的念头，病毒就会复正常，都是自然的。所以诚心念佛可以化解一切的病苦及灾难。寻找观世音，我们下次再见。

0: 六十岁以后，杨先生重听日渐严重，因此很少与朋友往来，都是独自生活。某天，突然左腿感到麻木，渐渐扩散到腰部，连续四十多天躺在床上，中医西医各种治疗都无法改善。
1: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2: 局长咖啡因。
3: 近年来，全球对于环保和永续发展的关注日益增加，人们开始深刻认识到我们的饮食选择对于地球有着深远的影响。蔬食或者蔬食主义，就是指不使用肉类和动物制品，已经成为一种风潮。不仅因为它对个人健康有益，更因为它对环境产生的积极影响。但是你知道吗？在历史上，还有许多因为吃素持斋而能使生命延长，或是因为吃素持斋而使有病的身体恢复健康的真实故事。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就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是怎么样的一段故事。
0: 六十岁以后，杨先生重听日渐严重，因此很少与朋友往来，都是独自生活。某天，突然左腿感到麻木，渐渐扩散到腰部，连续四十多天躺在床上，中医西医各种治疗都无法改善。一天，一位诚信朋友从大陆南方旅游回来，带了心经、金刚经、普门品，还有观世音菩萨感应录、安世全书等等一堆书来探望杨先生。
4: 我刚从浙江普陀山回来，带了好东西要给你啊。
5: 腿痛走得慢，哎呀，最近身体差，耳朵听不到。哎呀，你怎么去那么久啊？
4: 我四处逛啊。来，坐。我跟你讲，我这一次从普陀山带回来的好东西啊，专门给你的。你看，这是金刚经啊。另外还有这一本啊，谭旭大师的回忆录啊。你要认真的看啊，特别是这个《观世音菩萨感应录》，这里面很多真人实事。
0: 聊天之中才知道，陈先生刚从浙江普陀山朝圣回来，杨先生读了一阵子朋友带来的书，希望借此排遣行动不自如的日子。其中一本书里的叙述实实在在吸引了他的目光。这本书名叫做《影城回忆录》。这里面故事好像触动了些什么，或许我可以试试。《影城回忆录》一书是谭旭大师叙说他自己在修行生涯中的各种心灵体悟和对人生的反思，特别是他在此书自传里详细回顾了十七岁病死入冥府，被阎王赦免，起死回生，并通过诵经念佛消灾增寿72年的传奇故事，并借由回顾自己的过去，探讨了关于生、死、爱、修行等主题，并记录了自己在佛法道路上的体悟和心得。看到谭旭大师的故事，杨先生开始对自己的生命有了多一点的思考，

0: 他开始意识到，也许自己可以试着向谭虚大师学习。从诵经开始，为目前日渐枯萎的生活带来一点点不同。透过整日阅读朋友带来的经书，他深思经典中的教诲，也会私下忏悔。于是他下定决心皈依三宝。那天，杨先生写下自己的心愿：有生一日，如素一日，行有余力，以利他人。自从发愿之后，奇迹般的病情突然好转。他在家中供奉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圣像，长期持斋念佛，每天都有定课。今年他68岁，腰腿仍然健康。
1: 刚才故事里的谭虚大师是明初时期汉传佛教著名的三虚之一，他生于1874年，以深远的佛学造诣弘扬佛法，传承天台教法而闻名，是当代佛教领袖之一。谭虚大师中年出家，以浙江关中寺的地显法师受居戒，并跟随地显大师学习天台教法，手不释卷，悉心探讨，终成一代大德。他教宗天台宗，行载净土，普遍劝人持斋念佛，也兴建寺院，办学校，育僧才，为佛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讲到吃素，世间人普遍是吃肉为理所当然，认为自己没有做坏事，何必节制饮食呢？更甚者说，初期佛教的经典里，佛陀也没有要大家吃素。那么，从经典的角度来看，到底该如何理解吃素这件事？而持斋又是什么意思？吃素就是持斋吗？让我们来听听师父怎么说。
0: 请问师父，持斋又是什么意思？吃素就是持斋吗？
2: 有关持斋跟吃素这个事情啊，斋这个字就是清净的意思了。那么清净就是我们的身清净，心也清净，环境也清净啊，那这个就是斋了啊。它的含义啊，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心身心没有受到污染。所以古时候这个皇帝啊，他每一年要祭祖，他要住斋宫啊，要住3天啊，那每一天观想祖先啊，那到第3天他去当主祭。那么这个3天你也不能去怎么听歌啦、娱乐啦，这个都不行的，啊，要修你清净心啊。就像我们这个佛教啊，八关斋戒，八关斋戒是佛制定啊，给在家居士啊过一天出家人的生活嘛。持斋戒这一天呢，啊，你也不能去这些娱乐的事情啊，不能听歌啦，不能去跳舞啦，哦，不能去看戏啦，啊，就是说你要远离这些。让你这个心静下来，那么这个斋呢，就是过中不食了，你只能喝水、喝茶，蜜水也可以，蜂蜜那个水可以，其他通通不行。就过这个中，那就不吃了。啊，这个叫斋啊。
0: 佛教一定得吃素吗？
2: 啊，在中国的佛教都是吃素，在外国佛教像日本啊、西藏啦，这个斯里兰卡啦、泰国啦、韩国啦，他们出家人没吃素的啦，啊，所以他们出家人他是不杀生，啊，不杀生，吃三净肉，不见杀，不闻杀，不为我杀嘛。那这连中国儒家也是讲嘛，闻其声不能食其肉，啊，君子厌庖厨嘛，啊，就是听到那个动物被宰杀惨叫声了，啊，就不忍心再吃它的肉啦。恻隐之心嘛，佛教叫慈悲心嘛。初期传到中国来也没吃素，到南北朝到这个 宋齐陈梁啊，啊，这个南朝梁武帝啊，梁武帝啊，他当皇帝的时候，他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他自己也在讲经，他读《楞伽经》啊，说菩萨大慈大悲啊，不忍心吃众生肉了啊，他是看到这个经啊，他很感动，于是他就带动吃素了啊。那以前皇帝带动，那会影响全国啊。那第一个响应就出家人嘛，也就是说中国佛教这个素食啊是梁武帝提倡的了。
0: 吃斋与持斋，
2: 你持斋就是过中不食啊，无论你吃荤也好吃素也好，你就是不中你就不能吃了啊。那如果你是吃素的，你过了中还是吃，你也不叫持斋啊。吃斋就是我这个饮食啊，啊，我是卫生的啊，就没有肉啊，没有这个五辛啊，那这个很清洁的啊。但是你说持斋啊，保持那个持啊，持斋就是你一定过中不食啊，过中不食就是你是吃肉的啊，你过中不食你也叫持斋了啊，你吃素的，你过中吃了你也不是持斋。你只是吃斋啊，这一点我们赶快搞清楚，就大家就不会有疑惑了。以上呢，简单回答到这里啊，这个吃斋的问题啊。
1: 本集谭虚大师年轻的故事中可知，确实有阴曹地府、六道轮回的事。透过诵经念佛，能消灾延寿、增福增慧、超度亡人、自利利他。末法中欲出轮回，必须信愿念佛求生净土，寻找观世音。我们下次再会。

看泽水坤，坤卦，坤是呢，坤穷而通，坤是坤穷，坤穷而通啊，根据合适定古来讲，上是这个险下曰，它这个卦呢是泽水坤呐、啊，泽是在上面是这个大泽是险的，下呢这个下险而上曰了，下面是个坎卦。坎卦是水，一片大水呀、啊，是危险的。上面是兑卦，兑为曰，这个说字就是曰了，喜曰。那么根据何凯的定古解释啊，在险能够喜曰，那么这就是坤呢、啊。不会为这个险而感觉困扰，坤是什么呢？就是

虽然身拿这个困字来表示困穷嘛，这个一切都很缺乏的物资啊，跟那各种这个生活所需的都是很缺乏，叫穷啊。虽穷呢，道同，他所修的道啊，才能够通啊。所以这个传探传里面讲，困而不是其所，虽然困穷啊，而不是其所，他有他的这个坚定的呀、啊，这个所修持的一个所主张的这个道在哪里，不会失掉的，这就是亨。不是其所才能够得到亨通，这是坤之德。那么这是根据何凯从义理上面解释，他虽然从义理上面解释啊，也一半从这个相书来解释的。如果拿汉语汉儒的从这个相书来解释，解释他的这个依据，汉语这个语法是这么说的，他说啊，阳这个卦了，这个坤卦什么呢？坤卦从它的来源研究，从哪来的呢？它是从皮卦来的。皮卦是上面三卦是乾卦，下面三卦是坤卦，天地皮。天地皮呀、啊，那么它这个由这个皮卦了，上爻跟这个下边那个二啊，一交换，上爻跟下爻一结合，原来下边是坤卦，坤卦上面那个乾卦这个上爻这个阳爻啊，跑到坤卦中间来，这或者成为下边原来是六儿，现在变成九儿了。皮卦上爻原来是上九，现在变成呢六九，这样这个由皮卦上要跑到第二位上来呀，这样一交换呢，就是变成坤卦。那变成坤卦的时候，就下体这个坤卦来讲，由皮的上爻跑到这个坤卦中间来呀，使坤卦就变成坎卦，变成坎卦，变成坎卦的时候啊，坎什么呢？说文这个说卦传里边的坎为通，坎卦这个是通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卦象啊，看用在什么地方。坎卦你说它危险，这一片大水是危险的也可以说，但是呢它可以做交通，你可从水路啊，从这个通过这个水啊，也可是当这个亨通讲。在这里呢，既然成为坎了，坎的时候啊，就这个这一道水来讲，你看你没有办法了，普通人呢、啊、没有办法用，它对于你啊就是一个危险的。你有办法来运用它，那就通了，由困穷而通了，这一转变它就通了。所以我们学周易就要在这些地方来学，得到卦爻这一个现象一种启发，然后我们在这个看自然

案件的这些啊这些现象给我们一启发，有自然界在用到我们人事方面，人事家的那些像那个砍水那种那危险地方多得很呐、啊，砍不但当蚬子匠，还当瞎子匠，设出一个陷阱的给你陷下去，那多危险呢？但是你知道方法，可以化险为夷呀、啊，你可以通过了，那就穷在变，变在通了，马上就通过去了。所以这是啊，穷而通。你有智慧，遇到任何问题你有解决的方法，所以遇到这个这种这个困难的时候，危险的时候，你不但不感觉到很麻烦呢，还反而感到我有办法能够解决问题，心里轻松自在的，这叫约了，那叫在贤能约。这就是穷而通。这个水风井，井什么呢？井居其所而能迁呢？迁是迁移的。那居其所而能迁是什么呢？根据这个王汉柱，就是韩，这是韩康伯呀注解了啊。居其所而迁呢、啊，这个是就这个井来讲的。孔颖达的正义解释，井卦了，居得其所，这一卦是居得其所。横住不移啊，一直住在那个井，住在那里啊，不要再移动了，不要迁移了。你这个井，一口井就住在，不要迁移啊，那就能够迁其润泽，实惠于外。井不迁移，而里面那个井里所出的这个水呀、啊，能够润泽，供给人来给那个来饮，来洗东西，以至于井水也可以灌溉，润泽了，这叫施惠于外的意思。这是讲义理这一方面解释，你这义理应该有所根据啊，相术做根据啊，相术根据于范的注解，于范这个注解呀、啊，他也找出井卦从哪一卦来的呢？井卦也是从太卦来的。地天泰，地天泰呀、啊，泰卦这个有初爻，泰卦初爻啊，这个初爻是初九了，是阳爻啊，这个阳爻抛到第五这个位置上面去，第五上去。那么这个抛到第五上面的那个上面那个坤卦了，就变成坎卦了。变成坎卦的时候啊，原来这个坤卦是一个就这个行政区域来讲，是个一，一就是在古时候叫一啊，现在叫做县呢、啊，一字上面是个口字，下面是个八字，
它叫一，通都大一的那个一字，就现世，现在讲现或者叫世，叫做一。韩康伯住这一条的时候啊，叫做改意不改景，对，这是改意不改景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一就是那个坤卦，坤卦代表这个一，那么你这个太卦的初爻啊，跑到坤卦中间了，使坤卦变成坎卦了，那就把这坤的这个一改了，不算是一了，这是变成坎了，就是改一。不改景是什么呢？景在地面上啊，是在初爻啊。原来的太卦是初爻，变成这个景卦还是初爻。初爻这个没有改，这个初就是代表景，是原来就是景，就是旧景。这个旧景啊，那么到一个时候，里面也许是泥沙了，把它拥塞起来呀，你要重新把它疏通疏通，或者是井的四周啊，那个土什么，把它这个倒下去了啊，然后呢，你用方法把这泥沙清出来以后，在四周啊，用这个砖瓦把它砌起来，就重新修理。对，这个重新修理呀，就这个卦象来讲，就这个相应的来说，初爻与四爻相应。初爻呢是阴，是阴爻，那个四爻啊是这个跟这个初啊一相应，这是讲景卦了啊。在景以前那是太卦，太卦的四啊跟这个初，跟它的初爻这样一相应呢，这就是由四爻来把这个初爻啊取去，互相帮忙呢，跟这个旧井呢把它修好。那么因此啊，变成井以后，虽然改了一了，它究竟还是不改的，就是居其所，居其所的初爻啊在这里，而能迁呢，能迁的时候这个一改了，一改了底下那个水，这个井水呀、啊、还是没有继续来呀、啊、能够迁，能够运泽人和这个万物，会事于外。这个把这个象数跟这个义理合起来，你就知道居而前。再看那个随风勋，随风勋呢，叫称而隐。因为根据和氏定古讲，这个巽卦呢，就三化卦来讲，一阴在下，二阳在上，

阴在下，二阳在上啊，这个卦象啊，它的意思啊，巡在说卦桌里面叫做巡为如，往里边如，又当福字讲，潜伏的讲，往里如，又潜伏，这叫做隐呢。 这个意思就是说，凡是我们在人世间遇到任何这个问题呀，有所疑虑的时候，你就要讲究这个变了，全变了。 用正面的一个方法解决不了，你要从如从潜伏啊这个另外一面，绕一个圈子。无论就儒家就佛法来讲，讲这个圈呢，就是从其他的一个。 一个意义啊，来通过去。你就拿个老子讲的水来讲，老子讲水呀、啊，它是这个水呀、啊，原来是一直往下流。这个中间如果遇到一个大的石头，挡住了，挡住如果不是水的话，是别的东西呀、啊。 就被这个石头把它挡住了，停止在那里了，阻碍了。但是水不然呢，水它是一个，你石头这一挡啊，从石头的两旁啊，或者从左边或者右边，它就绕过去，它又流通出去了。所以老子就常常拿这个水来解释这个全变呢。 我们在人世间遇到任何的这个险阻困难的这个境界的时候啊，我们就是采取权宜的办法，你不要跟他正面冲突，正面冲突你自己受伤害的，你要从旁啊，从旁绕过去，很轻松的就过去了，这就权变呢。 他这讲如，一如之后，一潜伏之后啊，很欢喜的，就问题解决了，所以能够称量事物之宜呀、啊，称量就是很平衡的，那个这个。 合乎一切事物的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就像风那样那个在那里，那这个流行，风的流行啊，而不显露它的形迹出来，这是循的这个德。 所以这是叫，巡称而隐，隐是不着痕迹的，做出事情，问题解决了，事情办成功了，人家还不知道啊，哎，这叫称而隐。这个和氏定古这样讲，他这两者呀，连通。 象数，你从义理都解释出去了啊，就照这样讲就可以了。要照汉儒的解释啊，他这个巽呢，当这个命令讲，这个命令来自谁呢？命令来自天，巽叫风嘛，风从哪来的？风从虚空来的。 风从虚空来，就是天命来的，由天命而来的。

天命而来的，这个天命啊，上天之命啊，下当下的是莫定下民的，莫定是在这个尚书里讲的，不必用言语行为都表现出来，定了下民，给那个天下的这个这些生民呢，天下人办的事情呢，天下人都还不知道呢。他是解释这个意思。宣字叫做为风，顺为风，天风，天地的这个命令下来的。所以这个汉学家解释啊，他叫称是称阳命令的。称阳命令这个天命实行到后来所得的一切好处啊，百姓不知其有啊，百姓日用而不知啊。一般人得到这个好处他还不知道呢，从哪来的好处，从哪来的，就等于我们说呼吸了空气，你还不知道空气的可贵呢。在古人真是不知道啊，不知道空气好在哪里，现代人知道，现代人由于人为的种种的把这空气污染了，或者是这个建筑物啊，空气受阻碍了，他感觉空气可贵了。古人真是不知道，就像空气那样，对于我们人呢，一时一刻任何事情都离不开它，但是我们就不认识它的。拿这个比喻，天命是什么呢？前讲是因果，我们顺着这因果做事情呢，在世间是通的，很通的。不顺着因果啊，麻烦马上就来了。因果就是本性里面出现一切现象啊，都是合乎因果的，都是合乎这个程序的。就儒家来讲，讲理，合乎理。佛法讲合乎因果。那么这是汉儒的解释。汉儒解释叫随风啊，为什么叫随风呢？顺是风，随是啊，以两个顺，这一卦是两个顺，两个顺的时候啊，以顺随顺呢、重复的呀，相从啊，顺顺相从啊。随就是从的意思啊，从着风啊，这叫随风顺。在这个第二段讲就是称而言，称就是一切称量合乎这个理则的，合乎这个性理来办一切事情的，而办出来让天下人都得了好处，天下人还不知道呢，叫隐。就一般人家都得了隐的，就这个德叫做是阴德，阴阳的阴呢，阴德做出这个德，有德于人而人家不知道，这叫隐。第二段讲过去了，这第三段，在第二段这边，对这个每一卦，你想想看，我们果然根据这样学，学了就用。你在世间办什么事情呢，都没有障碍。事事亨通，这是第二段。第三段呢，就正式讲

用的效果了。这个经文在68页就说，予以和行迁移治理，

他使用出来。那么先看那个吕以和行，和行啊，这个前面也讲到了，有《论语》里面一句话：“礼之用，和为贵呀、啊，以和为贵呀、啊。”礼讲规矩，那比较严肃。严肃啊，但是这个假以和来调和的话，规矩是不能够破坏的，但是要用的时候用的方法呢，要讲和气。这个我们讲这个学理的话，我们说我们懂理要讲理，见到任何人呢是一本正经的，那个人家很难接受。你跟人家来往待人接物啊，言语行为一切都是表现一种这个柔和一些啊，这个物与物之间呢、啊、不能硬碰硬的啊，中间有一种润滑剂，那个润滑调和调和。我们人的身体的结构里面，生理关节的地方，骨头与骨头你碰一下不能碰的呀，在中间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韧带是什么的、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它就是有一种这个保持一种这个润滑的意思，一种弹性，这叫和。你有这个和呢，这个理就能行得通了。就佛法来讲，叫戒律，戒律也是要通达人情世故啊，他这个戒才守得好啊。不通人情世故的戒律啊，那个自己把自己就绑住了，自己就是这个阻碍住了，那就不知如何是好。以和来行，就是和为贵。谦呢，第三节呢，谦以治礼。谦以治礼呀、啊，这个根据孔颖达的正义讲的，性能谦顺，可以才智于礼呀、啊。我们一个人来做事情呢，一切都要出于自己的理性，就是必然的。你不出于理性呢，事情就办不成。理性的时候要注重呢，要能谦顺。谦顺就修这个牵挂了。九三这一爻，这是代表性啊，阳性的，阳性是光明，是理性的。可是呢，他跑到这个地下来了，他很谦卑的，谦卑就顺从一切的环境，这就可以才智于礼呀、啊，才智于礼呀、啊。你理要能够行得通啊，都要这样行法子。理的这个最重要的要义呢，自己要让人家，谦让，让人家自己处在卑下之地，把人家高举起来，尊重人家，这就才知了。才知这个理的时候，你这个理啊，这个就好像那一种制度啊，就合乎那个精神，能够行得通，所以叫治理。理呢，就是换句话说，理就必须以这个谦顺呢来做裁决的，来做

有制度的，你这个理才能够把握他这个理的这个实际上的这个精神。再讲那福，地利福，福以自知啊。这一卦呢是余帆，他就引用孔子在《系辞传》里边讲，孔子在《系辞传》里边赞叹颜子啊，颜氏之子，其代庶几乎啊？颜氏之子就是颜回呀，其代庶几呀？庶几是知己还次一等，孔子是知己了，颜子庶几，庶几是接近知己了，差不多了。那么这个接着就说，为什么庶几呢？有不善，未尝不知。这个不善不是善恶，我们看见那个造恶业就是不善的。颜子那个不善什么呢？这个一念起来，这一念起来呀，是关心自己，是自私心。一念自私心起来的话，这就不善。本性是什么呢？中庸讲天命之谓性啊，天命之性是平等的，没有人我之分的。有人我之分呢，就有自私的，这是我的，那是人家的。燕子一起一念有人我之分，而只注意到自己，这一念是不善的，他就知道。所以有不善，未尝不知。那么孔子还讲，知之未尝复省也。既然知道这个不善呢，就把这个不善的念头把它打消掉，就不再继续了。所以余范呢，就引用颜子庶几这个功夫，就叫自知，这叫福以自知啊。为什么叫福以自知呢？你看这个福卦，一阳来复啊，一个阳爻啊，原来被这个阴爻把它压下去了，消下去了。哎，他现在又来了，回过头来了，扶过来了。扶就代表这个阳爻，阳是一片光明的，这是性光。性光一来也显出来的。我们比如说，我们每个众生都有性光，我们每个人都有性光。就同那个十月的那个坤卦一样的，被一片那个无明啊遮盖下去，自己显不出来。那么现在呢，到了11月，一阳来复，我们这个本性的光啊显露出来了。就凭显露这一线光啊，自知。这就自知。什么叫自知啊？自己知道自己本性，见了本性了，见了本性自己知道了，必须自知。我们修养这个道德啊，修德才能成功的，真正见到自己的境界了，自己这个性德了。讲的恒卦，恒以一德，

何以医德呢？根据韩康伯注解，以医为德了，医德就以这个医做这个德。那个孔颖达的解释，恒是能够啊忠实不依的，忠实忠而有始，它不叫始终，叫忠实，这叫循环的。忠好像是我们一般人看见，这是完了，终结了，没有，终结之后又开始。忠而有始，忠而有始，始终不转移不移的，是纯义其德了。这个所谓纯义其德呢，这是从啊这个孔子另外的那个那个爻辞来的，横卦这个爻辞里面讲的，这个象传，从义而忠，从义一直贯彻到最后啊，然后忠而有始，这叫做这叫恒，何以易得？你后面看那个损卦，损日以怨害呀、怨害是什么呢？这里边就解释了，愤欲之情，讲这个发脾气、愤恨、贪欲，这个是叫情啊。情与性是相反的，情就是起情绪的，这是害自己也害别人。能够成分之余呢，这个害人害己的这种啊，就远离了，就以远害。那么这个就义理这么讲的，义理这么讲的，按照汉学家汉儒的解释，这一卦呢是跟这个有太卦来的，前面讲过。太卦是啊，太卦的乾卦，太卦里面是地天太嘛，下面是乾卦嘛，乾卦是乾为德，这个德，不然的话你的德从哪出现的？乾卦就是成为德。这个既是乾，这个横卦从乾来的，你这个横卦的这个第五爻，第五爻是这一卦的卦主，卦主里面那个五爻的爻辞啊，那个爻是周公做的，周公做的什么呢？恒其德，周公做这个横卦第五爻的爻辞啊，六五啊，恒其德，恒其德就是啊，五爻你必得要信任这个二爻，二五相应。你相信这个二爻的他的这个光明性德，二爻就是下面那个内卦，就是乾卦，乾就代表德了。你要守住这个德了，这个义德不要改变，恒其德。因此。

象传，孔子做的象传就是从一而终，是这个意思。这个中间呢，经过这样一变更，你就知道守住这个德。下面再看叫做哪一卦呢？损卦是吧？山在损，损以变害，守住这个成分之余啊，给原的这个祸害了。这个前面讲过，能够成分之余把自己的这个这些一切减损呢，损的这个欲望，损的这个成分心，一切的害处就是远离。再下面讲这个一卦，一心力。一心力这个按照荀爽这汉语，他引用探传解释，天是地生，其义无妨，故心离也。那么这个前面就讲过了啊，这是其义无妨，其义无妨就是不没有一定的对象，人人都能够得到天地所生的这个利益，这就心离。我们要真正做善事啊，做慈善事业，与人有利，你办政治，你这个政治你要都对于全民来考量啊，这就是心力啊。那么下面是泽水坤，坤以寡怨，寡怨是汉康伯讲的，坤而不滥，无怨于无。所谓坤而不滥呢，像那个困穷了，泽水坤，泽水坤的时候啊，谁在困穷的时候啊，君子啊，这个固穷，守住这个固，守住那个德了，在那这个。保持这个道而不变，小人穷死滥矣了。穷而不滥，这样穷死不滥的，穷而不滥的时候啊，就绝不会干扰别人的，自己就这样是一直保持自己的人格不要丧失啊，绝不会抢人家东西，绝不会用不正当的手段把人家东西拿过来。这就是穷而不滥，穷而不滥的话，这就是寡怨呢。水逢井，井以变一，井以变一什么呢？韩康伯讲，失而无私，义之方也。像这个井水出来的呀，人人都可以取用，没有私的，就义之方。方式是这个，在这里讲啊，讲这个道义啊，义是义务啊，义务是不讲报酬的啊，这个大方的是就无私的。那么再叫勋，随风勋了，勋以行权，韩康伯解释，权是反境而合道的。怎么反经呢？比如说经书里边讲，经书里边讲啊，这个应该这么做，应该走这个路线是直的去走，但是呢你看见前面呢有了障碍的时候啊，它不是直走，走曲线的。反过来讲，但是走到曲线呢，走到最后啊，又合乎与经文所讲的不相同啊，道相同的，道什么你要达到那个目的地。比如说我们人家

啊，修道啊，修道是要自己证到自己真如本性，这个是道的目的地。你在行使的时候啊，你应该劝人家都不要这个财色名食睡啊，都不要啊，自己也这样做，那个叫人家也就不要做啊。但是佛家也讲什么呢？先以欲勾牵呢，后炼入福智。先用种种的欲望，用财布施，用种种的呀，让他发欢喜心，这叫从权。这个从权跟经是相反的，但是你引导他来呀，往道上走，合道的，反经而合道。那么这是合乎顺顺，而后可以心学的。但是你要知道，顺顺这个大原则不能违背的，你要有办法把它能够引导从这道上面去，你这才可以心学。所以孔颖达的正义来讲呢，顺顺以既能顺时合宜啊，可以心学的。顺时合宜，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来讲，你讲这个道啊，要让人家能够接受的，人家能够接受，你是完全从经里边所讲这个道啊，他懂都不懂，他怎么办法呢？你就拿现在的科学知识

请看感应篇第32节，施恩不求报，于人不追悔。过去我讲感应篇编了一个扩判，你们有没有看到过？有没有把它找出来印给大家啊？这两句经文呢，在此地呢，是讲布施达到真正圆满的境界。佛家讲三轮体空，这是三轮体空的前方便，也是三轮体空的初步落实，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施恩要求报，这个注解里头注得好啊，贪心未忘啊，于人追悔呀，吝心未化，贪而且吝，君子不为。儒家讲的最低的标准，儒家最高的讲圣人，其次的贤人，再其次的君子。这从前人说读书，读书志在圣贤，读书人要把自己的境界最低限度要提到君子这个境界，你读书才算真正有受用的。那么由此可知，儒家的君子虽然三毒烦恼没有断的，他能够扶得住。我们佛法讲扶烦恼，能扶得住。烦恼习气扶不住，这君子以下，这小人了。这是我们一定要清楚、要明白的。为什么读书？读书的真正意义、目的何在？

如佛所说的，无非是做个明白人而已。明白事理的人，就称之为圣贤。懂得分寸的人，这是君子。所以布施，决定不要求果报。佛在经上确实有说，佛门当中，布施、佛陀、菩萨、阿罗汉，果报不可思议。所谓是施以得万报。其实，那个"万"是形容词，不是数字，决定不止万倍的果报啊！于是许多人呢，把这一句话错会了意思。哎呀，佛门的生意好做，一本万利啊！大家都到佛门里面来布施，来修福。目的何在呢？求发财，求升官，求佛菩萨保佑，全是为了贪心。为了贪心，能不能得果报呢？实在讲，事是因，果报决定有，哪有没有果报呢？不过果报没那么大了。布施这个道理要讲起来很深的。那要讲你是什么动机，你用的是什么心，你的动机是纯善，你的用心广大，那你果报就大了。你的动机是为了求自利，心量很自小，你布施的果报也就小了。佛家讲的这个布施，少施得多的果报，得大的果报。那是说，人心清净，真诚清净，广大心是布施啊。这个布施果报就不可思议了。我们同样的，佛布施一块钱，我们布施一块钱，我们布施一块钱，果报可能就是一块钱。佛布施那一块钱，果报不可思议，无量无边。什么原因呢？佛用真心。佛的心包太虚、量州、杀戒，我们怎能比得了呢？所以佛家讲施以得万报，不是假的。但是你要懂得，人家用的是什么样的因心呢？才能得到无比殊胜的果报。所以我常常教同学们，人家问你借钱，你欢欢喜喜借给他了，绝

对，不可以想着他将来还给我。来借给他的就是送给他的，他还过来很好，不还过来也很好，你就没烦恼啊，你这个朋友会交得很厚啊。你看看多少好朋友为了这个借钱才到后面反目成仇的啊，历史上有，我们现前环境上也看到不少。为什么会成这样子？就是借出去还想还回来，这个错误决定是错误。连借都不求还，何况布施？布施要求果报，你的心就不清净了，不清净果报小啊！清净心什么都不求，果报大。我们现在讲无私的布施，无条件的布施，这个果报就殊胜。你送给人家，附带很多条件，人家如果是对你的报答，往往这些报都是不如意的。现实上的例子，诸位如果细细反省一下，你就能够观察到。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战期间当中，大战之后，美国对全世界经济的援助，有的是借，有的是赠与。对全世界许许多多受灾难的战争灾祸的国家都采取经济的援助啊，布施啊，但是都是附的很多很多的条件啊，结果所受赠的国家没有一个不讨厌美国人，没有一个不埋怨美国人。什么原因呢？求报。如果美国人要是念了太上感应篇，要是懂得佛法，他今天的的确确是在全可以统治全世界，全世界的人对他没有不爱感恩戴德的，没有不拥护的。为什么呢？不是不求报吗？这是什么？不是恩德了啊，能感动人呐！他不懂这个道理啊！你今天有困难，我以前才帮助你，附带许许多多条件，你当然会接受。为什么呢？接受解决现前的困难。心里不服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呀。如果附带条件太苛刻了，怨恨心永远化解不了啊。这个是没有智慧，没有得圣贤，读圣贤书。不懂这些大道理佛家讲的统治世间的这些帝王，佛经里面讲的最大的经纶圣王，他统治的一思天下，我们今天都被他统治，但是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也没听说过。
正如同什么？我们这个国家土地太大了，那个住在农村里面，一生也没有出过门的，他哪里知道什么皇帝、什么总统啊？他不知道的，他天天过他太平日子，他这个范围是国家统治的。金轮圣王，佛经告诉我们，他统治的范围多大呢？一个单位世界。从前我们认为这个单位世界是个太阳系，他统治太阳系，我们是太阳系的一个小星球啊。所以有人讲看到飞碟，我听到有飞碟，我也曾经见过，可能是金轮圣王派人到这儿巡查的。佛经讲的嘛，他有为什么称他做轮王呢？他有轮宝。这个轮宝的是圆形的轮宝，是他的交通工具，也是他的这个兵器。像我们现在讲的战斗机一样。是也是他的交通工具，轮宝。那个飞碟是圆形的，不是很像个轮宝吗？飞行的速度非常快。佛经里面讲的。在一天当中，他就能够飞行巡查整个太阳系。这么大的范围是他统辖的，这是我们从前的解释。要是依据黄念祖老居士的解释，哦哟，那个范围大了。黄念祖老居士的解释，一个单位世界是我们现在讲的银河系，银河系的王啊，金轮圣王。我们在整个银河系里面，银河系现在科学家计算大大小小星球至少有100亿个，我们这个地球在银河系里还算是个小星球，不大了。这个是佛讲的是最大的国王，佛宝最大了，其次银轮王、铜轮王、铁轮王。我们这个世间的这个国王都不在数啊，都算不上的。那么这个人福报大了。无论是人间天上，富是财富，贵是地位，那都是果报啊！富贵受考啊，都有因缘的。如果不修因，你怎么能得到果报？地位越高的人，聪明智慧超过常人，德行也超过常人。他从哪里来的？不是天生的，都是受到良好的教育教出来的。过去，演培法师在世的时候，

好像是我头一次还是第二次，第二次，啊，第二次，我到新加坡来的时候，好像是79年的时候，啊，大概是1979年，啊，他请我吃饭，啊，问我，哎，他说净空法师，你是赞成民主制度，你还是赞成君主制度？我跟他讲，我赞成君主制度，啊，他说你落伍了，我说我并不落伍啊，君主制度的帝王希望保持他的传统，希望他那个朝代子子孙孙都能够维系下去，他有这个心，所以对于继承人的培养可以说用尽心血，因为有好的继承人他这个政权才能保得住啊。如果是个败家子，一定是家破国亡，所以对于继承人的培养，继承人的教导，都是请国家第一流有德行有学问的人来教导啊，来教太子啊。换一句话说，他是受最好教育的，这个就太难得了，别人没有这个机会，他有这个机会啊，他只要不被这些财色名食睡迷惑颠倒，他统治这个国家决定不至于到败亡的地步啊。国如是，家也如是，所以从前父母全心全力教导子女，这种现象在民主里头就没有了。民主里头说老实话，这个责任心绝对比不上从前帝王。民主一任，啊，3年4年，下一任能不能连选到是个未知数。啊，所以我总是觉得，民主比不上君主。尤其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跟西方不一样，西方确确实实那个帝王都是独裁的，中国说老实话啊，你从中国政治制度可以说是周朝时候就相当健全了，汉朝时候那就是确立了啊。你看看古时候诸位读历史，军权跟相权分得很清楚啊，军权跟相权那种关系就像现在公司一样，军权是董事会权力机构，相权是办事的机构啊，总经理，宰相就等总经理，皇帝好像董事长啊，权责划得很清楚啊。皇帝并不是完全专制，哎呀，听别人意见的，接纳别人意见的，都是从小教的，不能接纳别人意见，不能够尊重别人，你这个皇帝位置决定多久啊，一定有人起来取而代之把你推翻啊。所以中国的政治制度非常好啊，过去方东梅先生至少给我讲过10几次啊，可是我对这个没兴趣。他叫我读周礼，他说周礼是全世界最好的宪法制度，周公制定的。如果周公周朝的后代都能够遵循

不违背。他说可能到今天还是周朝天下。子孙不照这个做了吗？那就没法子了，就亡国了。商殷纣王的败亡，大忌女人，宠爱女人啊。周幽王的败亡也是宠爱女人啊。那个皇帝一宠爱女色就完了，他不是别的原因呢。样样听他宠爱人的话，真正忠心谋国的这些大臣他都不理会了，不但不理会，有的时候讨厌把他杀掉，他怎么会不亡国呢？所以诸位要晓得，朝代的灭亡不是制度的问题，而是末代帝王啊昏迷，他才会亡啊。他要能守住祖宗的惩罚，不会亡啊。守住圣人的教诲，就能得到天下人，这是心悦诚服。圣人的教诲，居高位的，对天下人不施恩德。你看佛教菩萨，第一个布施，第二个受法了，持戒就是受法了。受法这个意思，深广无尽的。第三个叫我们忍辱，要有耐心，要能忍的。第四个精进，第五个禅定。禅定就是心里头有主张，不轻易被外面境界动摇。幕后是智慧。什么是智慧？不求报是智慧，不追悔是智慧。帮助别人附带许多条件，没有智慧。所以唯有高度的智慧才能真正解决问题。这个注解后面引《金刚经》上一句话：“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而行布施。”这个境界比这两句又要高得太多了。无所住是完全不住相了。真的做到三门体空，所以经上又说，菩萨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量啊！这话都是真实话。解决这个世界的纷争，领导世界，主持这个世界，佛家六波罗蜜就行了。我过去跟诸位讲过多少次

0: 你们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海湾战争，我们买这些卫星机，你们都看过。问题有没有解决？不但不能解决，越搞越复杂。 战争要能解决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解决了问题解决了，不可能再有第二次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问题还是解决不了，这还有第三次，后头还有第四次、第五次、无数次。这就是说明了战争不能解决问题。
1: 什么能解决问题呢？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呀，问题就能解决了。美国人打韩战，花了180亿美元呢，180亿呀，这180亿要拿去布施南北韩，我想问题马上就解决了。
0: 无条件的布施，你布施之后来调停他们，谁不尊重你啊？谁不听你的话？你是好人吗？越战花了10倍，1800亿美元，不但不能解决问题，永远结的冤仇，冤冤相报，没完没了。 谁愿干这种事情？这1800亿送给越南，我相信越南人看到美国人都喊老祖宗啊！大恩人呐！

我们冷静想想啊，无私、无条件帮助别人啊，真正是为别人利益着想，才能解决问题啊。今天这个世界纷争解决不了，为什么呢？任何人他考虑问题，第一个。观念对我有没有利益啊？我们常常在报纸上看到啊，美国人处理问题的时候，跟外面交涉的时候，符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啊？这一念就解决不了问题了，问题结症在此地啊。无论用什么手段都解决不了问题。解决问题的圣贤教诲是：你要考虑他为他的利益，啊，符不符合他们的利益，符不符合大众的利益？不要把符合我的利益摆前面。我的利益是自私自利呀，你怎么能服人呢？啊，念念想到他的利益。社会大众的利益，把自己的利益抛弃掉，给诸位说，自己真正得最殊胜的利益。

于是我们就明白过来了，真正能解决问题的圣贤的教诲呀！啊，我们中国人讲话，现在真的是人微言轻，没有人相信啊！啊，英国人汤恩比说话，人家就相信。他说的话很好，一点都没错。真正能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

只有大乘佛法跟孔孟学说，这他指出来了。大乘佛法是什么？孔孟学说又是什么？到哪里去找？

或者看把意思看错了，曲解了，还是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总结，这是一个教育的问题。要解决教育问题呢，头一个是师资问题，如何来培养师资。所以今天这个世界第一等的大功德，培养师资。诸位一定要明了，今天亡国灭种不怕，小事；道统断绝是大事。佛家讲是法身慧命的，这个不能断的。这个断了的时候，这个世间人苦难无边呐，这道统不能断呐。能有一两个人续佛的慧灯，一切众生就有得救的希望。就有一线光明，这个机会也不是容易遇到的，我们遇到了要珍惜。绵延诸佛菩萨圣贤的道统，要担负起这个使命。这个使命是世间第一等伟大的使命。你能不能做这个工作呢？那就在你发心。你真正要发心，一定要具足清凉大师所说的信解行证这四个字，通通具足，你都能够做到，你就能承担这个使命。无论你现在过的是什么生活，无论你是在什么样的工作岗位，都做得到。贫穷沦落到乞丐也能做得到，乞丐里头也有佛，也有菩萨，也有圣贤。问题就是你有没有这个心，你肯不肯去做。还是我们现在讲经这个题目，学为人师，行为示范。自己总想想，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能不能为别人做好样子？果然能够为一切众生做好榜样，你就是圣，你就是贤。你就是佛，就是菩萨。

一定要细心去参究。圣人他的心性与性德相应，性德是什么？性德是真诚、清净、平等，决定没有高下。你们曾经有几个同学跟到我参观澳洲雪梨的一个电视公司、广播公司，他总经理来接待我，告诉我他们这个公司从总经理到下面这个员工一直到的清理卫生的那个工人，他说我们都是第一，都是平等。我们因为去的时候正好清洁工人拿着清洁工具在那里扫地，他第一，他扫得很干净，第一了。柜台里面站的这个服务员接待一些顾客，亲切办事认真负责，第一。经理做经理的这个是第一，我们公司个个的第一，这是对的。所以总经理进了门的时候，正在扫地的时候，亲切打招呼，彼此打招呼。为什么？个个第一，没有第二的。这个公司叫第一公司。每一个人把每一个人自己本分工作做得尽心尽力做好了，他是第一了。人人都第一了，每一份工作都是第一了，这个公司才真正叫第一公司。所以我们带一些佛法赠送他们，他们很容易接受我。佛的教诲跟他所想的、所做的相应嘛。职务上有阶级，人格上平等的。阶级是职务不一样。人与人之间平等啊，没有两样啊。阶级有没有呢？有。平等有没有？有。正是华严经上讲的，刑部不爱元荣，元荣不爱刑部。刑部就是阶级啊。有董事长，有总经理啊。有科长啊，一的科员呢，一直下来这个员工有阶级啊。这是刑部啊，但是他有平等。无论在什么场所当中，你看到他们都是平等的、亲切的。所以职务有高下，职务并不妨碍平等，平等没有妨碍职务。我当年去看，没有想到，哎呀，华严经居然在他们公司里落实了。我很佩服，非常赞叹。这种精神理念，我那天还希望他能够推广，推广到每一个政府的机构、私人的机构。能推广呢，这澳洲是第一，这世界第一。所以你一进去的时候，一个祥和的气氛。

这些话了，我们讲的很多很多了。诸位

团结的气氛，彼此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助合作。这是他们那个总经理领导有方。

0: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三分之一超过百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蛙来。台湾是个有着多元信仰、宗教自由的地方，民间流传的信仰融合了儒释道的三教精神，与庶民生活、节庆仪典紧密相关，也对社会文化持续保持着影响力。祈求爱情顺利，家庭平安，保佑身体健康，学业进步，请求去疑解惑，引导寻物消灾，各种不同类型的祭祀服务便在各地因应而生。
1: 这个地藏庵它的一个特色服务叫做祭祀服务，它分成两种，一种是补运，第二种是化解。那补运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你最近身体不太好，可能工作方面有点不顺，或者你想获得神明的协助，你就可以来这边去补运。在我身后方这边是地藏王菩萨，那我这边的服务是叫做化解，化解是说厄运多，有冤亲债主。
0: 执脚求签，点灯祈福，举办法会，是各地城隍庙里常见的祭祀服务。然而协理阴阳两界，赏善罚恶的城隍庙里，还有一项带有神秘色彩、十分特别的司法服务——告阴状。
2: 告阴状，这个是过去比较封建的古的时代里面哈、哦，所延伸出来的一种所谓的司法不公，哦，或者是被蒙蔽的，或者是种种的一些问题，然后所产生出来的。延伸出来的，为什么都会找城隍？因为城隍管生死、管阴阳，一般都会在城隍庙里面啊，来请城隍做主。你说在目前还延伸那种到城隍庙来告阴状，那好像不大对了，因为你告阴状只有单照一个人在讲的。城隍爷没有帮你讲什么，但是如果你到法院去的话，你如果有委屈有种种的这些，你可以直接在法官的面前有两照出来对质，然后由法官来判定，那才是真的啦。本庙里面网站里面是有，但是那个只是说曾经有过，但是不鼓励啦。哦啊！但是我们城隍庙现在目前为止完全都要我们代笔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完全都禁止掉，没有在做。
0: 随着社会形态的转变与进步，这类的审判仪式也已走入历史。然而，城隍爷捍卫司法正义及守护地方的角色，却依然深入人心。因此，向城隍爷告状的故事，仍是坊间流传的传奇故事。

0: 清朝末与明初的这个时间点，台湾跟大陆两岸通航通商非常的繁荣。但当初的时候有两个义姐的姐妹，从小就长大，后来又在结婚了以后各自结婚。这个姐姐她所嫁的人比较好，比较小的这一位她过得比较差啊，两姐妹总是都是一直都是在非常的好。有一次刚好要晚上要去赴宴，但是比较穷的这个妹妹，一般都是随随便便穿着可以体面就可以了，出门了啊，就来到姐姐这边。姐姐这边啊，问她好了吗？她说好了，还没有，等一下，等我一下。结果她本身有带了一条黄金项链，她就先拿起来，就放到那个木箱的上面。放了以后，她说又来了，要又出去啊，又进来，她心慌了。心一慌把那个打开木箱子打开赶快找一件衣服就穿了盖上去，要找这个黄金的项链，找不到。问说你跟我拿的？他说我没有跟你拿。他说就是你，只有你出进进出出的啊，我一直找，但是他一直翻箱倒柜一直找不到。后来就气不得了，两姐妹就手牵着就拉过来了，到城隍爷这里来，直接说告，直接告状。结果告了以后，真的城隍爷受理了。七天这两姐妹都走了，真的走了。走了以后到头七妹妹回来了，回魂回来了，姐姐没有回来。奇怪呢，为什么会这样？经过妹妹一直在讲这些事情，后来那新竹的听说了，新竹的大大小小家家户户大家传遍了，都知道城隍爷的这个故事。后来以后大家不敢这样做啊，但是很这个事情后来以后，他们家属就办完了后事以后，就帮他的卧室里面再清过一遍，结果把那个箱子拖出来以后，项链在后面，箱子的后面，就墙壁的后面，后来找到了啊，冤枉人，就是因果，自己造出来的因，然后你必须要去承担这个果。
1: 阴理阳理，阴阳统归天理，善心恶心，善恶出自人心。城隍信仰中的讲善惩恶、因果有报的核心精神，即使到了现代，仍是具有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城隍庙里的算盘，或是你来了、尔来了的牌匾，除了让信徒怀有敬畏恐惧，其实也透露了一份依赖与安定。关于现代社会里还有其他城隍爷协理阴阳的神奇事迹，一起来听听老师怎么说。借人钱财抵赖不还，城隍面前独事成真。老师有问题。
2: 在新竹那个城呢，有一个叫林笃进这个人，他家里呢非常富有。那么这个林氏呢，他为人也很忠厚，他个性呢比较鲁直。他跟这个城里面的一个叫习有梅这个人交情不错，情同手足。但是这个习有梅呢，本心很狡猾，利己损人。那么当时这个喜明呢，他家里穷，他向林笃进呢借了白银100元，然后跟他讲说，等到将来他有钱的时候呢，他一定奉还。那么林笃进呢也慨然的答应。那么喜明呢就拿了100元呢，就维持生活，并且去做些小生意。那过了10年呢，这个林家呢，林笃进的家呢，家运开始衰落，而且又生病，家里慢慢贫穷。那他就养屋兴叹，想到以前很富裕， 现在变成贫穷，为什么嫌书差这么多呢？这很简单，他福报用完了，他福报用完了，业报就现前了，啊，佛法就是这样啊，你以前布施多少用完了，用完就没有了，习有没呢？他后来呢，反而变成财丁两旺，有钱又家里呢，小孩呢也都很好。那么这个林笃进呢，当时因为已经家贫了，他想到说现在这个习友们已经发达了，以前他穷的时候是我帮他的啦，那现在贫穷，我请他帮忙也应该理所当然帮我啊。结果有一天他去找他呢，刚好在路上碰到，那这个林笃进就屈权呢，就跟他讲，哎呀，恭喜你最近发财啦，就说明来说要回他100元啊银元呢、啊。那这个习有梅当时因为旁边有这些富人在呢，他觉得有失体面，他就是唯唯诺诺的时候，没有办法，就是我哪里有欠你的钱呢？你认错的啦，如果你真的欠钱，我可以帮助你啊。这个林笃进听完他这样说，非常的生气，就骂他无情。林笃进就说了，他说如果你否认10年前你跟我借的钱，没有借这个钱，好，那我们现在我们两个人一起到新竹城隍庙去立誓。那么习有梅回家以后，他觉得心里很不安，后来呢他也喃喃自语的就是，哎呀，只为了那100块为什么当时不还给他呢？那万一被城隍给给我处啊，那不是遭受凶灾吗？他就利用晚上黑夜的时候出门了，直接去城隍庙呢，去跟城隍报告，跟城隍忏悔了。那一天果然晚上呢，城隍也给他托梦，他说我的任期只剩下3天，我就要转任到其他地方了。那现在你能够呢改过自新，我给你一条生路，明天呢你呢很虔诚的到我们新竹城的某一个地方，有一个白华老人在卖甘蔗的老人，你向他哀求，这个老人呢将在某天呢接任我这个本境的城隍，就接任我这个位置。习有梅呢这个醒过来以后呢，他就再到城里面，这个习有梅到了以后就跪下去了，啊，跪下去以后呢，他就一直跟他讲了，他说请这个老翁帮忙啊。老翁怎么说呢？因为他还没有去当城隍，他不知道他要快往生了，快去当城隍。他说汝做事亏心，有干天地，如果我死能为城隍，必先拿汝归因以警世人，死不敢忘恩负义。这一个城隍比前面那个城隍哦，个性还硬，跟人一样啊。那个白花老翁跟他这样一骂，他恼羞成怒，他突然就说，世间真的有这个事情吗？也是不对啊，这个老翁这个精神还这么好啊，啊，他再3天，他未必能如城隍所示的会死掉啊，当城隍啊，就悻悻然回家了。谁知道3天后，那个老翁果然无病而终。这个习友们一听到，紧张了，啊，真的死啊？就赶快跑去看，果然如是，他已经走了。在经过大概数旬，就是经过1-2个月，习某突然间有一天染一个怪病就死掉了。这个因果的故事就记载下来，所以呢，世间人不要以为神明无知啊，诅咒无凭啊，要知道天见昏明，神灵洞察，报应昭彰啊。
1: 看了以上的介绍，相信一定也会有人认为这些是荒诞不经、怪力乱神的乡野传奇。现代知识分子常以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直接否定其存在。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样的论点呢？如何理解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
3: 师父请开示。
4: 敬鬼神而远之啊，敬他就是表示恭敬，远之啊不是说啊看到鬼神都跑得远远的啊，那个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恭敬鬼神，但是就像我们现在人讲的，那我们因为恭敬，所以我们有保持一定的一个

0: 距离，所以这个不能误会那个夫主的意思。那么夫主已经讲出说敬鬼神嘛，那另外伦理上又讲啊，这祭神如神在啊，或者讲祭祖先说祭如在、哦、就是他是承认有鬼神的存在嘛。好像我尊敬一个人，那有一个人啊，一个对象啊，那我对你很尊敬、哦、那我们对天地万物、哦、就是一个对象嘛、哦、我们对花草树木它是一个对象啊，那我们对天地鬼神对他一个恭敬，对自然界的这些花草树木植物矿物我们也对他一个恭敬。那所以夫子讲的这个话他就是承认有鬼神存在嘛，所以这个了解夫子这一句话，那就会知道说哎，这个讲这种天地鬼神六大轮回，那不是只有佛教，那包括儒跟道都有，只是没有佛教讲那么详细了，他们讲的比较含蓄了。那夫子因为他教学这个也是以这个人道为主嘛，那佛是出世的为主，这个教学的重点偏重的不同嘛，所以这个不是夫子不知道，也不是老子不知道，他们也都知道，只是他们接引的对象，他们教学的一个目标层次不同。夫子是讲政治嘛，主要是偏重政治嘛，天道泯时，地道泯数，人道泯政嘛，人办政治最重要，政治办好了大家得到公安，办不好大家都不安，所以他是偏在政治。但是这个出世法他不是不知道，他不是否定这个六道轮回，他不是不讲因果，如果不讲因果，那个易经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那就是因果啊。所以这个夫子他并没有否定啊。那所以知识分子他眼里提出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提出问题，那我们大家都可以来交流，大家彼此来深入的去探讨。佛经就是大多数的经典都是有弟子请问的嘛，佛他不是说你们不准问我讲什么就什么，大家可以去翻开佛经看，就是几乎一半以上都是佛弟子佛的学生，他遇到什么问题什么疑问。那我们人生的问题很多啊，那个人有个人的问题啊，那就是算我们自己一个人，你每一个阶段你有每一个阶段的问题啊，那所以他遇到疑问就是请问老师嘛，那老师的这个义务就是这个授业解惑嘛，这个传道嘛，这个是老师嘛的义务嘛，所以佛教为什么说它是教育，它不是宗教啊？所以信仰任何宗教都可以来学习佛法啊，这个是家师啊常常提起的啊。好，那这个问题我就简单答复到这里啊。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攻讦宗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

民扰乱国政，上级非议，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政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弃五谷，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意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

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诞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灰意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灰不占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篇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

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3、4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啊，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的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呐，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摄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先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呐，啊，有一个时间呐，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15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

能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15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那这一段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段，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1000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我们收收心啊， 15 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

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那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啊，那就会正果的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

0: 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啊，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以为这世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

0: 不是金灿，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宏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1: 我即是官僚何达爽，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入众生，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一定，专贵待人，以高明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父？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打个针，你俩知道走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应该这个咱住了年呢，这你仗义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可以老王上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院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二十八天，摄旗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

0: 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1: 我听着我后人家愿意这些清远寺寺了你要是觉得修得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真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3: 这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

0: 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那时候你几岁呀？
1: 我12岁，我会要饭了。是啊。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
2: 20岁。
1: 嗯。
2: 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春节老婆是时候。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观音念佛。
2: 观音念佛。
1: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

0: 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九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事情，菜园里有3000斤，我疼了疼，得了3000斤，俺就是，还种个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俺种个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菜。从小都吃斋。
1: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们都说，玩了，现在外头还是什么，
2: 头也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一棍子多，
2: 他
1: 连一辈子都说，你能改变人家死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软出来，太是的。
3: 太疼了，太疼
2: 了，
1: 搁
2: 那
1: 看
2: 清了。
1: 搁当人啊，七月初，初五个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2: 心里喝
1: 他我喝了个谁的，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腌熟的，还是腌大熟腌新熟，转着这是一睡。他说啊，我现在坐会儿是吧？现在坐，我说你还不是睡这儿的？他说个睡这儿吧，住个，咱上个睡这儿，睡这儿了吧？这一发的这边是唱出了一口气，不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 先。

0: 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分了三人的提光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安心的活下来，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住住的，他现在是是40多岁，还没会说。那江景，谁呀？江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讲是吧？
1: 啥时候讲？
2: 你讲过行没有？
1: 我讲过行，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有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收获利益。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的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混上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玩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户呢，都是赖狗，不许开车过夜。我老了搁锅边喂一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狗再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酒让年轻人。

0: 这么喝酒？
1: 年轻人也喝酒。
2: 比较喝酒。
0: 那喝时候的，一个把烟儿那个不喝的是
1: 不喝不中，那时候再喝。
3: 就谁学的啊？
1: 那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的喝，基本上还不如我喝。
3: 发现了。来个谁院，
1: 然后是谁院，这叫开，这叫开院。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0: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不？那又不要烟了？有啥？都是徐州人，一烟一个烟
1: 不？啊，不要呢？搁谁的呢？
0: 那个谁的？放油了，搁山上，烟子是，做石头烟。
4: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事迹，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

0: 晚间7:30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金，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想我说，
2: 哎，对，
1: 你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念佛，转的合适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你这个徒弟徒孙都算
1: 啥
2: 的，
3: 老
1: 实
3: 些。
1: 死，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的，回家回家，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

0: 不念的阴心不乱，不参念。
1: 阿弥陀佛，
0: 不学何不修？
2: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0: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0: 说。不要说，说话口本就不好。以后在你手下，你知道天爷啥样，见了不行说。
4: 不说。
5: 那你见见金罗世界了吗？
0: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6: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0: 你十二天一。
6: 十二天一。
0: 那犯雷大呀，这一二一个老值，这值还破了。学出呀，你学出出呀，不学出呀，你当一个老宅物。光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你讲起大个事的，你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心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1: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这些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直说话。
4: 不要直说话。
1: 真说，
4: 不要
0: 说。
1: 真说。
0: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指说。
2: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7: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8: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千万不能做了。那小的第二天呢？

0: 瓢泼大门 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1: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自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2: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 闲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3: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4: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2: 闲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闲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闲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5: 人家直接都
6: 说
5: 菩萨应是菩萨应是，人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婆婆念几十年不会有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7: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2: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 得成于忍。2008年秋，先公

0: 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他们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一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宫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

0: 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九十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历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1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杖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清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集学习到九想观，我们再简单的把这个九想观复习一下。说此观诚实。荒物身后无量凄惨，是为反中绝爱方便门。人想死亡日，欲火顿清凉。愚人若闻此，愁眉叹不响。究竟百年后，同路尽回肠。菩萨久想观，苦海大金梁。我们这个修习这个九想观要常常提起常常提起。那么这个是我们渡这个苦海的大金梁。我们在37念课本第一时中峰国师也给我们讲了一首偈就是诸苦尽从贪欲起。那么这一首偈呢，就给我们说明所有一切的痛苦怎么来的为什么有生老病死，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五蕴炽盛苦，尽从都是所有的苦都是从贪欲所生起的由贪欲呢发展出来的，它的根源就是贪欲。那么我们修这个九想观能够把这个贪欲的业因呢给它转过来，那么这个苦海就渡过去了。所以叫做苦海大金梁这个就是好像我们渡过一个苦海它是一个大的船或者一座大桥梁帮我们渡过这个苦海到达彼岸脱离苦海。那么第一个先实想，第一，见观初始之人，正直仰卧，寒气彻骨，一无所知。当念我贪财恋色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想人刚死的时候那个情况，全身冰冷想一想呢，我们自己将来也是这样的。这是第一个第二呢，轻衣想，尽冠未练还思，一日至七日，黑气腾溢，转成青紫，甚可畏惧。当念我如花美貌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这是静静的去观察还没有入殓的尸体从一天到七天呢就起变化了变黑变青紫，看着呢就很恐怖很畏惧那么这个事情我们常常到医院太平间去看看或者到这个殡仪馆

那这个情况啊，就会很清楚、很深刻了。龙穴响第三，静观使人出烂，肉腐成龙，势将溃下，肠胃消弭。当念我风流俊雅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迎心淡矣。啊，这是出龙穴啊，静静观察死人呢，刚刚烂的时候啊，那个肉腐烂就变成脓。那么变成脓呢，它就会掉下来了。啊，那个肚子啊，它就破了啊，那个肠跟胃呢都消弭了。这是第三个阶段啊，龙穴响。当念我风流俊雅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迎心淡。啊，我们现在呢自称风流，那么将来呢死了以后呢也是这样的。啊，降之响第四，静观腐烂之尸，停机既久，黄水流出，臭不可闻。当念我肌肤相结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迎心淡矣。啊，这个酱就是深红色的。这个第四个阶段呢，这个人死了之后呢，静静观察他尸体腐烂，那么停的时间久了，那黄水就流出来，就有尸臭味，啊，臭不可闻，啊，这个人啊闻的都受不了。当念我肌肤相结之身，将来亦必如此，啊，那么你现在再美丽啊，再怎么打扮，啊，将来死了，尸体腐烂了，那也是臭不可闻，啊，没有人敢闻的。虫蛋响第五，静观鸡酒腐尸遍体生虫，处处钻孽，骨节之内皆如蜂巢。当念我鸾巢凤里之身，将来亦必如此，则迎心淡矣。啊，这个是虫蛋响啊，就是观想这个人死的人就会有尸虫啊，有虫啊，那么虫呢就去吃这些肉了啊，这是第五个阶段啊，就是整个身体呢都是长满了虫，那么虫呢就钻钻来钻去的，孽就是咬啊，吃这些肉。啊，那么前身呢就像蜂巢一样啊，那么这个我们要想到呢啊，我们现在呢恩恩爱爱的啊，这个鸾巢凤梨之身啊，将来亦必如是啊，你再恩爱的人呢死了之后呢，那这个身体就是这样的。金蝉响第六，静观腐尸皮肉钻进，只有金莲在骨，如神素心得以不散。当念我偷香却欲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迎心淡矣。那么虫咬了，咬到最后呢，虫也没有了，肉也没有了，这些五脏六腑通通没有了。那么最后剩下就是那个身体的筋筋络啊，筋还有这个骨头啊，那么骨头呢就是这个筋啊还连在这个骨头上面啊，就像绳子呢啊绑起来啊，那么这些骨头呢还不至于散掉啊，还有这个骨头还连

蝎子啊，所以如神素心得以不善。当念我脱相却意之身，将来一病不是。啊，脱相却意啊，就是我们现在呢，啊，去贪淫啊，那么这个身体呢，我们死了之后呢，也必然是这样的，则淫心淡矣。古善想第七，静想死尸，今已烂坏，骨节纵横不在一处。当念我崇高富贵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那么这是第七个阶段了。第六个阶段呢，骨还被这个筋连着，啊，还没有散掉。那么到第七个阶段呢，静静的想这个死尸，连那个筋也烂也坏了，也没有了。那么筋呢，烂坏掉呢，这个骨头啊，这个骨节呢，它也就分散了，啊，所以骨节纵横不在一处，分散了。啊，这个现在都是用火化的啊，比较这个不清楚。啊，如果我们传统这种土葬的，像我这个年纪呢，看到土葬很多啊。像我父亲，他就是规定交代，不可以给他火葬啊，要土葬啊，传统的。那么土葬呢，大概经过5年6年了，就要去捡骨了啊，就要捡骨啊。那么你那个棺材盖一打开，那剩下骨头啊，这个骨头呢，它就是散散的了啊，不在一处了啊，所以你要把它捡起来，重新整理整理啊。那么买一个装骨头的这个瓮啊，把它装起来啊。那么照它那个顺序啊，啊，这个脚趾啊，那么那个小腿、大腿啊，那么身上这些骨啊，叠到最上面呢，是这个头颅啊，这样把它叠起来。那么这是传统土葬的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你去捡骨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骨它就散掉了啊。那除非就是他葬的那个地啊，运尸地啊，那个5、6年打开呢，它还没化掉啊，就像那个木乃伊一样啊，没化掉啊，它种到那种地叫做运尸地啊。那么要让它化呢啊，就是我看过我们家乡啊，一些专门帮人家捡骨的啊，啊，像我外婆呢，这个去捡骨就没化。啊，尸体还好好的啊。那么我看那个捡骨的啊，他就把棺材盖打开啊，然后呢去摘了几根那个芒草，把它塞进去啊，然后我看他用那个米酒啊，再把它撒在这个尸体上。那么在经过3个月呢，他就化掉了啊，就可以去捡骨了啊。这是捡骨头的时候呢，这个骨都是散的啊，它不在一处了，因为全部都烂掉啊，烂坏了。那么现在这个火化呢，人一死2、3天啊，在大陆上呢，大概3天就火化了啊。那火化呢很快了啊，大概半个小时出来就是一堆骨灰了。就比较看不到这种现象。那么第八，烧焦想啊，静观死尸被火所烧，焦缩在地，或熟或生，不堪目击。当念我文章盖世之身，将来破亦如是，则淫心淡矣。

那么这个第八关呢，就是火化的，啊，这个火化呢，在古时候这个火化呢，它是露天的，啊，露天的，像现在印度这个尼泊尔那边呢，他们那些尸体火化呢，都是露天的。啊，那么如果要看这个，可能要到这个尼泊尔去看，啊，那么他用传统那种火化，啊，下面呢放了一些木材，啊，那露天呢也没有房子，也没有什么一个炉啊，那下面呢就是起火就给他烧了，啊，那看到死人呢，他就两只脚啊在外面啊，然后就在那边烧。那如果要修这一关呢、啊，去尼泊尔看，啊，那就看得非常清楚。在我们中国地区呢，都是进火化炉，你都看不到了，出来就是骨灰了。啊，那么如果要修这一关呢，有机会到尼泊尔去看烧死人、露天的哦，在那边又可以参观，啊，又可以念佛跟他回向，那一方面可以修这一关，啊，那是看得最清楚的。啊，你就体会到啊，什么叫做烧焦香啊？啊，那么如果有这个因缘呢，也可以去录像啊，没有机会到现场啊，这个录像录下来了啊，也可以常常看啊，那天天看啊，看这个淫心啊，能不能把它熄灭掉？那么这个看了之后，就是想到我们自己文章盖世啊。那么将来呢，火化的时候呢，这个静观这个死人的尸体被火所烧呢，焦就是烧焦了，缩就是缩在一起啊。一般呢，这个死人啊，我是没有亲眼看过，但是听人家看过啊。这个烧的时候了。他整身体那个筋啊会缩在一起，然后人会坐起来，啊，所以以前呢，有人烧这个尸体呢，那个尸体坐起来呢，烧的人呢吓得，魂不附体了，啊，后来才知道呢，那个烧了之后，他那个筋呢会缩起来，缩起来他就坐起来了，啊，就是这里讲的焦缩在地，或熟或生，不堪目击。啊，不堪目击就是你不忍心去看了。那么看到这些景象啊，当念我文章盖世之身，将来或亦如是，则淫心断矣。啊，我们死了之后呢，啊，文章盖世，啊，我们这个身体啊，将来去烧就是这样。枯骨享地久。静观破冢弃骨，日曝已清，其色转白，祸复防朽，人寿践踏。当念我韶光易脉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啊，这个枯骨享地久啊，这个是枯骨啊，就是啊，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捡骨头啊。这个土葬的，这个是土葬的才看得到了。那么古时候呢，这个土葬的坟墓呢，也有很多那个子孙没有去扫墓、去整理，那坏掉了。啊，或者呢，这个下雨呀、啊，像现在这个泥石流啊，这个一冲，把它冲坏掉了。那冲坏掉了，那棺材啦、骨头啊，就暴露在外面了。啊，太阳晒，啊，下雨呢，雨淋，日晒，啊，它的颜色呢就转白啊，或者呢，啊，黄的，黄朽，啊，那人也从上面踩过去，野兽也从上面踩过去，啊，甚至狗都去咬了啊，那么这个是第九关啊，枯骨响。当念我韶光易脉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啊！将来也是这样的啊，则淫心淡矣。

那么这个九种观想啊，就是观想，就是你观的这个印象要深刻。那么深刻呢，他才不会忘记。啊，遇到境界呢，提得起来，你那个淫心啊，才控制得住。啊，如果印象不深刻，啊，常常忘记。啊，没有常常提起这种观想，那么境界一现前呢，又忘记了。啊，因为境界现前呢，你眼前看到了，啊，是一个美丽的姑娘啊，而不是什么枯骨啦那些，你就那些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啊，那个淫心啊，又起来了，控制不住了。所以这个观想啊，平常要练习，啊，要练习，要常常这样想，啊，那么想到呢，你看到这个活人呐，啊，就像看到那个死人那个样子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啊，那个淫念呐，啊，它就起不来了，啊，不然呢，你只看到清净的，没有看到那个不清净的，啊，这个。观啊，平常要练。那么我们人总是很容易忘记的啊，人是很健忘的。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啊，有一些同学大概也都见过这些景象，啊，特别有参加过助念的同学呢，多多少少都会遇到过。啊，不要说。后面这几个阶段呢，就是人刚要往生那个情况，以及助念往生这个阶段呢，啊，如果你观得起来啊，这个淫心也就能够控制得住了。啊，那么有一些这个恶病的，啊，特别现在这种癌症的。啊，这个恶性肿瘤的，啊，这种病往生的呢，他往生的时候那个相就很难看了，啊，那么有的相呢就，很恐怖了，啊，让你看到就很恐怖了，啊，现在就是你当一个人还没有死的时候，还活生生的时候呢，你就要观想。他死后的那种现象，这样啊，淫心才有办法降服下来。那么这个观怎么要及格呢？啊，如果你能够降服住淫心了，那么这个观就算成功了，啊，目的达到了。所以后面这个。啊，有一段讲修持久想观止，可于从淡想时停心住想，若能观出臭味，淫心可习矣。啊，这里特别提出这个从欲观啊，就是第五观啊当中啊这个从欲啊。啊，那么停心住想啊，停心就是我们心要静下来啊。那么关注啊，你心很专一啊，很专心住就是注意啊，注意啊，想那个事情啊，想到闻到臭味呢，那么这个淫心可熄，这个淫心就可以熄灭了。啊，所以另外古时候有一首诗说，这个江上臭皮囊，当年桃花面，昔日恨不见，而今不忍看。啊，所以现在你去看到一些老人过世了，你看了就不忍看了啊，啊，但是他年轻的时候呢，也是。

美丽的姑娘啊，但是现在老了啊，就变这样了啊，这是不断的给我们提醒做这个观想那么这个观想根据我个人的学习呢，过去也观但是怎么观也观不起来。那么最近我自己有一点体会这个观想配合念佛念佛呢，你念到心比较定的时候，那么做这个观想那么做这个观想一定要心静心静的时候观想比较容易成就如果我们心浮气躁呢这个很难关得起来一定要很冷静心很平静这样来观想比较容易成就。那么当我们这个心浮气躁的时候呢，这个浮气非常重的时候呢先把这个浮躁的浮气呢，先把它降伏下来，想给它降温那么这个降温呢，用念佛是一个很方便的方法因为这妄念妄想昏昏，心浮气躁，不容易作怪那么先用念佛呢念了一段时间呢，这个心平静下来了然后再来作怪就比较容易了。那么以上讲的这个九想观还有四觉观这是方便。那么经典上又有讲到不净观那么那个更深入了。那么要修这个观想总而言之呢，就是心要静心浮气躁就观不起来。另外呢可以观密宗这个咒语这个字母这个范例字母观那个字让心呢静下来。这个在安世全书欲海回狂这一篇里面这方面给我们收集的非常的完整。那么现在重要的呢，就是我们要认真去修了如果不认真修就达不到这个效果下面呢，给我们讲出一个唐朝的公案就是故事这个狄仁杰这个狄仁杰呢，在大陆这个古装连续剧呢又演了这个狄仁杰但是那个连续剧它是编的很多是改编的跟他原来呢这个正规的当然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狄仁杰呢根据这个历史上的记载他是唐朝时候一个贤臣他是山西太原人年少的时候呢也是风神俊朗我们一般讲人长得呢很英俊有一年因为上京参加考试在路途当中住一个旅舍我们现在叫宾馆那么那天晚上夜深人静他正在埋首读书的时候突然有一个美丽的少妇偷偷的进来找他了一问之下呢才知道他是旅社主人的媳妇因为呢他的丈夫刚死不久难耐孤独那么在白天呢偶然他看到了这个狄仁杰

0: 啊，人长得呢，很英俊，啊，所以晚上啊，特别呢，来跟他相会。那么狄仁杰听完他的诉说，啊，又看到呢，他以美色来挑逗他，啊，心里不觉得愣了一下。 但是马上呢，又心如止水，丝毫不被所动。那么这个是古时候呢，啊，这个读书人呐，他修养好的都有这个功夫了，啊，他就有这个功夫。啊，当然了，这个读书人呢，修的不好的，那也很多了。
1: 啊，好的也有，啊，同样读圣贤书呢，那有的人他能做得到圣贤这个要求，啊，有的人还是做不到。那么狄仁杰呢，他算是能够做到的，啊，所以心如止水。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啊，周边无人，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那个心呐、啊。 一动，啊，那马上啊，他就会造这个业了，啊，这个心一动就迷了，啊，他这个当时这个不被所惑，啊，那么不被所惑呢，他就生智慧了，他就有智慧了，啊，如果当时被迷惑了。 啊，被他这个美色迷住了，当下那个念头就迷了，啊，就生烦恼了。啊，所以烦恼跟智慧呢，就在一念之间。啊，你觉悟过来了，那个烦恼就变成智慧了。啊，如果迷惑了，啊，那个智慧就变成烦恼了。 那么狄仁杰不被他所动啊，并且以怜悯的口气很温和的跟他讲，啊，他说你这么美丽，啊，那使我想起一个老和尚对我开示过的话，啊，那么这个怨妇啊，一听到狄仁杰的话也很讶异啊，于是就娇声叹气的问他了，啊，说。 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狄仁杰啊，看他问了这句话啊，那么就抓住这个机会给他开始啊。他说：“我以前啊，借助一间寺院读书啊，以前读书人呢。” 大部分呢、啊、都会去找寺院啊，因为寺院呢、啊、都是建在丛林深山啊，比较幽静啊，是一个读书啊最好的地方啊，不像现在呢，这个寺院都变观光旅游胜地了啊，那就不是读书的好地方了啊。那么在古时候，这个寺院呢是非常清静的，很安静的，没有人打扰。 那么借助寺院读书啊，当然就会跟寺院的这些法师啊、老和尚接触啊，或者呢请教这些佛法啊。那么这个老和尚呢，有一个老和尚就给他看相啊，说依你的相貌啊，将来必定会大富大贵啊，但是你一生当中要特别的谨慎，不要因为贪爱美色而犯了淫戒。 那当时狄仁杰就请教老和尚了啊，他说：“美色是人见人爱，很难控制的，不知道有什么方法才能熄灭呢这种贪淫的意念呢？”啊，那么那个老和尚呢，啊，就给他开示了啊，说我教你一个方法啊，大部分凡人呐、啊，所以会兴起这种男女淫欲的念头，就是因为。

贪爱对方的美貌啊，你看他哎，长得很美，你才会喜欢嘛。啊，如果他长得很丑，那你肯定不会喜欢的。啊，所以这个贪淫的念头，就是因为贪那个美貌。啊，如果能够啊，把那个美貌的身体，突然呢、啊、想，这个人呢、啊，他生了一场大病，啊，那么缠绵在床地，啊，人生病的时候呢，骨瘦如柴，啊，而头发蓬散，啊，眼睛呢，深陷而无神，好像鬼一般的可怕。啊，这个人病得很严重的时候啊，啊，这个眼睛啊就陷进去了，那很可怕。那么诸位同学如果要看看啊，啊，我自己有这个纪录片啊，啊，1996年啊，我大病两个月，差点往生，啊，真的就是像史蒂讲的，啊，骨瘦如柴。啊，但是我是出家了，没有头发啊，没有头发蓬散了，没有啊，那是要剃光头了啊。但是骨瘦如柴，可以看得出来，那个眼睛，两个眼睛凹下去，就像僵尸一样。啊，那么病了两个月呢，没死。啊、后来人家介绍吃的中药呢，又恢复了。啊、新加坡净宗协会请我去讲《无量寿经》。啊，我去那边讲《无量寿经》啊，全程录像啊，所以现在有录像带为证。你看到我当时那个样子，两个眼睛凹进去啊，你就知道什么叫骨瘦如柴啊，眼睛深陷而无神啊，你就会体会到啊。所以诸位同学如果有兴趣啊，啊。请大家、啊、看看我的1996年、啊、6月在新加坡净宗协会讲的闽南语的无量寿经、啊、那你就可以体会到这种情况了、啊、就好像鬼一般的可怕、啊、这是想人生病的时候那个情况、啊、或者运想那个美丽的身体呢，因为卧病太久即将死亡，一阵青一阵白啊，全身抽搐，变得很丑恶，令人不敢看啊。这是生病的时候啊，生病的时候呢就已经很难看了。那么更进一步呢，想到死了以后呢，时间一久啊，这个身体腐烂啊，嘴巴鼻子眼睛都有虫钻来钻去的啊，本来呢很娇艳美丽的身体啊，一下子变作骨是骨，肉是肉啊，被虫吃得凌乱不堪啊，不成形了啊。如果能够这样观想啊，相信必定会把那个淫欲的念头呢像一盆冷水啊浇下来啊，再也提不起兴趣了啊。那么狄仁杰就对他讲啊，他遵守这位老和尚的教诲啊，不敢忘记啊。现在呢看到你来了啊，看到你娇媚身材动人的仪态，刚开始一接触呢我也升起欢喜心，差一点难以控制啊，但是我念头转得快啊，就想起这个老和尚给我的开示啊，我就做了这样的一个观想啊，把你当作生病想啊，将要死的时候想，已经死了以后的情况想啊，顿时把贪淫的念头熄灭掉啊。那么我听你来的意思呢，本来想为丈夫守节终身啊，可是看到呢啊，我这么英俊

所以一时控制不住才偷偷来看我，就是要满足你那个欲望。如果你能够把我呢也像那个老和尚讲的一样，用那个老和尚所教的方法

那就他忽然呢、啊、就感激的流下眼泪啊，向狄仁杰跪拜说了，很感谢你的大恩大德啊，不但保全了我的名节啊，还指示我熄灭淫念的方法啊，从此以后呢，我能做到古井无波，为丈夫守节终身。以后呢，我用这种方法来观想，也再不会有淫欲的念头生起来了。那么说着呢，就向狄仁杰一再的拜谢，怀着感佩的心情离开了。后来这位少妇呢，她能够坚守妇节，受到朝廷的表扬，为天下人所称赞。一个年轻的寡妇啊，丈夫早死啊，能够守寡终身，在古时候呢，国家都会表扬的啊，所以古时候有贞节牌坊啊这样的表扬方式啊。那么根据佛经上讲啊，能够守节的啊，死了以后都会升天道啊，升到天道。将来的果报就更殊胜了。而狄仁杰呢，他后来呢辅助唐朝安邦定国，他当官的时候呢，处处烧毁这个淫词，会动人淫念的这些诗词呢，他都把它烧毁禁止，勉励百姓要修德。后来成为一代的名臣，以贤宰相而终。以后呢，被这个唐睿宗封为梁国公，这个狄仁杰呢，历史上很有名的。那么他在《寿康宝鉴》有记载他这个，也有记载他这个公案。那么狄仁杰呢，他有一首诗是拒美色的就是拒绝美色的这首诗呢说美色人间自乐春，我淫人妻欺人淫，若将美色失残躯，遍体驱转灭色心那么他这首诗呢，就是脱胎于不净观就是不净观里面出来的。那么狄良公少年的时候有这样的德行，所以当然他后来他能成为一个贤宰相。如果我们佛弟子常做如是观，持戒自然能够清净，我们这个戒就能，这条淫戒就能持得清净。那么这条戒持起来呢，我们在经文上看到佛给我们讲那比你造那个七宝塔多高呢？造到大梵天，到色界天去了，那么高，那么庄严，那么伟大的宝塔来供养佛的生生世世那么还不如你持这条戒清净你这条戒持得清净呢，比你去造那个七宝塔到大梵天供养佛生生世世的功德还要大，还要殊胜。那么下面又有一个公案这是明朝时候太仓这个在太仓这个地方有一个读书人叫陆龙也是长得英俊挺拔，仪表出众在天顺三年到南京应试也是借住在一家旅馆当中。旅馆主人有一个女儿因为中意陆荣不凡的相貌，晚间呢就到他住那个房间那个窗门外流连不去百般挑逗

啊，那么这个陆公呢，他也不为所动啊，他就提一首诗，啊，就是拒之，啊，就是拒绝。啊，那么这个李贺的主人的女儿呢，看到这首诗就大哭而去了。诗云呢，风清月白夜窗虚，有你来窥笑读书，一把琴心通一语，十年前已薄相如，啊，写了这首诗。那么那一年呢，春季大考啊，这个陆公啊，他就金榜题名。啊，这个之前呢，啊，这个陆荣的父亲呢，啊，曾经做了一个梦，梦见呢，郡守率领众人呢，抬着匾额，敲锣打鼓到他家来，啊，送一个匾，啊，那么这个匾上呢，提了夜白风清四个字，不知道这个梦是什么缘故，啊，到他儿子呢中了进士呢才知道了，啊，原来这个梦呢是他儿子中进士的预兆，啊，于是就写了一封信告诉陆荣这个梦，啊，这个陆公啊，他接到他父亲这个信，啊，他就更加警惕了，因为呢，这个都有鬼神在监察、在记录，啊，这个我们在《太上感应篇》呢，啊，都看得到，啊，所以在《太上感应篇》讲啊，见他色眉，起心思之，你眼睛一看到，你刚刚一动动这个喜欢的念头，这个就叫起心思之。那鬼神就记过了。那反过来讲呢，你心不动，那鬼神他就记功了，啊，他就记功了。那么记过呢，后面有灾祸；记功后面有福报。啊，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后来呢，这个陆荣呢，啊，官高几品，直至参政。啊，也做到参政这么高的一个官位。古人为政注重修德，啊，故官愈高而德愈大。今人为政多只顾名利，不问道德，啊，故有一代当官，三代打专之意，一可不戒哉。啊，这个也是实际上的，啊，情况，啊，古人为政，啊，大部分都是注重这个道德，所以官做越大呢，他那个道德修养就越高，啊，也跟着越大，啊，那么想做高官，啊，这个道德，要跟着提升，啊，这个道德水平要跟着提升。那么现代人当官呢，大部分都注重在名利，不注重道德，啊，只注重自己的升官发财，啊，那么这一生能够当官的，就是过去生修的福报，啊，那么这一生这个福报现前了，啊，不懂得再继续修福，啊，只追求名利，不讲道德，又造恶业了。啊，等到这个福报享尽了，灾难就现前。啊，如果这一生呢，当官的人，啊，他利用这个因缘、这个机会呢，继续修福，啊，那么他将来的福报呢，那就不断的提升了，啊，甚至提升到天道去了。这个福报啊，就很长了，享受很长久，啊，连带到子孙啊，这个世世代代，啊，像这个宋朝范仲淹呐，啊，到现在呢，他的后代呢，啊，都很好，子孙都很好，啊，这个就是《了凡四训》讲的，啊，有一世之德者，就有。

一世的子孙保之啊，有二世三世之德者，就有二世三世子孙保之啊，有十世之德者，就有十世子孙保之啊，那么有百世之德，就有百世的子孙啊，来保住他的家道啊，他的家风啊，不衰啊，代代呢啊，有这个贤儿孙出来继承他的家业家道啊，这个要靠德啊，要靠德啊，不是靠权谋啊。现在的人呢，他不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以为现在呢用尽心机啊，那么去跟人家斗争啊，他就会得到利益啊。实在讲啊，他争来的呢，还是他过去生修的福报啊。过去生如果没有修那个福报呢，你怎么争也争不来啊。因此呢，此地这个诗也是告诉我们啊，修德的重要啊。所谓宫门里面好修行啊，啊，如果在宫门里面呢，不懂得修善积德啊，那么就很可惜了啊。如果再反过来造恶业呢，那就很冤枉了。啊，所以这里讲一代当官啊，三代打砖啊，啊，这个也是讲因果报应。那么下面呢，给我们引用这个寿康宝鉴啊，这个寿康宝鉴，我们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在世呢，也特别推荐，还写了序文啊。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呢，也发现印过这个书啊，现在也有人把它翻成白话啊，但是我建议大家呢，这个白话很好啊，接引现代人啊，但是原文啊还是保留啊，最好能够这个把这个白话呢注在这个原文的旁边，就像我们讲经啊，经文注解啊，这样啊是最理想的啊，因为原文呢它有它的意味，白话没有办法代替的。那么寿康宝鉴云：保身立命守职，天地间节气的变化和人生气血的流动有着息息的关系，假如不能配合节气而走泄的精血，那么身体上脏腑气血的流行就会受到损伤。夫妇之间的相处虽然是人伦之始，但如不能节制，以致常常受疾病的侵袭，或于神明降见之期淫污冒赌，而因遭消禄减年之祸。所以为了免使身心受损伤和受阴谴，应当遵守一些禁忌，以免误犯。那么这是寿康宝鉴讲的啊。那么寿康宝鉴呢，现在是有必要啊，大力来推广啊。这个寿康宝鉴呢，就是我们中国古人的性教育啊。现代人呢，你给他讲寿康宝鉴呢，他听不懂啊。你要跟他讲白一点的啊，就是男女间性教育啊，他就懂了哦，原来就是讲这个东西的啊。那么印光祖师呢，讲这方面呢，讲这个男女间这个事情呢，讲的最多啊。印祖在文钞也讲了啊，不是说他一个出家人呢、啊，专门讲人家在家人居士那些男女间啊，这个夫妻间男女间这个事情。啊，实在讲啊，他是大势至菩萨化身来，他是大慈大悲。现在很多人呢，他不知道这些忌讳，很多是冤枉死的。啊，照这个《黄帝内经》来讲啊，我们一个人啊，这个身体呢、啊，如果使用得当，啊，就好像一部车、一部机器一样，那么它有它一定的寿命的。啊，我们这个人照《黄帝内经》讲啊，

0: 是可以使用200年的，可以使用200年。但是如果你不懂得保养，任意去糟蹋，恐怕用个几十年就不行了。因此自古以来呢，很多人他不知道这个，所以就很多是燕王死的。所以印光祖师在文钞里面给我们讲，现在很多人他并不是他寿命到了，而是他不知道这些忌讳伤了身体，这样死的非常多。那么这个是讲到季节的变化了。这个现代人呢，我们也有必要在网络上这些做一些比较注解那么来让大家呢参考。特别中医的理论如果你去找西医呢，西医他不会跟你讲现在学校也都有上这个性教育的生理的课现在学校都有。以前的人比较保守，以前学校没有教这个现在都有现在国中生都教了。但现在教的到底教的是什么观念呢？都是用西洋人那种观念西洋人那个观念来教的。那西洋人那个观念你给他讲这个什么节气了，什么气血了，他说你迷信中医他就不相信你这一套他告诉你没关系的。所以这个必须配合中医理论，你在西洋这个他没有这个理论你用西医的观点来讲他认为这个没这回事情那么现在西医呢，他注重科技那个仪器，科技那个仪器，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分清楚。这个中医西医它最基本的不同点，不同的出发点那么中医呢，它是顺人的跟整个自然界的这个一个整体的观察作为一个理论的基础因为我们人生长在这个天地之间，不可能说我们人跟这个天地之间跟这个自然界它是分开的，没关系的但是西医呢，这方面的理论就很缺乏了可能也有讲，但是没有中医讲的那么详细那么完整甚至有的西医他根本就不讲这些那么西医呢，他是靠仪器那些科学仪器呢测得出来的那认为这个才是有病科学仪器测不出来的，他认为这个没病但是没病那个人都快死了他也找不出原因所以这个必须以中医的理论才能解释这个问题。好，今天时间到了，那么这个也非常重要那么我们也有必要这个多学习那么除了自己呢保身立命还可以帮助呢这个世间的人保身立命也是无量功德。好，我们今天就学习到此地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普贤三昧品》加持分第一段口价。我们把经文呢从头念一遍。尔时夜夜普贤菩萨借由十方一切诸佛而现其前，彼诸如来同声赞也：善哉善哉，善男子，如能入此一切诸佛毗卢遮那如来藏身菩萨三昧。

佛子此时设方一切诸佛共加于汝，以毗卢遮那如来本愿力故，亦以汝修一切诸佛行愿力故。所谓能转一切佛法轮故，开显一切如来智慧海故，普照十方诸安利海故，令一切众生

胡照设防住安立海故，令一切众生尽至杂染的清净故，普摄一切诸大过度无所着故。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啊，这个是世界海啊，讲到世界海，世界海里头最重要的一句话，无所着啊。如果没有无所着这三个字呢，那就是世间法，有这三个字这就是佛法啊，这是出世间法。为什么佛法跟世间法了，在形象上说毫无差别啊？那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觉迷。对这个世出世间一切诸法了，迷而不觉，那叫凡夫，叫世间法。如果翻过来呢，是觉而不迷，那就叫佛菩萨，就叫出世间法。啊，那么由此可知，出不是出这个形象的境界，出什么呢？出迷啊！你从迷这个地方跳出来了，你觉悟了啊，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说啊，哦，离开这个世界，另外有个世界可以去，那你就错了啊！出迷去觉，去去向的去啊，就是出了迷关呢，我到达觉悟的境界，就是这么个意思啊。出邪去正，出染去净啊，这个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所以楞严经上讲啊，圆满菩提归无所得，那境界还是一样的，就是说你现在觉悟了啊，觉悟了就叫佛菩萨，觉悟的境界就是一真法界啊。所以一真法界跟我们现前这个境界并不是有两个啊，实际上就是一个哦。那个觉了之后啊，你的感受是完全不相同啊，确确实实觉悟之后啊，得大圆满，智慧圆满，能力圆满，相好圆满，一点都不假啊！佛要我们证实啊，那要彻迷邪染，你就其如觉真境了。这一部大经呢，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帮助。我们要知道珍惜，所以他称之为法宝啊！啊，这个是诸佛如来真实的宝藏啊！啊，你看，把觉正境的境界完全给我们显示出来了，啊，为我们说出来，做出来给我们看。那么为什么这个世界啊

一切诸大国土要无所着呢？般若经上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大家天天念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般若心经呢，纲领就是这几句啊，就是开头这几句啊。下面是解释啊，色界是空，空界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是跟你讲诸法实相啊。跟你讲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垢不净啊。这个道理很深很深，必须触得了迷邪染，得到觉真境了，你才能看到事实真相啊。这里最重要的就是无所住啊，一切法本来现在还是一样，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所以叫你无所住啊。底下一句啊，这第四句是讲的佛海啊，佛境界深入一切诸佛境界无障碍故啊。前面说识海啊，这一句是讲的佛海。佛的境界。啊，没有边际啊。啊，境界两个字一定要很清楚，不能够模糊。啊，境界就是我能力所能达到的范围啊，你比如眼以色为境界啊，眼睛睁开，这个一切色相它能看得清清楚楚啊。音声呢就不是眼的境界了啊，音声眼睛看不见。耳的境界呢是音声，耳以声为境界，耳不能够看色，所以色相不是耳的境界，它能力所达到的这个范围称为境界。佛的境界那不可思议了，没有边际呀，没有范围呀。啊，菩萨境界说老实话还是有边际，还是有范围。佛知道，佛知道菩萨境界，菩萨不知道佛境界。啊，那么我们今天问，啊，什么是佛境界呢？可以这个说法，《大方广佛华严经》里面所说的，全是佛境界。这个答复没有错误啊。底下这一句无障碍故啊，这才叫佛境界啊，显示出来了。我们今天的境界这是有障碍，你比如眼能见色，不能听声音，不能闻味道啊。佛的六根呢没有障碍，眼能见也能听，
六根互用啊，但是我们晓得六根互用这个能力啊，大阿罗汉就有了，菩萨也有啊，但是呢还是有障碍。清凉在华严里面给我们讲了有四种无碍，理无碍，四无碍，理四无碍，这个境界大阿罗汉化身菩萨都已经证得了，四四无碍，化身菩萨还不能。化身菩萨里面身位的菩萨像十地菩萨，我们通常讲啊，这个高级的菩萨八地以上啊，八地九地十地等觉，这些菩萨的能力几几乎乎跟佛差不多了，但是只能说差不多，还不完全相等啊？为什么呢？四四无碍里头还有少分比不上佛的，功夫还是差那么一等呐。到如来果地才完全圆满。那是四十一品无名断尽，世出世间一切法都没有障碍了，在华严经里面是最明显的显示出来。我们冷静地去思维观察，释迦牟尼佛他的智慧德相能不能够周遍法界，能不能够周遍无量无边世界海微尘数诸佛刹土，答案是肯定的，难。确实是难。为什么呢？他证得了无障碍。如果有一尊佛的刹土他不能够达到，他还是有障碍。我们今天在此地心之所思啊，心之所行啊，先起心动念，我们要问问释迦牟尼佛知不知道，他要是不知道了，他就有障碍了。他没有障碍，尽虚空遍法界众生无量无边业业众生的心行佛都知道，这叫做离四无碍，四四无碍啊。那有人听了怀疑，这可能吗？这众生太多了，我怎么能晓得啊？对，有障碍的人不能晓得。

障碍的人能晓得。无障碍的境界，佛经上有一个名词叫不思议解脱境界，上面要加个不思议。我们的境界为什么有那么多限制呢？有那么多障碍呢？我们是有思议，有思议就有障碍，不思议就没障碍。那么由此可知，障碍从哪里来的？障碍从思议来的。所以古人说，多话不如少话了，少话不如没话了。在任何场合当中，一等智慧人没有言语，你跟他无论相处多久，他始终在定中，一句话没有。你问他给你解释，解释的言语非常精简。换一句话说，一个多余的字都没有，简单到这样的程度。我一生遇过张家大师，跟他在一起相处，就像袁了凡跟云谷禅师在一起一样。一句话没有的，完全被他的气氛摄受。现在一般人讲磁场啊，进入他的磁场，为他那个磁场摄受。自己也像在定中一样，身心清净的，一念不生啊。我们在他老人家面前提出一些问题，他并不是立刻就答复你啊，不是他不能答复啊，那是他答复的一种手段。叫你把整个心情定下来，然后跟你说，你一生都不会忘记。你会感受到他的真诚、清净、慈悲，自自然然就不会违背。就能依教奉行，他有那么大的摄受力，这种摄受力是他生平的涵养，是他修行的功夫啊！所以我们才体会到古大德所讲的啊，多话不如少话。少话不如没话啊！见到人非常亲切，打个招呼，微笑，心心相印啊！儒家讲的“极高明而道中柔”，从这个形态上显露出来啊！极高明而道。
不啰嗦，没废话。无障碍的境界。再看底下这一句，第五句，普世一切佛功德故，普是普遍，世是显示，一切佛的功德无量无边呐！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举几个例子，比如名号、寿量、解脱、变化，皆功德故啊！没有一样啊，不是功德了。头一个名号功德不可思议，佛的名号、菩萨的名号，名号里面含义很深，

那么又说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名号的功德，浅人看来很浅显，深的人看着很深，哎，这就不可思议。啊，我们初学程度很浅的人，啊，看到这个佛菩萨的名号，粗枝大意，很浅显的。观世音菩萨，啊，你们想想这个名号，声音是用耳朵听的，怎么用观呢？啊，他怎么不说听是音呢？闻是音呢？为什么说观呢？耳怎么个观法呢？观是佛家的名词术语，啊，用现在的话说，佛法里头的专有名词。啊，什么叫观呢？不用心一时叫观，眼不用心一时叫观，耳不用心一时也叫观，六根立心一时都叫观。啊，那么什么叫心一时？我们从最浅的地方，我们是浅学吗？初学吗？识就是分别，意就是执着。识，我们一般人讲啊，落印象。啊，佛法里面常讲的妄想。你看看想，想是心上有了相了，着了相了，啊，想，那个想是妄想，不是真的。啊，那么由此可知啊，什么叫立心一时呢？不分别，不执着。不落妄想，不落妄想难懂。换一句话说，不落印象，这个好懂了。这就叫观，眼见色叫观，耳闻声也叫观，鼻闻香，口尝味。都叫观，观照啊！啊，照是意思是明了啊！啊，通通明了，不起妄想分别之处，这叫观照啊！啊，禅宗用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你要在这上练功啊！啊，练什么呢？不分别，不执着，不落印象。这个样子，你的真心就现前了。真心里头没有这些东西吗？你要有分别，这个分别把真心障碍住了，
你要执着，这个执着又障碍真心了。你要打妄想，落印象，印象又障碍了真心了。三重障碍，真心不能现起。真心是什么呢？我们平常讲的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不会现前了。你所现前的了，这个真心变质了，真诚心变成了虚伪心，清净变成染污心，平等呢变成傲慢心，高下心呢，正觉呢变成愚痴心，慈悲呢变成自私自利心。你要问怎么变的，就是妄想分别执着，所以利妄想分别执着，你的真心本性现前啊。跟诸佛跟化身菩萨一样，诸佛化身菩萨真心用事，他没有妄想，换一句话说，他没有虚伪，他没有污染，他没有高下，他没有愚痴，他没有自私自利。学佛没有别的，恢复本来面目而已呀。宗门里面常讲啊，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本来面目是什么面目呢？这个大乘了义经上讲的很多啊，本来成佛。所以成佛是自己的本来面目。你看无量寿经上讲的，一切皆成佛。

所以功夫怎么做呢？观照。宗门讲观照，教下又何尝例外呢？只是名词术语不一样。

意思、方向、目标、境界完全相同啊！关照提升，照住啊！照住就是三昧啊！你真正得受用，再提升呢？照见，观自在菩萨照见啊，那是最高的境界了啊，低等的功夫，在净土宗里面不用这个名词，净土宗叫功夫成片，功夫成片呢，相当于禅宗里面的观照。理业心不乱呢，相当于照住啊，四意心不乱，相当照住；理业心不乱呢，相当于照见啊。名词术语不相同啊。啊，教下讲的。大开圆解啊，大开圆解是照见，是理业心不乱啊，这些我们都要懂得啊，要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统统是修行的。你在那里观照啊？啊，天天读诵大乘经论，给你日常生活去对比、去印证，你所观照的结果是不是佛在经上所讲的？经典给我们做证明啊，我们是不是得定了，是不是开悟了，悟到什么境界了，展开境界就知道了啊，我到什么境界了。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由五十三位善知识给他印证。我们今天做功夫，华严经入法界品这四十卷经文给我们做印证的，我们自己功夫到哪个阶层呢？到什么位置啊？四十卷经入法界品呢，是给我们做印证的。

清凉讲的受量，那么佛在大乘教里面跟我们说，十法界、六道，特别是六道里面的众生，受量不相同。

身体色相不一样啊，生活状况也不相同啊，越往上升越殊胜。人的寿量与生活环境有分不开的关联，佛在经上跟我们说，人寿最长的时候可以活到84000岁，人寿命最长的时候，最短的时候10岁。当然这里头还是有上下，那上下的幅度不大。佛在经上讲小劫，这个劫是讲是时间单位啊，一个小劫怎么算法呢？人寿10岁，每一百年加1岁，过100年呢就11岁，再过100年呢他12岁，这个平均寿命12岁，再过100年呢平均寿命13岁，这个叫增劫。从10岁100年加1岁，加到84000岁。84000岁不能再高了，就到头了，然后往下降，每100年减1岁，再减到10岁，这样一增一减，一个小节。这个现在我们可以算得出来啊。20个小节呢是一个中节，4个中节是一个大节。佛经里面计算时间单位，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个时代是简节，人寿是多少呢？大概平均人的寿命是100岁，那100岁，100年减1岁，释迦牟尼佛灭度到现在，中国人的算法呢3020多年。那么这样照这个算法呢，现在我们这个世间人的寿命呢，应当是70岁。可是世尊80岁事先入般涅槃，他还有20岁啊。为什么没有住世100岁呢？魔王波旬要求释迦牟尼佛入般涅槃，释迦牟尼佛很慈悲啊，答应他。佛决定不妄言，答应他的要求。所以佛这个示现当中啊，还有20年的福报啊。佛20年的福报啊，供养末世出家人，一直到佛法灭尽，就是12000年当中，所有出家人世世供养释迦牟尼佛的福报啊。我们受释迦牟尼佛的恩赐啊，要知恩报恩啊。
佛的功德无量无边。清凉是六局极端，我们也是简单在此地跟诸位做报告。要据说呢，那就是全部的华严经，皆是如来功德藏啊。请接着看第六句：能如一切诸法实相，增智慧故。这一句我们要特别留意，你看看经文，能如一切诸法实相。我们不是天天求智慧吗？智慧从哪里来的？智慧从明了一切诸法实相来的。我们没有智慧，不了解诸法实相，我们迷于诸法实相。那么生起来是什么东西呢？无明跟烦恼。我们生这个东西，你学这个都麻烦。诸法是一切事出世间法，全都包括在其中的，一样啊都没有漏掉啊。现在要问，这一切法的真实相是什么？

你如果要是了解一切法的真实相，这个真实相有体、有相、有用。诸阿罗汉，于辟支佛，了解一切法实相里面的离体，所以他烦恼障断了，他超越六道轮回了。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一切诸法的离体是什么呢？佛经里面讲那个空字，万法皆空啊。阿罗汉知道了，所以阿罗汉在一切诸法里面，再也没有执着了。我与我所，他都放下了。我所是我所有的，连我也放下了，知道没有我。我尚且没有，哪来的我所有？

见思烦恼破了，智慧就生了。生的什么智慧呢？正觉。无上正等正觉，这一句话里头是有三个层次，最高的是无上正等正觉，其次的是正等正觉，再其次的正觉。阿罗汉证得了正觉，化身菩萨，他们所证的是正等正觉；诸佛如来所证的是无上正等正觉。正德的境界有三种不同，那么障碍呢，当然也有三种不同。阿罗汉断见思烦恼，尘沙无明没断。菩萨见思断了，尘沙无明断了，烦恼也破一品了，那是讲无明烦恼也破一品了，尘正等正觉。正等正觉在华严经上是圆教初住到等觉，四摄业位化身大士，他们证得的是正等正觉。到四摄业品无明通通断尽了，再加个无上，无上正等正觉。立三种烦恼啊，你就见一切诸法实相啊，你的智慧不断在增长啊。所以你要想开智慧，秘诀就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就生智慧。不执着是破见思烦恼，不分别是破尘沙烦恼，不起心不动念是破无明烦恼。一切修行正果的人都是走的这条路啊，包括念佛往生呢也不例外啊。所以你自己一定要很清楚很明白，害自己的障碍自己的不是别人，就是自己的分别执着起心动念。

我们无量劫来呀，被这个害了，害得这么惨呐！不是别人害我们，自己害自己呀！啊，任何一个人都没有伤害我们。跟你说真话呢，任何一个人都是帮助我们、成就我们的，而是我们自己迷惑颠倒，不肯接受啊这个磨练。善财童子五十三章叫烈士炼心呢，我们不肯接受烈士炼心。啊，要肯接受的话，一切众生都是我们的大恩人呐。菩萨成佛了，就要靠这些恩人的帮助啊。你们在《金刚经》上看到忍辱仙人被割离往各界身体，啊，这个故事详细的故事是在《大涅槃经》里面。啊，忍辱仙人接受割离王这一位大善知识来折磨他，成就他忍辱波罗蜜的圆满。如果他要不能够承受，还要起怨恨心，还要起报复心，坏了，那他的修行功夫一落千丈啊，跌到谷底了。所以我们想想，我们能不能经得起别人的折磨？啊，特别是在这个时代，我们以真诚的善行善意帮人家，有的时候还引起人家的误会，别人还要骂你、侮辱你，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啊，这就正在考验你呀。你在这个时候没有一丝好怨恨心，啊，知道对方误会，对方没有了解事实真相，啊，凡是尽心尽力照顾别人，啊，帮助伤害你的人，这叫行菩萨道啊！你的功恨从这个地方看出来，你有进步。啊，所以在这个境界，我们退让躲起来，那不是办法。你要能忍受，啊，你要能够反省，啊，决定不是他的错，是我自己的错。我自己所作所为，为什么他会有误会？啊，所以自己成就自己的德行，成就自己的智慧。啊，我没有想到，我这个做法会引起他误会。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就会改进了。学佛要求智慧，要其如实相啊，这是必要的、必须的。你不能够其如实相，你怎么样学？你是低层的。切入实相，化身菩萨。
不能够起入实相，修得再好是法界，声闻缘觉全叫菩萨。修得不怎么好的呢，还是在六道里头。六道里面你能够升到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出不了三界。这些都是

自是真相。啊，摄相之体比较容易啊，知道万法皆空啊。啊，摄相的相哦就不好懂了。啊，你怎么能够懂？这一切现象啊是虚妄的，这个难懂了。啊，摄相的作用那就更不好懂了。啊，作用是说，作用是因果。啊，这个里头产生的作用啊是因果的转变，因果的相续。因果的循环，这叫用啊，作用啊。啊，体空寂实在讲还是最容易懂的。啊，阿罗汉就证得了。啊，这个东西就像轮一样啊，啊，像个圆啊，啊，那个。离体是什么？是圆心。啊，圆心肯定有，但是不可得。啊，所谓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决定没有实体。啊，但是依这个心呢，才有圆周啊。才有圆的形状啊！啊，那个圆的形状呢，就是它的相。啊，转动啊，是它的作用。这是用最简单的一个无。来解释啊，宇宙我们常讲的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在佛法里面讲呢，气世界、有情世界、知证觉世界，它的真实相啊，就跟这个圆一样啊，它的体就是这些东西从哪里来的，虚空从哪来的，法界从哪里来的，啊，刹土是讲依报的，依报从哪里来的，啊，众生是讲啊有情，啊，就我们现在讲生命，生命从哪来的。知证觉是讲佛菩萨，是讲那像所有宗教里面讲的神圣，啊，这又从哪来的？那个根源就是他的体，体是真如，是本性，真如本性。没有形象，它不是物质，所以六根接触不到。啊，你问它在哪里呢？它无所不在。啊，虚空是它变现的。前面讲佛功德里面讲变化了。啊，虚空是它变现的，法界是它变现的。刹土就是无量无边，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星系，这个星球啊，也都它变现的，生命也是它变现的。啊，诸佛菩萨一切神圣还是它变现

它是能变、能生、能现的。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包括这一些圣贤，是他所生、所现、所变。能变之体既然是空寂的，所变的一些形象哪里会有真实的存在呢？所以般若经佛才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个是般若经的总纲领，要细说呢600卷大般若经，释迦牟尼佛讲了22年，细说，这总纲啊。

人明白这个道理了，为什么讲他生智慧？明白这个道理，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看破。看破是明白了，明白事实真相呢，这些事实真相里的体、相、作用，你都明白了。明白之后怎么样呢？你心地清净，平等，一个妄念都没有。

跟诸佛菩萨一样了，入佛的境界了。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是从真性里面升起的大慈悲心，不是世间说"哎，我喜欢你，我讨厌你"，那是。 那是情执啊！诸法实相明了的时候，情执没有了，情执变成智慧慈悲啊！所以他这里讲啊，增智慧故啊，增长智慧啊。

再看底下这一句，啊，第七句，观察一切诸法门故。清凉大师注解里面这一句，他老人家讲的是即转化轮海，啊，这个接着好啊，所以他这个句子不能颠倒啊。宇宙人生的真相明白之后，你干什么呢？还有没有事情呢？有事，啊，有什么事呢？帮助一切没有觉悟的众生觉悟，这就叫转法轮。这个比喻比喻的好啊！啊，转是什么呢？是辗转的传授。辗转呢，上面这一代交给我们，我们要教下一代。啊，像那个接力赛跑一样。啊，上面一个人跑完他这一段，棒子交给我了，我接着赶快要跑完我这一段，把棒子交给下面一个人。

辗转呢、永远没有止息的，帮助一切苦难众生。这个苦难没有觉悟，只要没有觉悟，他肯定要受苦受难。不管他前世今生啊修集的善福，他都要受苦啊，他不了解事实真相啊。做人王辛苦，做天王还是辛苦。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没有不苦的呀。三界同苦啊，佛讲啊，三苦八苦啊，啊，有苦苦，有坏苦，有辛苦，我们要明了啊。唯有觉悟的人，这三种苦他离开了。他脱离了，离苦得乐。苦苦里面有生老病死，生老病死可以离开的。那有人问，释迦牟尼佛为什么有生老病死？他为什么没有办法离开老病死？为什么不能离开？释迦牟尼佛是示现给我们看的。你要认为释迦牟尼佛真的有生老病死，那你完全看错了。但是要教初学，教凡夫教初学，还是要跟他讲释迦牟尼佛也有生老病死，他能接受。你说释迦牟尼佛没有生老病死，他不会接受，他不相信啊，那个麻烦就大了。教学帮助众生要有善巧方便啊，释迦牟尼佛都做出来给我们看了，教我们学习。必须以方便法帮助他契入真实。没有方便法了，他没有办法入真实啊。这个要懂得，一定要向佛学习。一定要认识众生的根性。不认识众生根性，你想帮助他，往往适得其反。这个不能够怪对方啊！我有好心怎么样才不可以？你自己没有智慧，你自己心是好，你的方法错了啊！都是没有智慧啊！好心还要有智慧，还要有善巧方便啊，才能够成就圆满功德。所以这个观察一切诸法门故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教学。

自己成就之后啊，肯定你所选择的就是教学。啊，肯定选择这一门。啊，至于用什么方式，一定是随缘。啊，看缘分。你能够掌握这机缘。啊，我们现在讲机会呀，你能够抓住机会，不会呀，错过机会。你就有成就啊！你抓不到这个机会呀，你就会比较困难啊！机会也不常有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古人常常说啊，“一纵即逝”，稍微一放松，机会就没有了。往往这一生当中，你只能遇一次，你遇不到第二次。啊，所以观机，啊，观机是你认识机会，你能把机会抓住。啊，你想做个好事，亦复如是啊。佛家讲种福田。你认识这个福田，立刻抓住，哦，马上把种子种下去，你就有了收获了。啊，如果你不认识它，你也疑惑它，啊，又想做又不敢做，这机会就错过了。啊，别人认识的，别人就抓住了。一切为众生，一切为正法久住。啊，为什么你会这个机缘来的时候你会犹豫呢？你还有私心，你还有分别执着，啊，总还想多想想，多考虑考虑，机会失掉了。所以当机立断非常重要，果断。啊，无论大事小事，对人对事对物，要有智慧。啊，会能够鉴别，智能够决断。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决定是以教学为主。啊，那么这个就是经上常讲，用什么样的身份，这是随缘；应以什么身得度，佛菩萨就现什么身。那么在我们初学这个份上，我们怎样学佛菩萨，这一句话呢？我们要可以说，应以什么身份得度，应以什么行业得度。我从事于哪一个行业，我是什么样的身份，哪一个行业里头都有佛菩萨。我们在五十三参里面看到过，

无事三餐里面，诸位看到，胜热婆罗门，愚痴啊，甘露火王成慧呀。法蓑蜜多女是妓女啊，表贪爱，这三个人是代表贪嗔痴啊。我们今天这个社会里面，所讲的黑社会，黄色、灰色，这个里头有佛菩萨在里面呢。我们学佛的人不敢轻慢。我们怎么会知道呢？华严经上示现给我们看。善财童子在这里参访都开智慧啊。顺境逆境，善缘恶缘。觉悟的人通通是善知识。华严境界确确实实不是凡夫境界。那么总而言之，佛菩萨境界不一样的所在在什么地方呢？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利益别人的，利益社会的，利益一切众生的。四相上看起来好像是不如法的，细细想起来，它跟圣教完全相应。粗心大意你看不出来。细心观察了，你就看清楚了。不思议解脱境界。所以无论用什么身份，无论用什么行业，总而言之一句话，儒家所讲的做之君，做之亲，做之事，所以世间再凶恶的人，善学之人，会学的人，都是善知识啊。再凶恶的人，就是华严经上甘露火王所实现的啊。那个火王是凶恶到极处啊，他前面叫甘露。谁能尝到甘露呢？在火王里头尝到甘露呢？会学。会学的人，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所讲的，若真修道人不及。

世间故，那就是会学的。啊，你譬如这个《金刚经》上大家念到的这个割礼王，割礼王要是在《华严经》上呢，那就是甘露吼王这一类的善知识。我们平常人看到这是暴君啊，啊，中国人讲无道的昏君呢，他不但昏，他暴啊。人入仙人看他有没有过呢？没有，他一点过失都没有。啊，那这样是无缘无怪去害他，把他凌迟处死呢？哎，在人入仙人的他的份上啊，他感激他了，成就他般若波罗蜜多的圆满，哎，给他一次大的考试，这一关通过了。般若度圆满，没有通过这一次的考试，怎么知道忍辱圆满了？啊，所以忍辱仙人心目当中是大善知识啊，哪里是恶人呢？由衷的感恩戴德，我们世间人怎么会懂？啊，这个就是世间人看不破的地方。啊，你说世间有财物的人，啊，有钱财被人骗了。啊，被人家霸占了，啊，损失了很多很多的财产，啊，心里面当然是很不平呐。那个会修行的人呢，心平气和，非常感激。为什么呢？在这个境界里面，再看到说，你不施波罗蜜有没有缘？他来考验你啊，遇到这个境界的时候，心里一点都没有起心动念啊，欢欢喜喜，若无其事啊，真的没有事，不施波罗蜜圆满。你们看到啊，忍辱仙人忍辱波罗蜜圆满的相，你有没有看到布施圆满的相？有没有看到持戒圆满的相？有没有看到精进禅定般若圆满的相呢？不定是什么样的时节因缘呢？啊，六度圆满呢？才能证得化身菩萨的果位。六度里头有一条不圆满，你修得再好，是在设法界相思位呀，啊，声闻缘觉全教菩萨的地位，没有办法脱离设法界，六度。

不圆满脱离十八界，所以我们一般讲呢，经不起考验，这不行啊！谁在考验你？一切时、一切处、一切人事物，天天在考验你。到什么时候？ 哎，你若无其事了，恭喜你，你毕业了。啊，在遇到这些一切人事物，你还有不平的心，啊，顺境，你还有喜欢的心，逆境，你还有厌恶的心，你肯定在十法界，甚至于可以说，肯定在六道。 修行功夫在这里看，修行正果也在这里看。啊，所以会修的人，顺境逆境，都欢喜接受。在这个里头修，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在这个里面修，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 无论什么身份，无论什么行业，男女老少，贫富贵贱，啊，会的得大自在呀！不会，那你怎么不生烦恼呢？啊，观察一切诸法门故啊！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加持分。口加最后的两句，第八，了知一切众生根故。清凉大师说呢，这一句就是讲的根海啊，八戒根海。前面说过，

必须要齐如诸法实相，自性本具的般若

讲到帮助众生，一定要知道众生的根性，了知一切众生根故啊。不能够观机说法，就得不到效果啊！所以观机就非常重要了啊！观机要有智慧。从这些地方呢，显示如来智慧不可思议。前面讲呢，深入一切诸佛境界无障碍故啊。那观机还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凡夫啊就困难了，说实实在在的话，事出世间，什么叫学问？什么叫德行呢？

能够与一切众生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利益众生，利益众生之中最重要的是帮助众生觉悟，这就是大学问啊。这个就是真正的德行啊。在佛法里面讲啊，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学问、德行、功夫就在这个地方呢显示出来了，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头一桩事情一定要令众生欢喜接受你的教导，在佛法里面说这叫发愿，发愿有没有成熟啊？我们常常在经典里面看到愿熟啊，坛经里面我们看到五祖有一天到对方里面去看慧能，慧能正在那里冲米啊，他拿他的拐杖啊，在冲米这个对上敲了三下，问他熟了也没呀、啊。

别人听得会以为啊，吴足问这个能啊，问慧能，你米有没有充熟啊？而实际上呢，问他的根性。熟了才能度啊，不熟没法子度，也就是说熟了吧，佛菩萨善知识啊，能帮得上忙，未熟想帮忙都帮不上。观机对教学来讲是成败的关键呢。好的老师善于观机，跟熟的众生如何帮助他，没有熟的众生又用什么方法来帮助他啊？佛在经上常讲啊，跟熟的帮助他开悟，帮助他证果啊，没有成熟呢，帮助他促进他成熟。没有善根的帮助他种善根。所以从华严经上这个教义我们仔细来观察，他教学的对象是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啊。他用的方法真的是无量无边啊，善巧方便，圆融到了基础。可是我们必须要记住，了生死出三界，绝对不是说每一个人一生当中都能做到的啊，那是诸佛如来也办不到。这什么原因？一切众生迷失了本性，时间太久了，为烦恼习气的所熏，没有能力辨别真妄邪正是非善恶利害，这是事实啊，你不能不知道啊。世间人哪一个人不希求富贵，哪一个人不希望自己有聪明智慧呢？哪一个人不希求健康长寿？这三种希求确实是超越了族群，超越

国土，超越宗教。九法界众生，没有例外的。那么佛在经典上，这大小乘经典都讲到的。怎么样求？世间人有几个肯相信？有几个吧，肯依教奉行？从这个地方看，不容易啊！为什么？佛说的这么清楚，说的这么明白，又有那么多人，那么样虔诚的信佛，来拜佛，佛说的这些方法，他不能够一直去做。这什么原因？我们只能说，他业障太重。他对于佛陀的教诲，疑信参半，现实的社会，他还是相信他自己的直见，这就难了。这个就是根没数啊。他也遇不到真正善知识。前面我们提到于静一袁了凡，他们是读书人，能相信圣贤教诲，所以感得圣贤的实现。如果没有心愿去奉行圣贤教诲，他就不会有这个缘分。所以根性很重要。与世间人相处，你能够知道众生的根性，你跟他相处就不难了。不知道众生根性，完全随顺自己烦恼习气，我们常讲啊，你跟人相处啊，不知不觉之中，就会得罪很多人，你自己毫无感觉，纵然是一片善心对人，也会招来许许多多的不如意。

所以过去李炳南老居士开班教学啊，他这个不是普通班呐，是教学生上台去讲演讲经。方法里面最重要的关系，关机不容易学，观众生根人的机缘啊，人的机缘里面还有时界因缘，时界因缘不成熟，缘就不成熟啊。时界因缘成熟了，还有处所，千变万化了啊。因为时间跟空间呢，对于一个人有影响力了啊。更新时间处所三个缘都具足，说法必定能令众生得益啊。可是你一定要知道，不是每一个人的缘都成熟啊。这个我们在佛经里面看的很多啊。你看佛菩萨每一次讲经，听众啊，有开悟的，有证果的啊，当然还有没开悟的，没证果的啊，种善根的。这个种善根呢，没开悟没证果啊，是占决定大多数。我们常常听佛门人说，佛是门中不是一人啊，一个人他的根成熟了啊，十处的缘都具足了，佛讲经说法都这一个人啊，其他的人呢，旁听的人，旁听众啊。所以这个讲席里头有当机众，当机是根说的，主要是对他讲的啊。其他的听众呢啊，多半都是结缘众啊，跟你借个法缘啊，你听了不会开悟，当然更不会证果。这个证果就是其如经教的境界啊，你不可能。跟你借个法缘，慢慢来啊。

能吃一切诸佛如来教文海故。清凉大师说，这一句所说的就是演说海，余下设之，令知此事。能持一切诸佛如来教文海，那么读了这一句，我也有很深的感触。

那就是文字啊。要想弘法利生，就决定不能够离开呀经典。经典是我们讲经说法、自行化它的根本依据。佛今天不在世了，留下来这些依据文字写成的。如果我们对于文字不下一番功夫，典籍虽然在，我们看不懂。

这就变成了文字障。啊，世间人所讲的文盲，我们要如何突破这一关？要学中国的文字啊！那么我们晓得经典这个中文的译本，最晚呢是在南宋啊。南宋以后所翻的经很少很少了。文字重要了。古来祖师大德翻经的时候，已经深入的观经，遍历广大的众生，所以经典的文字啊，比一般的古文要浅显很多啊。啊，几乎就是当时的白话文。这种文体在中国文学里面称为变体文。啊，翻经大德为什么要这么做法？啊，目的是让这个文学水平低的人也能看得懂佛经，慈悲到了极处啊！设想非常周到。

请看《普贤三昧品》这个加持的第二段意讲二是设法一切诸佛即与普贤菩萨摩诃萨能如一切智信力智这一句这是总说在涉海里面呢是讲的果海我们特别要注意的经文二十是设方诸佛了口加之后前面我们也是口加了接着呢意加即语这两个字很重要语是给他了给普贤菩萨摩诃萨了给他什么呢能如一切智性力智即语语是给他了那么我们现在常常感到自己没有能力求佛菩萨加持一切之性就是无障碍的能力佛有能力加持我们的智慧加持我们的能力但是我们必须要记住得诸佛加持的条件前面讲的有三条第一条是设方一切诸佛共同加持你。第二条呢是本师毗卢遮那如来本愿威神加持你。最重要的是第三条是你自己能修一切诸佛行愿力故你怎么修普贤行愿力故呢你入普贤三昧嘛普贤三昧是一切诸佛毗卢遮那如来藏身菩萨三昧这在前面详细跟诸位报告过现在我们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我们现前的境界我们是薄地凡夫怎样来修普贤三昧普贤十愿你能记住啥我想很多同学都能我们不讲文殊十波罗蜜了

我们讲普通的六波罗蜜，菩萨的四摄六度，这个大家没问题。如果能够把普贤十愿变成我自己的本愿，将四摄六度变成我们自己的本行，我们今天的习气是什么呢？我们的本是本于烦恼习气，是以烦恼习气为本呢，所以得不到佛理价值。普贤十愿就是四弘誓愿的扩充啊，是四弘誓愿的细说。弥陀四十八愿太多了，你不容易记住。普贤十愿比四十八愿简单，比四弘誓愿呢又要多六条，是个折中的办法了。果然是念字在此，念念不忘啊！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一切造作都能与普贤菩萨十愿相应，行行都能够与四摄六度相应，你肯定得诸佛菩萨的加持。为什么呢？纵然不能像普贤菩萨摩诃萨得毗卢遮那佛本愿圆满的加持，我们决定能够得毗卢遮那如来多份的加持啊！我跟你讲，多份呢不是少份。所以能不能得到诸佛如来化身菩萨的加持，完全在自己的行持。我们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一定要想象与诸佛菩萨的行愿相不相应。文殊普贤是代表一切诸佛菩萨的行愿的，果然能相应，哪有不得加持的道理呢？

我们看这段经文，应当有所体悟啊。啊，一切诸佛给予，也会给我们。

我们呢，那么说到加持，前面曾经跟诸位说过几遍，加持有显加，有明加。显是很明显，你能够觉察得到。明家呢是冥冥当中啊，你自己觉察不到，实际上你得到加持啊。如果你很冷静的你去反省，你去观察，你会觉得，你对于一切人事物怎么豁然聪明了？应付一切人事，还从前没有这个能力，为什么现在豁然有能力了？得佛力加持啊！讲经的法师同学们的价值就更明显了。我们看看过去地贤老法师讲圆觉经，他自己有充分的准备，自己写讲义，但是身作之后啊，准备的东西几乎都没有说到，所说出来的当时有几位大德居士啊，姜维农、蒋维桥居士，那都是很有名的啊。他们听老和尚讲经，写笔记啊，有几个人写。写了之后通通交给姜维农居士啊，让姜居士做一个总的整理，第二天拿去给老和尚印证啊，请老和尚改正一下。老和尚看到他们这些听经笔记，给他们说，这些话是我讲的吗？我怎么会讲得这么好？那个加持很明显了。所以这个地贤法师圆觉经有讲记，有清文记啊，讲记是他自己写的准备的，清文记是他在讲台上讲的，底下听众笔记。这两下你对照参考了看，看清文记，你就看到佛力加持，不可思议啊！那是他没有准备的，这种经验，李老师也很多。李老师讲经非常谨慎，讲经那一天不见客啊，就像闭关一样啊，自己在一个小房间里面看经准备啊，这个中午饭
送到楼上。

给他吃。给我们做榜样啊，做典范啊。但是上台讲的时候，他常常告诉我，我一天的准备啊，都没用上。上台讲的时候，完全是佛力加持啊。所以我常讲，我们凡夫上台讲经，如果不得三宝加持，哪有能力讲经呢？这个第一句重要啊，所以第一句讲的是果海啊，如来果海啊，佛力加持，你才能如一切智性。性是什么？一切智的体。一切智是无所不知啊。如来果地上所证的。立智，这个智性就是力，就是能力。通常我们讲如来果地上啊，十种智力，这个力智就是指的十种智力。菩萨也有，但是没有佛那么样的圆满。这一句是总说，下面呢有九句是别说。别说里面也是答前面的识海的大问，此地佛在加持他了，往后啊，普贤菩萨说法才有这个能力。有能力应付十方来的诸大菩萨，他们提出的问题。这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所以我常常劝勉同学们，就跟李老师当年劝我发心呢出来讲经，那我自己没有胆量啊，不敢想讲经啊，只是想多听听。要求佛加持，上台讲经一定要先拜佛，礼佛三拜，实在讲的是虔诚恭敬求佛加持。那么今天我们虽然不是在讲堂里面，在摄影棚，我们知道在网络上收看的人很多啊。

我们在开讲之前，也是礼佛三拜啊。这一座讲完之后，也是礼佛三拜，前三拜求加持，后三拜感谢。三宝的加持，加持的因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不违经典教诲，经。天天要读啊！读不了解经中的意趣，所以还得要找个老师帮助啊。

我们找什么老师呢？第一个老师清凉，第二个老师李通玄居士，李长者。这一次讲经，我们又多找了一个道佩禅师。三个人都了不起啊！华严的苏超，是清凉大师，帮助我们深入大经的意趣，李通玄长者的贺论是以禅宗的方式提纲挈领，误入华严境界。换一句话说，清凉是讲解，贺论呢是李通玄学习华严的心得报告。这两样东西分别走的是两条路子，而道佩禅师把它合起来不容易啊。咱要是道佩禅师编的，我们今天用这个作为学习的课本，还是要参考苏超跟贺论的原本。那么我讲这个经，在讲义里面，还是得佛菩萨的加持。要不得佛菩萨的加持，

说不出来呀、啊。明显两种加持都有，啊，而且都相当殊胜啊。所以，我们念这一句，加强我们的信心。只要我们能够依教奉献，特别是学华严，如果我们的心愿不能跟普贤誓愿相应，我们的日常生活行持不能够与文殊菩萨十波罗蜜相应，你就没有办法得到加持。换一句话说，你没有办法提升你自己的境界。果然行愿同佛菩萨，自己境界真的是随着这个经文向上提升。华严经这个80卷学习圆满了，虽然不能入华严境界，大概也靠边上了，靠上了。这个对自己念佛求生净土有大帮助。换一句话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肯定不是在凡圣同居土果然能够依教奉行，就像佛陀在大乘经里面常常嘱咐的，受持读诵，为人演说，我们确实有机会呀，把自己提升到十宝庄严土。到不了十宝庄严土，方便有余土是不成问题的。你说这个利益有多大？那么要想在这一生当中成就这个殊胜利益，端在依教奉行。下面九句，每一句都有余。要是把前面这个文灌上去呢，那就是设方一切诸佛即语入法界无边量智啊，智慧都是得佛加持的呀。这一句是讲前面这个讲的涉海里面的安利海，世界安利海也就是后面普贤菩萨为我们宣说华藏世界品，也就是说的七义世界用现代的话来说呢，宇宙

以及宇宙当中无量无边的星系、星球是从哪里来的？啊，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发生？这些现象将来又到哪里去？就在这一句里头啊！诸佛如来呀，给普贤菩萨了无边量智啊！菩萨有能力解答这个问题啊。第二句，欲成就一切佛境界智，这一句是讲的佛海。前面我们说过，佛境界，菩萨怎么能知道？菩萨怎么能说？普贤菩萨了为我们说出来了，他这个智慧从哪里来的呢？诸佛如来加持的，本师毗卢遮那愿力加持的，不能呢变成能了。道理我们要懂，方法我们要学习啊。

希望我们自己也能够成就这样的智慧，能够把华严经，华严经是佛境界，自己能够理解，能够理解就是能够其如啊，能够为人演说。涉海往后有详细说明。普贤菩萨入定之后得佛力加持，都是做出样子来给我们看。第三，欲知一切世界海成坏之世界跟前面讲的法界不一样，法界就是我们今天讲宇宙，虚空法界。世界呢，就是我们今天一般人讲的星球。是一切众生，有情众生所居住的生活环境，称之为世界。世是讲的时间，界是讲的空间。时间有过去、现在、未来，空间有四方、四维、上下。有情众生生活的环境

现代人比从前人知道的要多。啊，为什么呢？科学技术发达。啊，在从前完全靠目测。观看这个空中的一些星球啊。能见度不高啊。最好的眼睛能够看到六等星。那么现在用天文望远镜真的是大开眼界了啊，在天文望远镜里面看到许许多多的星系，每一天都有新星发现，都有老的星啊消灭了，消失了，见到啊这个星球的沉住坏空。科学家根据这个观察太空物理来推测，我们的太阳，这个太阳系是有寿命的，不是永恒不灭的。太阳所发的光跟热是内部核子爆炸啊，在那里不断燃烧啊，它会烧尽了啊，烧尽了之后光也没有了，热也没有了啊，围着它周边绕的这些行星啊一个个也都要分离了。不过这个时间呢还很长，我们这一生呢肯定遇不到。虽然遇不到大的这个世界的沉住坏空，小的我们地球上的变化，沧海桑田我们遇到了。我小时候住在农村，我们村庄前面不远是一个湖泊，从前那个地图上都有白湖，我童年常常在湖边游戏。离开家乡50年，我回去的时候整整离开50年，家乡湖没有了，湖干了，现在里面变成村庄了，沧海桑田。大地它在起变化了啊，中国的长江黄河可能也有一天枯干了啊，变成峡谷了。这些地壳的演变因素固然很多很复杂了，但是科学家就没有发现到人心，人的行为会影响医报的环境，这是科学

学家没想到的。佛经上常讲啊，一报随着正报转啊，

那是觉悟了的人。这个六道凡夫迷惑颠倒啊，他正报随着依报转，那就苦不堪言了。这两种都是真的。啊，楞严经上说得很好，若能转进则同如来。啊，我们就从这里明白了。依报随着正报转，那是什么人呢？觉悟的人。换一句话说，觉悟的人，他不会被环境所转。啊，那我们现在讲呢，他不会被环境所影响。啊，无论在什么环境里头，顺境逆境，善缘恶缘，他都能保持着如如不动，不受干扰，他就能转境界。如果还会受环境的干扰，他就被环境所转。这个转，用现在的话就是影响。你能够影响环境啊，不要被环境影响了你呀、啊。你还被环境影响，你是凡夫啊。啊，你不被环境所影响啊，你才是圣人。超凡入圣啊。啊，怎么会被环境影响呢？那么现在人，外国人讲磁场，什么时候你不再受磁场的影响了？什么样的磁场你进去都平等一位，你就转了境界了。这个也是很有效的效果，测验自己的功夫。顺境逆境一位，善缘恶缘平等，决定没有起心动念，决定没有分别执着，好境界。你就能啊，纵不能说是其如，你就非常接近菩萨的境界。你的心定了，你得自在了，你得解脱了。这从果上说，那因上呢，你当然放下一切妄想分别之处，你才能够体会到这个境界。

你才有能力契入这个境界，自自然然得三宝加持。我们常讲啊，烦恼轻，智慧长啊。宇宙这之间这一切事事物物啊，那么我们常说啊，你要真的体会到这个层次，你一看这个世间一切法，一切人事物啊，我们佛法里面讲的呢，有情世间、气世间啊，你看的是什么？因缘果报。就像《法华经》上讲的是如是，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你在这个世间呢，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跟一般人的看法完全不一样。生智慧，不生烦恼啊！再也不会起心动念，再也不会呀分别执着了。这个世间确确实实，就像《金刚经》上所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看这个因果转变，看因果相续，看因果循环。这个循环在世界上来讲呢，这是讲世界吗？尘住坏空是循环，大的循环。事实真相就明了了。你的烦恼习气当然就断了。为什么呢？明白了，再不迷惑了。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无量德能相好，都现前了，逐渐逐渐的恢复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

诸位同学，请看《普贤三昧品》加持的第二段，义家从第四句开始，于知一切众生广大智。这一句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说的是众生业海，业因微细，故云广大。这个提示非常好，众生是讲的九法界，九法界不是一佛国土，一佛国土九法界这个范围就小了。在华严经上所说的是无量无边，而且是无尽的重叠，世界海微尘数刹土，夜夜刹土都有九法界众生。业因确实微细，我们自己知不知道呢？说老实话，不知道啊。啊，人王经上佛所举的例子，啊，一刹那了，有九百念头的起灭，啊，一刹那是多长、多么长的时间呢？佛在经上讲，一弹指有六十刹那，我们弹指弹得很快，我们这个速度弹得很快，啊，我这个速度一秒钟可以弹四次，四乘六十，再乘九百，两个十万八千次，也就是一秒钟啊。我们念头生灭，这个念起念灭多少个念头呢？一秒钟有216000个念头。从这个地方你就能看到微细。佛说这个话是真的还是方便说呢？跟诸位说，佛是方便说，啊，真的比这个速度还快。我们在前面跟诸位说过，啊，前面我是用光的速度来说明生灭的现象。那么现在大家都知道，光的速度是一秒钟走30万公里。啊，那如果说我们说一公里呢，光的速度走一公里呢，

是30万分之1秒。佛刚才讲的那个一刹那了，900生灭，是1秒钟啊，216000分之1。这一秒，216000分之1秒，光的速度比它大，光的速度是30万分之1秒，走1公里。那我们讲的是光的速度走100公尺呢？100公尺是1公里的1/10。1里走1里是30万分之1秒。100公尺是300万分之1秒。那走10公尺呢，是3000万分之1秒。走1公尺呢，是3万万分之1秒。然后你再算10公分、1公分、1公里，你这样去算，你才晓得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这个一弹指60刹那，一刹那600生灭方便说。那样极其微细的念头，这个念头生灭就是业。这个业在唯识论里面称之为无明业相，三细相之一了。无明不觉生三细，从无明业相里面变现出来的转向，转向也叫做见分，就起心动念了。起心动念就现相，再变成了相分，也叫现象，转向现象，现象就是相分，转向就是见分，我们今天讲的精神的部分，物质的部分，相分是物质的部分，见分是精神的部分。精神跟物质同一个根源，无明业相，太微细了啊！我们怎么会晓得？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到什么时候你才能够见到阿赖耶里面那些状况呢？经上讲的是大乘圆教啊，八地菩萨了。八地菩萨那个定功叫不动地，所以佛在经上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个境界什么人最清楚呢？八地以上的菩萨，八地菩萨他们所证得的叫无生法忍呐。无生就是说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呐，不生不灭。如果真的没有生灭，说不生不灭就毫无意义。他生灭的时间太短了。楞严经上讲得好啊，当初畜生随

一触灭尽，速度太快了。我们确确实实没有办法觉察得到。今天这个科学的仪器，再精密的仪器都没有办法测定它。我们这经上也说，生灭同时，生灭同时就是不生不灭。相呢，决定是虚假的，决定不是真实的。佛门里面常讲啊，借假修真啊，虚空法界，刹土众生，连我们这个身体，一正庄严，全是假的。我们借这个假修真，真是什么呢？真如本性。我们要在这个假象里面呢，去修啊，明心见性，那是真的。为什么呢？醒心是能性，能生能变，那是真的，那是永恒的。心性绝不是现象，决定没有形象，它不是色声香味触，我们六根缘不到啊，一根是思维想象，思维想象也达不到。

所以等觉以下了，都造业。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啊，不造业的人只有一个人，如来不造业。啊，等觉菩萨他为什么还造业呢？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你问问他造不造业？所以业有分净业分染业，六道凡夫造的业是染业。

离不开见思烦恼，这个见思烦恼染业。四圣法界他们造的是净业，佛经典里面随顺印度人的习惯啊，印度人讲白业黑业，白业是善业，黑业是恶业啊，黑业果报在三途啊，变现三途的现象啊，恶鬼出生地狱啊，恶业变的。善业呢则变人天修罗，天阿修罗，我们讲三善道。如果造的是净业呢，善恶两边都放下

两边都不沾染，就脱离六道轮回了。六道轮回是善恶业变现的嘛，你善恶业都离开了，都放下了，六道的缘断掉了，你在四圣法界了，敬业的。再往上提升，造一切善业，一切敬业，心里头你痕迹都不住，染尽也放下了，到一真法界。一真法界还有无明没有断尽，这在一真法界里还要修啊，继续不断地往上提升呢。断一片无明，你的境界往上提升一层。经上给我们讲的，无明有四十一品，一品一品的断了，断了四十品了，法云地的菩萨还有一品没断，那一品到等觉位再断。通常大家都知道啊，菩萨修行成佛要经历三大阿僧祇劫，诸位要晓得这三大阿僧祇劫不算十法界的，十法界修行多少长的时间没算在内，是离开十法界证得一真法界了。一真法界那四十一品无明，断四十一品无明要三大阿僧祇劫。第一个阿僧祇劫断三十品，是住是行是回向。第二个阿僧祇劫断七品，从初地到七地。第三个阿僧祇劫呢断三品，八地九地十地。所以三大阿僧祇劫是原教初住菩萨修到法云地的地位，这个是三大阿僧祇劫，等觉没有包括在里头啊。越往上去越难呐，为什么呢？太微细了。你说哪一个人不造业？哪一个人没有过失？佛菩萨帮助我们呐，先让我们明了这些事实真相。等觉菩萨还有过失，没有过失的只有如来一个人。清凉在此地讲，微细难知啊，是指这桩事情，真的是微细难知啊。什么叫开悟呢？知道自己的过失叫开悟。什么叫功夫呢？把自己过失。

是改正过来叫功夫。改正到自己确实一切过失都没有了，你就成佛了。

事出世间，大圣大贤，常常给我们做示范呢。闻过则喜呀，这圣贤呢，跟一般人不一样啊。一般人听到别人说我过世，心里很不高兴的，很难受啊。自己认真反省，确确实实没有过失，别人冤枉我。圣贤人则不然。那别人冤枉他呢？冤枉他欢喜接受。为什么呢？那个消业障消得最殊胜。没有过失受人冤枉，这个是消业障，是大幅度的消除啊。金刚经上讲的割离王各界身体，忍辱仙人一丝毫没有得罪割离王啊。割离王自己疑心重啊，一位忍辱仙人调戏他的宫女，把他凌迟处死。这个是最严重的刑罚。忍辱仙人一点恶念都不生，非常感激割离王。感恩的心啊，为什么呢？他业障消尽了啊，最后一次把业障消干净，他成就了，成佛了佛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我们在世间以纯善纯净的心帮助一切众生，所得的回报是误会。是侮辱，是伤害。还要继续不断的去为众生服务，这世间人看的，你这个人是大傻瓜了啊！你不通人情啊！世间好人，我对你好，你对我不好，算了。掉头而去了，世间好人啊，不再去理会了。他不是世间圣人，圣人怎么样呢？还要继续不断为他服务。圣人跟凡人不一样啊。圣人求觉，求无量觉，求圆满大觉，圆满大觉就是佛果。

了解虚空法界刹土众生是自己呀，明白人不能自己对不起自己，啊，自己爱护自己，爱护一切众生，爱护山河大地，那个爱心冲遍了虚空法界，这是信德的流露，这是自信。凡夫可怜的迷失了自信，一无所知啊！我们今天学佛，学佛是佛是觉，学就学佛就是学觉悟啊，没有别的。觉悟就是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这个是世出世间第一等好事啊！释迦牟尼佛慈悲到了基础啊，千言万语无数次的重复，不厌其烦，为什么帮助我们就啊，实在到完全不能接受了，没关系，暂时离开。啊，这个就是示现入般涅槃。他方世界，那个地方世界众生缘成熟了，啊，缘什么成熟呢？能相信，能听劝导，啊，能理解。能改过自新，佛到那边去。等我们这边哪一天，这些众生苦难受够了，不想再受苦难了，想求觉悟了，那佛菩萨立刻就来。佛是门中有求必应。

这个道理要清楚，要明了。世尊当年在世，教化一方都是缘分的，这一方的缘分尽了，哎，那个地方缘成熟了，这个地方教了一段时期，根熟的众生得度了，他开悟证果了。还有许许多多业障深重的众生，佛在那里教化众生，他们不见不闻，在经上有记载。释迦牟尼佛当年在舍卫大城弘法，舍卫是印度著名的大都市，那个时候人口少，经上讲啊，舍卫大城居民有十万人，三分之一的人听过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另外三分之一的人见过释迦牟尼佛，没有听他讲经说法，还有三分之一的人

0: 本不知道这个城里头有释迦牟尼佛，不见不闻呢，这说什么？这个就说众生的根性了。所以佛家众生根性呢，常常说为上中下三等，上根的得度，中根的帮助他提升，下根的帮助他种善根，普度众生啊。种下根在这一生当中不能成熟，所以他接触佛法甚至修学佛法，他会懈怠，他会退转，他会丧失信心，会学别的其他的这个宗教。这个时候就缘就尽。缘尽之后，其他地区有人发心邀请释迦牟尼佛，那个地方缘成熟了，佛就到那里去了。佛当年在印度教化众生，跟中国孔夫子一样，周游列国。你问他为什么不住在这一个地方呢？缘，一切随缘，没有住处啊，哪里有缘哪里去啊。我们要知道，虚空之中，就像《华严经》上所说的，世界有多少？世界还未成熟啊！我们明了，我们认识，到哪一个世界去，需要具备哪些条件？我们在此地，以短短的时间，把我们这些条件培养好啊！只要我们条件具足，设方诸佛刹土，随意选择，想到哪里去都能去。为什么呢？所有一切诸佛刹土，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心识是自己啊，哪有自己心识变现的刹土自己不能往生？没这个道理啊！你不能往生，原因是什么？迷而不觉，不知道这个刹土以及刹土里面所有众生跟自己的关系，你不知道啊。你要知道你才晓得，那不是难死啊。
1: 第五句，于诸诸佛甚深解脱无差别住三昧之。
0: 这一段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这就是佛神变海，佛神变海解脱作用，即是神变，神变一定加三昧。

由于这个甚深的三昧，一念能知三世，

神变海这个名词，我们要懂得什么叫神变。神，我们一般讲啊，神奇莫测。换一句话说，是超越一般人的常识。我们常讲，我们意想不到啊，怎么想也想不到。变是变化，实际上呢，它的原理就是为时所变。这句话还是个佛学名词，初学的人还是听不懂啊。我们再换一句话，还是经上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心想啊，就是识变的。我们常讲的妄想、分别、执着，都包括在心想。想什么，它就变什么，岂不是境随心转吗？但是境界随心转呢，有的时候速度很快，有的时候速度很缓慢。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这个里头又有差别的因缘。因缘前面说了，微细难知啊，而且因缘不是单纯的，即使微尘毛孔，这是讲到一阵里头最小的，也是无量因缘现的这个现象，决定没有啊单纯的。所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啊，它跟这个大宇宙啊完全相应。毛孔微尘是大宇宙的浓缩啊，复杂的程度可以说无二无别。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啊，夜夜微尘里面有世界海微尘数的差图，夜夜毛孔正报里面最小的，有无量无边的三世诸佛。我们前面读过的，哪有那么简单呢？从经上我们明了，世界是重叠的，而且是无止境的重叠，不是单纯的。

那么现在科学家也有发现，说这个世界是多维次的。科学的技术已经能够证明有十一种不同维次空间存在。从理论上讲呢，是没有限制的，是无限的，跟《华严经》上讲的一样。这种现象从哪里来的？还是《华严经》上一句话：“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心能现象啊，想能转变的形象啊。所以说，一切法从心想生的。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怎么为什么不想佛呢？想佛，佛境界就现前了。哎，就这么简单呢，就这么容易啊。大势至菩萨就传我们这个法门呢，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成佛。见佛就成佛，不成佛你怎么能见到佛？要怎么个想法呢？我在讲习当中都曾经告诉诸位啊，我们六根所接触的境界全都是佛。如果我们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你眼见的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通通是阿弥陀佛。蚊虫蚂蚁都是阿弥陀佛，花草树木也是阿弥陀佛。这个念佛才叫圆满呐！境界都有啊，为什么一切众生是阿弥陀佛呢？阿弥陀佛实现的，树木花草，阿弥陀佛实现的，变现嘛，神变嘛，虚空法界也是阿弥陀佛的神变啊，他变现的那就是啊。我们这个想法错了没？没有错，决定正确啊！真正念佛是这个念法了，不是一天到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有口无心，那个未必能往生啊！你知道虚空法界芸芸众生通通是阿弥陀佛，对阿弥陀佛怎么样恭敬，对所有一切众生就是这样恭敬，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啊！广修供养怎么修呢？儒教修行供养啊！我的礼敬是供养啊，我的称赞是供养啊。我的信心是供养啊，我的愿心是供养啊，我的行持是供养啊。一毛孔，一微尘，无一不是阿弥陀佛的实现。

你懂不懂呢？你明不明白呢？你会不会呢？啊，会的。

里面讲啊，解释这句经文，于诸诸佛甚深解脱。解脱解是解开呀，解除啊，解放啊，解开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脱离纷争，你才得究竟圆满。佛甚深解脱啊，解脱阿罗汉就有了。阿罗汉解除了见思烦恼啊，换一句话说，阿罗汉解除了执着，他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脱离六道轮回。那么由此可知，六道轮回是从哪里来的？跟诸位说，六道轮回本来没有啊！这一个梦幻泡影从什么地方变现出来的呢？执着变现出来的。我们与事出世间一切法都不执着了，六道轮回就没有了。如果都不分别了，十法界就没有了。四圣法界它没有执着，它有分别。分别也放下了，也解除了，脱离十法界了。就这么回事情啊。我们明白这叫解悟，我们能够放下，那叫做功夫。我知道什么原因造成六道轮回，什么原因造成十法界，我把那个原因消除啊，你自然就脱离了。那么要问呢？你脱离了，你还不是在这此地？你还不是跟我们一起生活？没错。形象没有两样啊，但是心相、受用完全不同了。凡夫受用啊，苦啊，三苦八苦啊，解脱的人在这个境界里面呢，离苦得乐，三苦八苦没有了，他得的是真乐啊。自在随缘，他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一切造作，成就无量功德。那凡夫不是啊，凡夫没有离开妄想分别执着，起心动念呢，

无不是罪，那怎么会一样？一个境界不断向上提升的，一个境界是往下坠落，不相同啊。这个是一切诸佛加持啊，能让菩萨了诸佛甚深解脱。这个里头前面讲的三个因素，最重要是第三个，决定不能够疏忽。第三个是你能够修学一切诸佛行愿力故啊，一切诸佛的行是华严经上文殊菩萨所表的十不漏蜜，一切诸佛菩萨的愿是普贤菩萨所表的十大愿望，所以一切诸佛的行愿，这两尊菩萨代表的，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能够与十波罗蜜十愿相应，这就是你。是这个真正在这里修学一切诸佛行愿，学的还要有力量啊！你真正做到了啊，起了作用，你就得毗卢遮那本愿威神的加持，你就能够得十方一切诸佛加持。那一句话非常重要啊，啊，是这个加持分里头最重要的一句啊。所以诸佛菩萨明显加持，你能够助诸佛甚深解脱。下面这个半句呢，无差别住三昧智，这一句是解释诸佛甚深解脱。甚深解脱是得大圆满大自在。那什么原因？无差别住三昧智。这一句话重要啊！无差别就是再不会起心动念了，无论对于一切人事物，佛菩萨没有分别心的，你们说什么好都好。佛菩萨决定没有意思，决定没有分别，没有选择。为什么呢？在他的心目当中，一切万法他是平等，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梦幻泡影是平等的啊！再给你说真话，没有真假啊！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没有真假，没有善恶，没有是非，没有利害。这个大乘佛法常讲，两边不立，中道不存。凡是能说得出的，凡是能想象到的，都是有两边。真正其如境界的极灭人呐、佛跟佛见面的，绝对没有起心动念，绝对没有言语。佛跟菩萨在一起有言语，佛跟佛在一起没有言语。一念不生的。佛跟菩萨在一起为什么有言语呢？菩萨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只是感，佛菩萨有因，感应道教啊。菩萨在感应当中，心没有到纯净纯善，佛的应是纯净纯善，所以佛说法呢，说而无说，无说而说，说跟无说是一，不是二，这个叫妙啊，这叫不可思议啊。那在我们凡夫，有说跟无说，无说是两桩事情，佛是一桩事情。这个意思很难懂啊，但是它是真实境界。所以佛跟菩萨说法，佛的境界跟菩萨境界还是不一样。凡夫，我们同样都是凡夫，说老实话，每一个人境界都不相同。圣贤人设立教学，教学的目的在哪里呢？是把那个不相同的境界希望拉近一点，完全拉成一条线上不可能啊，用一个标准，希望距离这个标准呢不太离谱，才能维系社会安定，世界和平。标准完全相同的就一个人嘛，佛，佛跟佛那完全相同，境界相同，一丝毫差别都没有，等觉菩萨跟等觉菩萨还是有差别的，所以这里给我们提出。无差别住三昧智啊！清凉在注解里面讲啊，解脱作用就是神变，神变一。无差别住三昧智，三昧是定，由定开慧，智慧现前了，才有能力应付一切众生啊，这应些一切众生的感呢。你要有智慧有能力去应呢，像诸佛一样啊。这个应教化众生，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帮助众生转凡成圣，

再看下面这一句，于入一切菩萨住根海智，菩萨根，清凉大师注解里面说，他有多义，这当然。因为一切菩萨当然是从初性位到等觉，在华严经上我们看到总共51个位次，那都是菩萨了，根性当然不相同啊。用海来做比喻，清凉给我们举了几个例子，从这几个例子我们就能明白了。譬如修十善业道，有三善根，这是最浅的，从十善业道里头修三善根。三善根是什么呢？无贪、无嗔、无痴。身口意三业了，意是根啊。心要是善了，口业身业当然善。心要是不善，口业身业那造的那是伪装的善，是假善，不是真善。所以祖师大德常常教人呢，修行要从根本修，什么是根本呢？心是根本。这个就是世间六道里面的善根，我们要把这个断掉啊！于一切法，事出世间一切法，决定没有贪心，没有嗔恚，没有愚痴。诸位要晓得，贪嗔痴啊，佛法里头称它做三毒啊。三毒就像我们今天一般人所说的病毒，这个三种是最严重的病毒。贪心重的人，不管你贪什么，你学佛贪图佛法还是贪心，你将来到哪里去呢？还是恶鬼道去。我不贪图世间名闻利养，不贪图五欲六尘，我贪图佛法。你的贪心没有变呢，换个对象而已。佛不是叫你换对象啊，佛是叫你把贪心转变过来成为无贪。所以你要是转换对象啊，那你是错解如来真实意。你把佛陀教诲的意思曲解了，你错了。那么你贪的都是善法，将来在恶鬼道里面呢，可能会变成呢有福报的鬼。我们一般讲城隍。

土地啊、山神这一类的，都会受到其他众生的尊敬祭祀，还是在鬼道王。嗔恚心重的人，这地狱业因呐，嫉妒、嗔恚都是堕地狱。愚痴是对于善恶是非利害没有能力辨别，畜生道啊，无贪无嗔无痴，那个标准是《十善业道经》上讲得很清楚了。近代印光大师非常慈悲，他怕一般人读佛经有困难，所以他不用佛经的标准，他用太上感应篇，用安世全书。安世全书前半部是文昌帝君应之文，这两篇东西都是道教的，印祖用道教的来帮助初学佛的人奠定基础，这个基础是戒学的基础，帮助我们断恶修善了，用这个来做标准。好，这真是慈悲道的基础啊！那么他老人家提倡安世全书，一生不遗余力大力的提倡安世全书，教我们什么身心因果，善恶因果的标准，在取太上感应篇跟这个文昌帝君应之文，教我们断恶修善，决定不堕三恶道。让我们生生世世能保持人天身啊，然后再往上提升啊，劝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啊，你能够修十善，能够依照这个了凡四训呢，跟这个感应篇应之文修行，那就是持戒，持戒念佛，决定得生啊！印祖这个方法，不知道救了多少人。我们要知道下面又举例子说，修筑地度，精进为根，筑地就是十一地，初地二地到等觉，十一地度呢，就是波罗蜜，修六度，修十度啊，那个根是什么呢？精进。这个住地，我们从广义来说，

粗信位，他也是有个地位了。那升到二信，二信升到三信，三信升到四信，啊，逐渐往上提升，提升到等觉。什么是根呢？精进。你不能精进，懈怠懒散，你怎么能升级？啊，所以这个住地我们可以这样解释，菩萨戒位啊，五十一个戒位啊，这是说他的地位啊。这些戒位用什么修呢？用波罗蜜修。我们在华严上看得太清楚了，粗信位的菩萨修布施波罗蜜，粗住菩萨也是修布施波罗蜜，粗行、粗回向、粗地，通通修的是布施波罗蜜。二信、二行啊，这个二住、二行、二回向、二地，通通修持戒波罗蜜。啊，但是诸位要记住，这我们前面都说过了，这个十波罗蜜是通通都要修，通通都要修啊，一个是主修。啊，比如说这个粗信位的菩萨，以布施为主，其他的九个波罗蜜是辅助，全部都是帮助布施的，缺少一个，这个布施波罗蜜就不圆满。华严讲的一戒是多，多戒是一，一多不二啊！啊，所以大家在这里决定不能产生误会。哦，我这个粗信位的菩萨只修布施，可以不要持戒啊，可以不要忍辱啊，其他的都不要了，那你就搞错了，你的布施不能成就啊，一定是具足其余的九个波罗蜜，你这一波罗蜜才算是成就啊。每一个戒位啊，这个大的戒位啊，通通修的一样的名词，这个课好像课程呢是相同，境界不相同啊。这个是他所修学的课程呢，啊，度是讲的课程呢，不精进怎么能提升呢？啊，这几句话很要紧的。摄受正法呢，信慧为根。一切诸佛如来的正法，根是什么？根是信，是慧。啊，信不是迷信呐，迷信不是根呐，信里面要有高度的智慧，啊，真实的智慧，这是根，你才能够摄受正法。啊，你不会迷惑。下面一句说：摄养众生，慈悲为根。摄养前面摄受啊，是对教，是自利啊。这一句摄养是利身呐，

第一个是摄受，摄受要用现代的话来说，可以讲啊，现在人常常讲的亲和力，亲爱和睦，对一切众生啊，真诚的亲爱和睦。养育众生啊，那么这个养里面有物质有精神，幕后大师总结种种差别皆善之故啊！啊，他这里就给我们指出举出例子啊，各有各的根呐，我们要懂得了，要从根本修啊，根本的根本是三善根，世出世间所有一切善法都从三善根生的，你说三善根多么重要啊，与世出世间一切法无贪无嗔无痴啊，我常常在讲习当中劝勉同修，实实在在讲劝我自己啊，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对于世出世间一切人一切事一切无，决定没有控制的念头啊！我从这里做功夫，决定没有占有的念头要有控制的念头，有占有的念头有什么不好呢？给诸位说，你出不了六道轮回，你没有办法断除恶业啊，换一句话说，断恶修善呢，你做不到。为什么呢？叫自私自利，自私自利的根，那个根的样子就是控制，就是占有。我们要解脱，从哪里解脱起啊？就先从这个地方解脱啊，解开。解开之后，我们要用什么态度来处事待人接物呢？自在随缘啊，换一句话说，什么都好啊，你们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啊。啊，我样样都随缘。只要这里头有个原则，那你要是恶缘呢，你搞贪嗔痴慢呢，我不随你。你只要是正法啊，不是邪恶，通通随缘啊。如果你做邪恶呢，我们决定不能够随顺啊，我们会劝导，劝导你不听呢，我们会离开。佛教比丘啊，不共住啊，啊，我不跟你共住，我离开你。啊，离开你也是在启发你，也是在帮助你，希望你在这个境界里头啊，能够觉悟，能够回头，回头是岸了。

各位同学，请看《易家》第七句：“予知一切众生语言海，转法轮辞变之。”这一句我们很明显的能够看到，这个识海里面的转法轮海，前面说到观机，也就是知道一切众生的需求，这个需求是讲先前的，我们通常也讲到了先前极迫切的需求，眼前我想要的，那这个就是最契机。你知道众生眼前的迫切需求，你还要观察他能够理解多少。如果你不知道他的程度，不知道他的根性，他的程度，还是没有办法帮助他。我们看历代祖师大德讲经说法，这个水平呢，不断的往下降。降到印光法师，印光法师许多同修都知道啊，西方世界代表第一智慧的大势至菩萨应化而来，他在一生当中为我们所实现的因果教育，我们想想很有道理啊。现代人跟他讲高深的佛法，他不能接受，没有利益了，说也是白说了。所以程度，众生的程度不断往下降，我们要恒顺众生，才能成就随喜功德。这个经为什么人讲的呢？为现代人讲的，要帮助现前大众。华严经这讲的人少，如果诸位要看看像金刚经，般若心经、楞严经，这是我们过去常读的，历代的注解都非常丰富。金刚经的注解500多家了，楞严经注解也有100多家了。
那一些注经的人、讲经的人，面对着当机都是当代，所以我们从他注解里面能看到他那个对象呢是什么样的根性。每一个朝代这个注解我们比较的看呢，越是近代越清晰，越容易明了。这说明什么呢？越靠近代这个根性的程度下降，那么到今天可以说是降到低谷了。连一般过文的程度都有问题了，民国初年啊，民国十几二十年的时候，小学生写的作文，现在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不要说是他写不出来啊。他看都看不懂，我们就能够想到，在这一个世纪里头，这个过文的水准大幅度的下降。这个对于读经研究产生了很大的障碍啊！从古人著书，我们就晓得古人讲经真正是这个经典里的要义点到为止。这个我们在华严疏钞那李长者的后论就更不必说了，看的人听的人他就能明白。所以清凉大师讲华严一年讲一遍，80卷经。

陀德维讲一遍一年了。他老人家高寿啊，华一生华严经讲50遍了，那么至少讲这部经讲50年了，真的叫华严菩萨了。他怎么不入法界呢？跟他学的人一个个也了不起啊。我们今天要用那种方式来讲，那叫白讲了。为什么没人听得懂啊？佛家大家常讲的，挂在口皮上啊，功德。什么叫功德？成绩是功德。你下了一番功夫了，成绩拿出来，成绩是果啊，果是得了。如果我们讲的大家听的听不懂，那有什么功德？什么功德也没有啊。讲了真听懂了，生起信心了，改变了我们对宇宙人生的看法，改变了我们处事待人的心态，这是德。我们在这个经教里头确实学到了东西啊。那说个最浅显的话呢，我们学会做人，我们会做人，我们懂得跟一切人事物怎么相处啊，跟自然环境怎么相处，跟天地鬼神怎么相处啊，都搞清楚搞明白，这叫大德。啊，大功德了。啊，大功大德。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啊，点到为止那一种讲学的方法随着时代过去了，往后没有这个更新的人了，不能不改，不能不讲到我们现实生活。那么这一句是讲的教学了，转法轮就是教学啊，传法啊。所以这个学院，从前寺院道场是学校，

这个地方呢，都有真正有修有学的大德，每一天跟大众讲经说法，就像佛陀在世一样啊！佛陀在世为大家讲经说法49年，300余会呀，那个会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单元，大单元。这一生当中，他的讲学是有300多个大单元，大单元里头还分中单元，中单元还分小单元。华严这是个大单元，39品呢是中单元。

每一品里头的大段小单元都能够独立的，合起来是一部，是一个大单元，分开每一个小单元都是一部小部经，都可以独立。会学的人都能得利了，啊，你比如像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一段，啊，加持是一个单元，你看里面分口加、意加、身加，啊，就分三个小单元，啊，意加这个单元可以独立，这个单元里面这三个小单元。每一个单元也可以独立，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将来你们到这个踏进社会，观察群机，人家请你讲经，请你讲开示，我不必讲群机，就讲这一段。这一段说是他现前所需要的，对他现前的时候有肯定的好处，我们这样介绍给他，这个是得到佛力加持，知一切众生语言海，这对于现在人来讲确实相当不容易，如果有这个能力翻译就不必要了，佛以一音而说法了，众生随类各得解，法身菩萨得诸佛加持，有这个能力凡夫就不行，烦恼业障习气太重，诸佛菩萨想加持也加不上，啊，那怎么办呢？不能不学言语，啊，语言学对于现代来讲重要了，中国的语文重要了，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至少中国的语文跟这个英语是我们主修的功课，不能不在这上面呢下功夫，这个是讲经教学的基础之基础，我们要特别重视。啊，我过去在美国，我劝美国那边的华侨用《无量寿经》呢代替国文。好好的教子弟们，啊，我说了啊，用这个方法来教这个中国语文呢，是一举四得。啊，第一个，你每天教导他，让他读诵、背诵中国话，是母语啊。你不会忘记，这第一个好处，你还能说一口标准的中国话了。第二个好处呢，认识中国文字，
第三个好处呢，能够啊懂得前贤的文言文。啊，这个夏莲居老居士汇集本好啊，不很深呢、啊。啊，很浅显的文言文呢、啊。第四个好处呢，哎，学了佛经，一举四得了。家里面的家长、父母带着儿女一起来读，每一天至少啊要读半个小时，不比这一部经读完。半个小时读多少就算多少，明天呢接着再读，三四天读完一部都没有关系，不能间断。最重要的是不能间断，这样读上三年呢，这个过文的基础自自然然就好了。我劝人用这个方法，所以这是读到这一句，我们这样的修学一定能够得到佛理加持，好好的把语文加强，佛理加持是不是真的能得到？前面那一句话记住，三个条件，第三个条件最重要。一如修一切诸佛行愿故啊，我们要有这个条件呢，才能够得到诸佛如来的加持，才能够得到一切神圣的加持。这一句后面，转法轮慈变智，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无碍辩才。无碍辩才要得佛理加持，自己的条件是信愿行，一华严经，普贤十愿，文殊十波罗蜜。我们对于这个二十条要能信、能解、能行。这二十条是华严经修行的总纲领。确确实实念念为正法，为利益众生，利益众生，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断恶修善，离苦得乐，自己要做出真实彻底的牺牲奉献。头一个，做出样子来给人看，人家才会相信啊。能说不能行，影响力不大了。

你看释迦牟尼佛，能说又能行。孔老夫子言行一致啊，所以他能成。

佩服啊！我们应当效法。啊，决定不是只是口里说说而已。我要要求自己，要勉励自己，啊，向佛菩萨学习，向大圣大贤学习，这就对了。能这样做，这个辩才自然就像你。

下面一句第八句，于婆如法界一切世界海深之，普是平等，不平等就不能普了。普如法界，一切世界海，它的底下有个深，一切世界海深，这样的智慧。我们看这个句子，它讲的什么意思？很难懂啊。清凉大师在此地给我们开示的，这就是愿海，以愿力故入法界中一切世界。他老人家这一点我们就醒悟过来了，我们就明白了。那这里头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普度众生，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应该给他说什么法就要给他说什么法，那应该给他说什么法就是他所需求的。他现在遇到许多障难，这个障难怎样把它化解，怎样帮助他再消复来。这是真正的学问，真实的教学。所以大师给我们指点愿力故，你要没有愿力，你就不能入法界一切世界。有人确实也有一点德行，也有一点智慧能力，看到眼前这些众生迷惑颠倒，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看了之后怎么样？厌世，感觉这个世界没前途，这个世界生活没有意义。于是一心呢就想往生呢，想死啊，活那么意思啊。这是什么原因？没有愿力。

能不能往生呢？不能往生，念佛都不能往生。为什么呢？往生要愿力。厌世这个力量不能往生。但是如果你要是另一种发心，看到苦难众生，我想帮助他，我想救他，但是现在我的智慧能力不够，我赶紧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求学。学成之后我回来帮助他，这个愿力行。这个愿力跟佛的愿力相应。这个不是厌世。你们想想对不对？如果是厌世的话了，念佛不能往生。跟佛诸佛如来的本愿不相应。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我还有一点小智慧，还有一点小能力，我一定要把它完全贡献给社会大众，帮助他们，我念佛求生净土，希望我往生之后能够有更大的成就，再来的时候我能帮更大的忙。这个行，这个相应。所以大家千万要记住啊，西方世界不会收厌世之人。我确实是遇到这样的人啊，我提醒同学们厌世不能往生的。哪一个佛菩萨不是积极在求度众生？个个都是做得非常积极，尤其是苦难众生，迷惑颠倒，造作罪业啊！他为什么造这么深重罪业？他无知啊！他要是个明白人，就不会造罪业了。造作的罪业都是迷惑颠倒，所以才做错事情。头脑清楚明白人怎么会做错事？为什么会迷惑颠倒呢？没有人教啊。我懂得一点我就教一点，智慧就增长。我懂得我不肯教，舍弃他们。这些恶人我不再教他们，另法了。另法的果报愚痴啊。来生跟他们一样。纵算你这一生还修积一点小善小德，你可以保住人生，但是一转人生的时候就跟他们一样。佛陀在世僧团里面这种例子很多，最著名的周利盘陀前。佛说这个人前世三藏法师啊，讲经教学自己要留一手，怕什么呢？怕学生将来超过自己，不肯完全教人呢，自己懂得十分教人家五分，这叫令法。令法来生得愚痴果报。
佛教给我们三种布施的三种殊胜果报，财布施的财富啊。这个道理是法尔如是啊，真理啊。法布施的聪明智慧，无为布施的健康长寿啊。你要想得财富啊，得智慧，得健康长寿，你一定要相信佛陀教诲，认真努力去修三种布施。认识福田，什么是真正的福田，你能够认识，抓住机会，广种福田，那你这个三种福报就丰足啊。佛不欺骗人，佛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好啊。这个是没有觉悟之前，性德没有流露出来，靠修的。这个福报是修来的。明心见性之后，那就不必说了，性德的流露。信的流露还要不要修三种布施？自然修三种布施。你看看哪一尊佛不修三个布施？哪一尊菩萨不修三种布施？哪一位大修行人不修三种布施？通通修啊。出家当中的大善知识，他没有财布施，没有外财布施，他有内财布施。用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教化一切众生。要用身体，要用体力，要用言语，这是内财布施。所以他有得财富啊。内财布施比外财布施所得的财富还要多。不肯布施、不肯帮助的人，这个没法子啊，他的福德很有限啊。他对于佛讲的这些道理，他没有了解啊。他要是了解，他就决定会抓住机会。别人一提示，他立刻就晓得。哪里还要别人来劝请呢？主动就干了。

在世间，凡是热心做这些公益事业的人，今天讲啊，社会要教化了，非常热心。有些人说，我身体不好，体力不足。是的，你们有些误事。你要是热心去做呢，不要去想你的身体，哎，不知道自己这个精神从哪里来的。也不晓得自己体力从哪来的，不可思议啊！那么这些，我们今天读到这一段经文，一切祝福加持于你啊！我们有求佛加持啊！你所作所为，你所思所想，跟佛感应道交，自自然然就得佛力加持。我们学佛不是天天在佛菩萨面前祷告求加持，没有啊，那样是那太麻烦了，太费事了。确实没有这个念头求加持，但是我们确实有念头的时候，热心帮助一切众生。他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只要我还有一点点能力，我都干。真有这个心，真有这种行持，当然得一切诸佛加持，道理在此地。我们真正要想帮助人，你们诸位想想，要断烦恼，要断习气，为什么呢？我要帮助人，我烦恼习气不断，我智慧不开，我帮助别人，智慧能力就有限。我会认真学法门，所以我的断烦恼学法门不是为自己，是为了成就自己的智慧能力，不是为自己。那你这样每一天在这里学习，都与诸佛如来本愿相应，会得佛加持。要是为自己的名闻利养，你就得不到佛加持。所以佛在经上告诉我，不容毫分不善夹杂。那个毫分不善是什么呢？自私自利。为名为利。为贪图世间五欲六尘的享受，都得不到价值，只要夹杂毫分就得不到价值，如果一点都不夹杂，没有不得价值的道理在呀。所以学佛不能没有愿力，自己的愿力要跟诸佛如来的愿力要相应。我们继续看一家的第九句，于得一切佛应身之。
清凉大师告诉我们，这一句是言说海。言说海呀，跟前面转法轮有什么不一样呢？转法轮的意义深，演说的意义广。演说就是世尊在经论里面常常嘱咐我们的为人演说。转法轮里头最重要的是传法，所以这个意思深的。如果你没有传人，佛法到你这个地方就中断了。

那么这个灯从释迦牟尼佛祖祖相传，传到我这个地方，后来没有人传了，这个灯就灭了。这是大事啊！佛法如是，世法也如是啊！所以世间一个好的老师。 他在一生当中唯一的一个希望，希望有传人。只要有一个传人，他这一生没有白来。佛法的慧命能够延续，在最艰难。 最困苦的环境当中，像今天乱世，没有人想学了，人家对佛法都产生误会，没人学了。只要有一个传人，这一盏灯不灭，我们想想大魔祖师到中国来。 中国当时这个社会，无论在家出家，不知道禅好啊，没人愿意跟他学。在少林寺面壁九年，才遇到一个慧可。慧可在他的指导之下，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他有了这一个传人呐。那么他到中国来的这一趟就没有白来了。慧可传僧参。 僧参传道信，道信传弘忍，都是传一个。弘忍是第五代呀。到第六代慧能大师，大家才知道哦，这个法门的好处，学的人多了。 慧能大师指导的之下，明心见性，大彻大悟，40多个人呐。这40多个人把大魔祖师这个法了发扬光大了，不但影响当时整个社会。 一直可以说影响到今天，横的这个影响，影响整个中国，中国周边的韩国、日本，下面的越南，这都是大乘佛法流传的，影响的时间到今天。 1400年了。

所以只要有一个能传的，这个正法是活的，没有死。但是到今天呢，禅宗确实没有传人，我们没听说。这个话不是我说的，谭虚老法师讲的。在他的《隐尘回忆录》，那是他的自传，他口述的，他的学生大光法师笔记。谭虚老法师讲，得禅定的还有，但是诸位要晓得，得禅定而不能开悟，不算有成就，一定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才是真正成就。禅宗往后没有人了，密宗往后啊也有问题了。这个话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的，密宗的传人有了问题了。真正开悟正果的人少了，走向了形式化。显教里面问题也非常严重，这是整个佛法的衰相。那么佛法将来还能不能复兴呢？早年张家大师在世的时候，我向他老人家请教，老人告诉我，他说会复兴，现在虽然是低潮，低到低谷啊，慢慢还会起来，世尊末法一万年了。一万年了，现在才过一千年了，这个一万年的末法了，现在才过一千年了，后面还有九千年呢。九千年当中啊，有起伏，有兴有衰。现在我们遇到的是衰啊，衰到低谷了，往后还会有兴起的时候。这是大师告诉我的，所以传法这个真正是续佛慧命，演说呢是弘法利生。

我当年跟黄念祖老居士见过很多次的面，老居士跟我也有书信往来，无论是见面，无论是书信，都勉励我培养人才重要。什么样的人是传法的人呢？具备传法的条件呢？对于如来大法，真正的是能信、能解、能行、能证，具足这个条件呢？

这是法器，这是佛法的传人呐，信心坚定呐，无论在什么境界里头，不会动摇，不会退转。啊，他有正知正见，现在这个时代正是《楞严经》上所讲的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他听到这些，看到这些，心地如如不动，真正能够依教奉行，这个人是法器，这个人是传人。做法事的人要有慧眼，要能认识他有宏愿，宏护正法，舍己为人，

那么这一句与得一切佛因身智，这是为人演说。全心全力竭尽自己的能力，我懂一句我就为人说一句，我懂两句我就为人说两句，我不懂的不说，不懂的如果说充面子勉强说会说错，说错那你误导众生，你要背因果责任。唐朝时候白丈大师野狐禅的故事，佛家术语叫公案的，说公案很多人不懂，我们讲故事大家都好懂。很值得我们警惕，错下一个字的转语，说错一个字，这个因果自己要负，堕五百世也护身。遇到白丈禅师才把他这个纠正过来，他才脱离畜生身。转身在圣道，这个殊胜的果报。所以有很多人不敢讲，怕被因果，这个态度是正确的，不是错误的，可是你要记住，我不会的部分我不讲，我完全懂得没有错误的地方，我就应当要讲，讲的浅没有关系，现在这个社会愈浅愈好。为什么呢？没有从前那种根基了。有些人呢，怕自己好像很浅薄，说了别人笑话，贻笑大方，不敢讲，这是错误。这个是

0: 佛一再劝勉，我们完全违背了。啊，你看佛在经论当中这一句话说多少遍？受持读诵为人也说。 千遍万遍了，真的叫千叮咛万嘱咐啊！劝导我们呢，我们为什么不肯跟人说？啊，说四句偈的功德都不可思议，四句不能说，说一句嘛。 劝人念阿弥陀佛也是一句嘛，给一切畜生说一遍三皈依，也是无量功德嘛。无论是大小动物，啊，看到一只蚂蚁。 你有没有动个念头？啊，恭恭敬敬合掌，全神贯注，念鬼佛，不堕地狱；鬼法不堕恶鬼，鬼僧不堕旁僧。念阿弥陀佛，劝他求生净土。 脱离蚂蚁身，我们有没有这样做？有没有这个念头呢？啊，所以对一切人，关机，总是要劝善归过。
1: 归过不容易，啊，小心谨慎，关机，劝善可以做啊。多说因果报应的故事，把这个《了凡四训》当故事讲，啊，把于敬义、玉造生记念得熟熟的当故事讲给人听，都是无量功德，啊，志在劝人相信因果。 断恶修善，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啊，转贫穷为富贵，转愚痴为智慧。 转病衰为健康长寿，谁不欢喜听呢？经典里面这些道理方法很多很多啊，随机演说。 演是做出来给人看，表演。啊，我给你讲这些因缘果报的故事，我相信呐，我能接受啊。

我改变了自己的想法、看法、设法、做法，把我的效果显示出来给你看。三转法轮做正转呢？啊，什么是正觉？我就是活生生的证据。啊，所以我们在经典里也读的很多，形象很重要。啊，让人家看到你的形象，你是代表学习佛法的。啊，学习佛法的成绩在哪里？就在我形象上。我的形象不好，我的修学不及格。我的修学不认真的，没有学得好啊。果然依教奉行，你一定会有很满意的成绩拉出来啊，自自然然有不思议的感应。这个感应绝非自利，肯定是利益众生，利益佛法救助世界。一切为佛法，一切为众生，没有一念为自己，你就会有很好的成绩表现。这个很好成绩，绝不是自己的欲望啊！觉得哎，我是想这样，那你有这个念头，这就是一念不善。为什么呢？无非是希求名闻利啊，让人家赞叹我啊，我的知名度会高。错了，这样感应就没有。感应没有，哎，也有很大的福报现前，那是什么？那是你过去生中修的福报。

不是佛菩萨了，价值这里头的道理不能不懂啊！事实真相啊，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所以读这一句经文，一定要记住。 欢喜为人也说，无论在什么时候，决定不错过机缘。我们现在讲机会教育，这个是。 时时刻刻，真有利益众生的心愿。你这个愿力很强啊，愿力坚固啊，所以你才会抓住机会，你才会不舍机缘，以善巧方便利益众生。 经文里面，我们特别要注意，你看每一句最后都有个"至"。

这一句是得一切佛因身智。这个智是什么呢？这个智是全智，就是我们一般人讲善巧方便啊。是根本智的启用啊。般若经上讲的般若无知，无知是根本知，心地清净，一念不生，无论在什么境界，六根对六尘境界，也不会起心动念，也没有分别执着，根本知。啊，起心动念呢？那是什么？是什么缘啊？也就是感应。没有感，绝对不起心动念。这个感有明有显啊，显人家有意思要向你请教，这是非常明显的啊。或者他有意思。向你请教，有怀疑，他没有说出口，但是你看出他有意思，看出他有疑惑，这也是感，都是明显的感。敏感呢，我们看不出来。法身菩萨，或者至少是阿罗汉。总是这个修行正果的人，他心，他有他心通啊。啊，你对面的人，他起心动念，你知道，那是敏感。啊，在形象上看不出来，他也没问，啊，但是心里头确实有这个念头。你也可以跟他说啊，这是演说，不设机缘啊。更深一层的敏感，他确实连这个念头都不生。菩萨观察的时候，观察他过去世的善根，他有善根。你跟他说，他能信，他能解。都要欢喜为人演说，这个是提出来提供给我们做参考。我们除了别人明显的啊，这个向我们提出问题啊，或者有所暗示，我们能觉察他的起心动念，他叙事的善根，我们没有能力，一无所知啊。在这个状况之下呢，那个慈悲心很重的人呢，可以做试探。啊，就像前面一品经讲的现象，看他的反应。啊，他的反应很好，说明他有善根。可以用个话题来引导他。如果

一提到他没有意思听，表示他不愿意接受，立刻就要停止。跟他借个善语，说一些他能够接受的，他能够欢喜的，这样就对了。所以修行呢，都在日常生活当中啊，都在处世间这个。待人接物之处，这个是佛法修学真实的理由。要用世间话来说，真实的学问，真实的德行，完全表现在人与人相处，人与天地万物相处，都表现在这里头。这叫真实的修为，这个叫真实的修养。学了就用得上啊！如果所学非所用，那就变成玄学了。所学的用不上，我们学它干什么？何必去浪费这个精力，浪费这么多宝贵的时间？你要是懂得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你才知道佛法现在人讲现实，佛法是最讲现实的啊，忽略现实的那是一般人啊，讲究现实，紧紧地抓住现实的，真的是大乘法。佛法真正可贵之处在此啊！这一句我们就介绍到此地啊，请看下面经文：如此世界中，如来前普贤菩萨蒙诸佛于如是智。到这里是一段，这个下面这个文呢，是类通。清凉大师啊，住得好。他说：“啊，这个是前中啊，与十种智啊，这就是从第一句啊，二十十方一切诸佛。”即于普贤菩萨摩诃萨能如一切
知性

别致。这一句是总说，后面九句是别说，每一句都有后面有一个致啊。总共十种智啊，那么后面我们刚才念的这个文，要我们触类旁通啊，说说一个就是佛前面普贤菩萨啊，此世界，这个此华藏世界，如来是毗卢遮那啊，如来前面普贤菩萨摩诃萨，他蒙十方一切诸佛加持，这是一家了，加持普贤菩萨的全智，十代表圆满。华严这个经上都是举例子来说，真的是我们常讲的点到为止。是展开无量无边的，究竟圆满的全智。说如是一切世界海，这个地方就是叫我们触类旁通了啊！如是一切世界海，即彼世界海夜夜尘中，你们看这字。夜夜尘中啊，所有普贤菩萨谢业如是，这一句我们千万不能够含糊笼统的念过啊，这是把这个世界的真相啊，又一次的为我们显示。这个世界海是我们常常讲的虚空法界，无量无边的诸佛刹土啊！啊，每一个刹土里面，他讲的是夜夜尘中。依报最小的微尘呢，微尘里面有现无量无边的世界，每一个世界里头都有像前面所讲的一样的境界，如来海会呀，普贤菩萨在如来面前呢，视线入定呢，啊，得佛得一切诸佛加持，重重无尽。这个境界我们怎么想都想不到啊！但是我们对佛要有个信心啊！如果没有信心，那就是刚才所说的，你不是发起啊，
你不能做

佛法的传人。我们把这个意思讲得最直下，你不能传华严，

不改变、不退转的信心，你能有正确的理解，又能依教奉行，你就能传那部经，你就能传那个法门。但是今人跟古人不一样，古人虽然传一个法门，他尊重一切法门，他不毁谤啊，所以他能成就啊。我们今天传一个法门，批评另外一个法门，毁谤另外一个法门，能不能成就？不能成就啊。为什么不能成就呢？毁谤三宝的这个业障很重啊。

戒经里面告诉我们，毁谤三宝的这个罪业，堕阿鼻地狱。我们在华严经五十三参里面看到，五十三位善知识所修学的法门不相同。你看他们是什么态度？自己谦虚，赞叹别人，这个对呀。古大德常常告诉我们，若要佛法心，除非生赞生啊。佛弟子彼此互相赞叹，佛法才能行啊，社会大家对你才尊重。为什么呢？家和嘛，这家和万事兴嘛。彼此互相毁谤，你的家不和。家不和什么？别人瞧不起你，你就衰微了。道理就在此地。所以任意批评毁谤不是真正修行人。真正修行人六祖讲的标准很明显，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

六祖接着说，他非我不非呀。他做的错事我没有做错，我要批评他我就错了啊。所以我们看到别人对我们的批评，我们一句话不说，为什么呢？我要反驳我也错了，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佛在此地摄种智加持普贤菩萨啊，你要晓得为什么加持呢？普贤菩萨准备为大众说法，入定得佛加持啊！啊，那我们后人讲呢，入定祈求佛加持，我们有心祈求，普贤菩萨没有心祈求啊，自然就得佛加持。哎，后面经文就说到了，何以故？正彼三昧呀，法如是故。这个讲得多清楚啊！为什么得佛、得一切诸佛加持呢？

正彼三昧。这一品经普贤三昧，换一句话说，我们要入普贤三昧。普贤三昧这里就讲的太多了啊，我们也很不容易理解，也很难受持。我们讲个最简单的，普贤菩萨的十愿，文殊菩萨的十波罗蜜，我们的心真正安住在十愿十波罗蜜当中，那就是三昧。那是什么三昧呢？华严三昧。

叫正受啊，起心动念都与十愿十波罗蜜相应，念念相应，入华严境界。你自然就得像这个经上所讲文殊普贤的价值，得如是一切世界海即彼世界海夜夜尘中所有文殊普贤都价值。你要问为什么呢？那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啊，正彼三昧法如是故啊，这是自自然然的，一丝毫妄念都没有，一丝毫的希求都没有，自然而然。我们一定要懂这个道理，要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这个是真正祈求诸佛如来的加持啊！我们知道华严会上文殊普贤都是古佛再来啊，早就成佛了，示现为等觉菩萨，协助毗卢遮那佛教化众生。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请各位看这个十八表，第十八讲表上回把九卦分成三段都讲过去了，讲过去以后啊，最后在这个简说里面呢，简说里面最后有一段文字，我们可以看一看啊。这个九卦是孔夫子在把《周易》写了十篇文字，就十方面呢来解释《周易》，同时呢又选出这九个卦，那么意思就是说啊，我们学《周易》的人

在这个世间呢，遇到太平盛世的时候少，遇到乱世的时候多。我们学周易的人，在乱世啊，怎么样的来自己不要受这个世间这些这个乱世的这个种种的灾难，进一步的，我们学得好，有能力，也可以把乱世啊转变成为好的时代的这个用意。因此这九卦就非常重要。这个九卦前面三段比如说第一讲的天泽履，从这个一段一段的讲，天泽履这卦是得之根基，是合之至，然后以合来行，每一卦都是如此。讲到最后呢，那个巽卦，巽卦是随风巽，随风巽是讲这个德的这个知，称而隐，以及来行权。行权就是讲究的这个我们人的这智慧啊，有这个实质，实质是根本质，根本质就是从太极里面发出来的。有了根本质，怎么样运用的来解决世间的种种问题呢？那就要全知，全知就是了解世间万事万物，不管世间任何事物起了任何问题，你都有方法来解决。全就是方便，用种种方便法来解决问题，这叫全知。所以巽这一卦就是行权，行权你要能够行权，要有方法，必得要那个见到自己心中的太极，见到心中的太极就是开发了自己本有的智慧，这就是实质。然后你才能够啊，遇到世间任何问题，你一看就明白，你自己的这个太极里面没有发明出来，没有真实的智慧啊，我们对于世间这些事情你看不明白，看不明白你就没有全知，那就是你认为是看明白，实际上呢就是自己私心滔滔的，以自己私心来看世界的事物，就跟一般人所讲，你戴着眼睛呢，戴了有色的眼睛，把外面的颜色都看都变了，变了这个真相了。后边这一段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些问题。那就是说这个后面这个文字就讲了，各位可以看一看。那么我们一个人在世间呢，处在世间呢，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在哪一个地方，都有忧患呢。就现在来讲，我们看在台湾，当然台湾是特别是忧患啊，可是不仅仅台湾。

台湾呢，台湾以外其他地方也是有忧患的。不过在比较的时候，我们现在台湾看起来特别明显，忧患的特别比别处更多。就是只要我们人到世间来，都是有忧患的。这个忧患到最严重的忧患是什么呢？就是生死问题。你一切忧患呢，就是以生死为中心，大不了一般人都是这样。问题再大的，大到最初就不过是一死而已啊。死是生死，一般人只知道死而已，生死了就了，实际上没了。这是一般迷惑颠倒的人看法。死了以后还有生的问题，还有死了以后再转世转到哪里去，一般人就不知道了。比如说没有念书的人，就是念书念到拉到这个诺贝尔奖金的人，诺贝尔奖金的这个科学诺贝尔奖金还不算，就是文学的诺贝尔奖金他也不懂。你比如说日本有一个得了文学的诺贝尔奖金呢，那个名字我搞忘了，后来他自杀了，三岛由纪夫，是啊，这个大家还知道啊。你看他的文学得了诺贝尔奖金的，这个世界的都是，全世界都是肯定他的学术成就啊。结果他到后来自杀了，他是生死问题不明了嘛，他才自杀嘛。可见的这个问题一般人不懂啊，第一的要学周易才懂啊，要学佛法才懂啊。那么这里讲忧患最大的是，就是这个生死问题。生死问题，生死就是在这个佛家讲就是六道轮回，就儒学来讲，生死流变。孔子在《系辞传》里面讲：“精气为物，游魂为变。”呢，死了以后没有了啊，那个灵魂变来变去，变到哪一道不知道啊。我们学《周易》就要明了这个，明了。死后到哪一道变到什么，是变畜生呢，是变这个鬼道，还是到地狱，甚至有好的话就到天道啊，就看这一生所做的事情，这个就了解了。那么这里这个九卦，孔子在选的这个九卦，照着这个九卦来修的话，眼前呢，这个世间这些忧患的问题啊，与大家没有分。怎么个乱？你不要跟他乱。你的这个见解看得清清楚楚的，是非善恶你分得清楚。是非善恶分得清楚的时候，让你选择，你选择善的，选择是的，站在真理这一方面的。谁是站在真理这一方面呢？你心里选是选，你把心量还放开来，不要被那些人跟你把你心迷惑了，你心里很轻松的。不管这个社会这个现象是非怎么样不分，那么你自己心里面呢有一把尺在那里，你自己会衡量的。自己能够衡量守住这个善恶是非的标准，取其善，这个站在真理这一方面，你心里就轻松自在。那么眼前你就是不会有忧患，那么你的

是非善恶取了之后，结果所得的结果，世界还是什么呢？不能如你的理想，那你也没有忧患，那是共业所感，你还是没有忧患，这叫做明哲保身。我们一个学周易的人呢，自己不能够做到明哲保身的话，那你这个周易没有学得好。基本的也自己明哲保身，进一步的告诉人家，叫每个人都能够明哲保身。学九卦的这个意义就在此。那么这个九卦的修的基本的这个原则，就是要把我们这个太极，心中的太极，把它发明出来。自己明了，我们有人人都有太极，太极就是它有光明的作用，这个光明的作用可以照明世间的万象，所以在周易那个爻啊，这个两仪这个爻啊，一个阳爻，一个阴爻，阳爻是光明的，阴爻是这个黑暗的。以这个阳爻啊，代表智慧，黑暗的为什么不代表智慧呢？再拿这两种东西来比喻，阳爻是代表天，天是空空洞洞的，一片光明。阴爻是代表大地，大地是一个大块，古人家的这个大地叫大块呀，现在叫板块了啊。这个大块它是有形象的，凡是有形象的东西就互相障碍。比如说日食月食，这个地球把这个阳光一遮了，这就是变成暗的了。所以佛法所讲，叫我们不要着相，去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那个佛法讲的详细，儒家的这个经典里面呢，虽是没有讲的这么详细啊，孔子叫无我，不要有我啊，把私人的这个假我把它放弃掉了，有我就是一个那个把我的这个知见呢，它就像一个大地一样的，它那个把我们本有的智慧遮起来了，我们看不明白了。首先就看不明白自己，看不明白自己有太极，你再看外面的更不明白。所以一般人呢，苦就苦在这一点呢，自己不明了，世间万法不明了，他所追求的不外乎一个名一个利啊，那个名那个利一个利纯粹是假的，没有追求到以前这个尽量的给人家这个争夺，到了手以后转眼就不能够存在，完全是生生灭灭，是个假法。我们学周易必得要明了这个，把那些假象完全从心里把它破除掉，放弃掉，然后自己这个本有实质才能开发出来。实质开发出来，我们看，你各位要看看，你看看社会这个现象，看明白了。人家造假也好，做什么事情一看就明白了。
对于明白

就是我自己心里，就是自己不会妨碍自己的这个理性了。所以太极的功能是本来是清净光明的，它有个照明万象的作用啊。照明万象作用可以能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就是照的作用。只要天下万事万物一到你面前来，你不用这个，不必用这个我们这个肉眼看了、你用心里理性的一个观念来分析，来不用分析，一看就是镜子镜光一样，一照彻底明了。所以通天下之故，故天下这个事情，你理明了了，天下一切事情你都明了了。天下事情怎么明了？你拿现在这个科学仪器来看，全世界的任何事情，哪一个角落的事情，借着现在这个微信传播这个资讯到你面前来，你这一看，不用别人给你解释，你就知道那个事情怎么发生的，那个事情发生的来龙去脉，你完全明了，解决的办法你也知道，就这些作用。那么因此修九德的时候啊，了解这个原则以后，就从这个九卦来学。九卦来学的时候啊，比如说这个当中有这个浮卦，地雷浮卦。浮卦你看它中间第二段呢，小变无啊。第一段是德之本啊，第三段以自治啊。地雷浮这个下边的一个初爻是光明的。这个光明是在地下，按照这个六化卦来讲，你把这样分，初爻二爻是代表地，三爻四爻代表人世间的，五爻上爻是代表天，叫天地人三才。就这个位置来看，地雷浮啊，那个上面从二，原来就是那个坤卦了，坤卦六爻都是阴爻，一片阴森气象黑暗的了。到了十一月，那坤卦是十月卦，到了十一月的时候，一阳就来福了。最下面那个一化这个阳爻出现了。出现的时候啊，虽然它还没到地面上来，还在地下。就在地下呢，它是这个代表这个性德，德是性德，本性上的这个德。它是德之根本的，它是一切道德的根本的。虽然在地下那个光啊还很小，小是小啊，它能够辨别万物的真假。比如说我们这个屋子，一到夜间，外面也没有月光，里面全部是黑暗了，你只要在这个房间里

的，现在有这个电灯了。古时候用那个油灯，油灯呢，古人形容那个油灯什么呢？一灯如豆啊，小豆子那么少，那个灯光那么弱，就是一灯如豆的话，在这个黑夜里边呢，你只要点了一盏油灯啊，哎，它就能借着这个一盏油灯呢，这个屋里的这个椅子摆在哪里，这个桌子摆在这里，你走路啊就不会被这个桌子被这个椅子碰到了，它能够便于屋，这是比喻的话。我们要太极里边的这个只要有一线之光，我们发明出来啊，就像这个浮卦最初那个一爻出现了，那就是我们只要你见到本性的一线之光啊，我们把这个六道三界的这个都看清楚了。生在天上，他凭什么条件升到天上去？生在人家，凭什么条件在人家保持住这个人的身份？死了之后想再到人家来，他也要凭什么条件还能回到人家来？堕落到三途，变成畜生，变成恶鬼，到地狱里面，他在人世间造了什么这个事业，然后堕落的，这个就看清楚了。你这个就凭你这个一线之光啊，你发明了，你就能看得清楚。这就是便于物以自知，自己知道了，自己知道的话，那我将来这个肉体这是假的啊。你说要把这个肉体永久活下去，那是妄想啊。成了圣人，这个肉体还有死亡的时候，不但是寿命终了有死亡的，就是有生之年，一弹指之间，这个身体的细胞不知死了多少，又起来多少，生灭都是这样。自己我们人自己粗心大意，不了解呀。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在那里生生灭灭维系自己，不知道啊，这是渐变，逐渐在那变。到寿命终了，这一下一断气，身体一个死了，叫突变，这要分清楚。身体不外乎有渐变有突变的，任何人免不了这个死的时候。要成圣人，要不死永久存在，那就是那个灵魂，身体是灵魂没死，灵魂就是把那个灵魂呢，灵魂是糊里糊涂的，太极就被那个迷惑的那个颠倒的那个把它污染起来了，这就变成灵魂了。学周易就是把迷惑颠倒自己不自知的那些东西，把它一层一层的破除掉，让太极完全开发出来。那么这个浮卦呢，上面的五爻还是那么黑暗的，那黑暗就代表好懂的话，代表我们人人呢都是自私自利的，自私心在哪里？有自私心呢，就是看不清自己，也看不清他人呢。现在有一妖这个一个一线光明显示出来了，自己也自己知道自己了。自己知道自己，那就有能力知道别人，也有能力知道世间万事。

所以我们呢，学周易呢，就是要了解这个浮卦这个作用。浮卦一出现的话，就是我们人的本性啊，性光如发出来。因此它是修养道德的根本，也就是把我们的性德要发出来。这就是大学里面曾子所讲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发明自己的明德，这个明德就是性德啊，太极里面的这个发出的这个功用，这就是德。所以九卦呢，就是以浮卦为修德的根本，修养九卦，以修浮卦为这个根本。怎么个修法子？后面这一段讲。修养九卦，修养九卦的功夫在哪里？就是孔子在《系辞传》里面讲：“积身而言积也。”把这个道理往里面研究研究，研究到最深、最精深的地方，深到以后啊，你要研究这个积呀。积是什么呢？积就是我们心的念头、动机。一般这个世间讲教育、讲心理呀、讲这个动机。动机什么叫动机啊？动机这个机就是念头。念头原来是没有起来的时候啊，那是只是讲全体只是个心呢、啊。心里要起作用的第一个要求是念头，念头一动了就是动机。言机就是在自己念头一起的时候，你就要观察自己这个念头。观察你自己这个念头啊，就是你这个念头在哪个上面，我为什么起这个念头。外面没有境界，念头不会起来的。外面有境界，你这个念头才起来。这是讲学理的话，一定是这么的。唯识学里讲啊，起这个念头，外面必有这个掩饰起来，必有外面的颜色做这个境界。耳饰起来的时候，必定外面有声音引发你个耳饰。五根对外面的五境，色声香味触五境，然后才发这个言语必须是五识。五识怎么起来呀？五识起来必定这个念头起来。念头这个各位研究这个那个北法明门论，你就知道那个五个变现心所啊，除物作意受想思啊，那个再就是后面这个有个这个念呢、这个念的是没有这个念头，这个诗起不来的。因此到我们这个念头啊起来的时候，念头起来它怎么样？外面必然有境界。因此我们在起心动念的时候啊，就观察你这个念头是为什么起来。各位不要怕麻烦，我为什么这样讲呢？这个讲对于各位你运用起来非常实用。你要演这个念头怎么起来，一般人不知道念头起来

他念头自己都不认识啊，念头为什么起来他更不知道啊。你要了解这个念头为什么起来，比如说我们看见社会上那些这个自杀的人，自杀的事情，杀人的事情，这个抢劫的事情，以至于现在这个在台北正在现在正在那里上演的那个游行的事情啊，我们现在念头就为被这些外面的境界引起了这个念头啊。我们现在人在台中，和眼看不到，耳也没有听到，但是我们第六识根据我们在电视里面看见那种场景，看着那种场景呢，看过之后啊，印象落在我们这个第八识里面，然后由第八识再起现行，由第六识啊，跟那个电视里面要那个录音带啊，把它翻出来，一天一天就不断的在那个翻演。我们的念头就随着那个原来看电视是看那个境界，看完了以后啊，那个印象在心里边呢，不断在心里边来重复的播放，重复的播放，我们念头啊就随着那个影像在那个转呢、啊。随着印象那个转，我们念头就被它污染了，喜怒哀乐都被那个境界把它转了。境界愈转，我们的内心的太极一层一层的就把它障碍起来了，然后就跟着一般人所讲跟着外境起舞，舞就跳舞啊，跟着外面的境界起舞了。跟着外境起舞，为什么跟外境起舞啊？我们自己没有是非善恶的这个一个标准，外面说什么我们就跟着受他的影响，严重的时候就自己造了生死的罪业，造了这个堕落三途的这个罪业，他有这么严重。我们言机啊，就是这样言法，我们这个念头跟着外面的境界，那个境界是罪恶的境界，学着罪恶，那种这个犯罪的人，造罪业的人，他那些方法我们学来了，甚至我们自己没有是非善恶的一个准则的话，看见那些犯罪的人得了这个名了，得了利了，一切的都得来，用了不正当的手段得来了，我们很羡慕，也想跟他学了。好了，这个我们自己跟着造业，跟着堕落三途，有这么严重。所以我们研究啊，就是研究这些动机啊。大学里面讲格物致知啊，格物那个物就是念头啊，那个格当道子讲，那个念头起来了，念头到了，自知呢，你马上自己觉，自己就研究的研，你就研究这个念，这是什么念头？你这个念头是跟哪个外面的境界，哪个境界结合起来的？你这个念头啊，认同那个罪恶的这个境界的话，你就是恶念。你的念头认同那个善的这个境界啊，你就是善念。这个还不懂吗？这个好懂啊。这就是言机。言到

到最维系的地方，这个念头不必说是跟着外面善恶来讲，这个念头一念为自己，那就是不对的。有自己就是就有别人。

愉快，这是圣人的心理啊。我们学要把这个自心中的太极能够发明出来，我们要根据圣人的心理来启发我们自信中的光明，这就言机，借着浮卦这个一线光明起来了，我们就这样言机。那么有了这个，我们现在还早得很呢。浮卦我们自信中的光明没有显示出来，没有显示出来，圣人的言语就重要。学佛的人，你就是对于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言语啊，佛的言语，你要深信不疑。那么释迦牟尼佛的言语就是你的言语，你把他的言语当作自己的言语，根据那个言语是去实践去。我们学中国文化，学孔夫子，孔夫子言语就是圣人的言语。我们对于孔夫子言语要深信不疑的话，那就把孔夫子的话就是变成自己的话，我们就管用。因此我们中国读书人啊，过去我们这个在四书的这个教国文的老先生啊，没有一个人不教学生来背诵文章，背诵这个经典的，要背诵啊。为什么要背诵啊？把圣人的言语背诵的滚瓜烂熟，记在心里边呢、啊。遇到外面的事情呢、啊，不必用自己的那个虚妄分别心来研究。圣人的言语，遇到任何事情，圣人言语脱口而出，心里马上这个心思就在那上面，你的智慧就是，你就用圣人的智慧当作你的智慧来解决世间任何问题，把世间任何这个现象你就看清楚了。这是中国读书要背诵经典的这个真正的用意在此。你如果说没有把圣贤的言语，把它经书没有这个背诵的很熟，遇见外面问题了，你要自己思想，圣贤的言语也不记得，一思想，你那一思想呢，就是你自己的虚妄分别，就是你自己的意识形态，你意识形态绝对不能够管用的，一用就是用偏了，用错误了。必得用圣贤的言语啊，做一个折中啊。司马迁就讲的，从孔夫子到后来到汉朝，天下的君王、大臣、一般学术界，只要谈六艺的话，谈六经的话，折中于夫子啊。那孔子话来做折中，就做一个准则。所以我们中国读书人，你千万不要相信现代人讲这个教育啊，你学生不要背诵啊，让他自己怎么想就怎么好啊，他怎么想怎么好啊，一想就错误了，一想就是为了自己私人利益来，那念头在那个上面，所以天下大乱呢、啊。个人争取个人自己的这个私人的利益啊，自己私人的利益力量不够，他要召集一般人跟他这个意识相同的人结合起来，有了团体了，小团体不够，一个大团体，一个政党了。那么参加政党，一言以蔽之，还是为了自己，是现代人的一个做法。我们千万不要学这个。那么这个
严厉就

在自己的念头上面呢来研究，研究到彻还没有自己见到太极的时候，我们也拿这个，就拿这个周易来讲，孔子讲的话，拿他的话做一个准则。孔子是遇到任何那个卦爻啊，遇到是不好的卦，他就劝人家你要静得修业了。静是要修养自己这个道德，就往理性上面就是追求。修业呢，你要把世间这些知识，你要广泛的吸收。吸收世间的广泛的知识啊，你明了现在时代的这个现时代的状况，一般人的现代人的心理，你要修这个业，你要知道啊。知道现在一般的状况，你尽德，你自己的品德，也就自己本性啊，这个智慧开了，你就能够明了。明到现在时代一切的事情，这些一切事故怎么发生的，它有原因在哪里，发生这个结果一般人不知道怎么办法，这个怎么解决呢，你知道，你有解决的办法。所以研究周易就从这个上面来解决了。那么九卦到最后这个巽卦是行权呢，那个巽卦为什么行权呢，巽卦是风啊，这个风是在这个空气里面，它这个哪里所需要它就到哪里去，它没有一定的，它不是固定的，所到之处都能够把事情办成功。所以是心权，这个心权呢，我们现在自己本性智慧开出来当然可以了，没有智慧开，智慧没开出来，我们根据圣人的言语，这两点特别重要，我们现在本性智慧都没有开发出来，所以我们要遵照圣人的言语，遵照圣人的言语，你就要把圣人言语要背得很熟，记在心里。遇到事情呢，容不得你研究，你研究是研究不成的，那个机会啊，稍纵即逝。你凭着圣人的言语就好了。当下就是解决办法。那么后面这一段，刚才我讲你把后面这一段的文字你自己看看，你就清楚了。

诸位同学，大家好。昨天讲到，施恩不求报，于人不追悔。这施恩两个字要注意。这不施恩德了，于人为善。我们讲习当中常讲，总是要存一个纯善的心，纯善的念头，念念为别人着想，这是布施恩德。布施恩德是他的想法，是他的说法。如果我们自己还要有意念布施恩德的心，就错了。错在哪里呢？我们着相了，着相就不圆满，着相是三界六道里面的善业，与信德不相应。这个道理很深很广，学佛的人不能不知道。你不知道，你的清净心得不到啊。诸位要晓得，清净心才是真善，是大善。昨天我们参加回教，表扬伟大母亲大会。我们不知道这个场合里头，居然是冠盖云集，有三个部长。新加坡的前总统参加了，